0: 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旅游设施安全、带动就业增收等情况。座谈会上，新疆文旅投集团、新疆绿发文旅公司、伊犁疗愈旅行社负责人、新疆行疆记旅行社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自治区文旅厅和伊犁州主要负责同志，围绕推动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做了重点发言，提出工作建议。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释放大美新疆优势潜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规划引领，提升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提供特色化、差异化、高品质旅游产品，打造精品文旅品牌和线路，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加大宣传推介力度，进一步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要深化文旅融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深入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引导各族群众增强五个认同。要做好富民文章，坚持旅游为民、旅游惠民，深入推进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促进旅游业更好赋能乡村振兴，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协同发力，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让大美新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要守牢安全底线，压实景区、企业、部门属地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陈小江希望广大文旅企业和从业人员争当新疆文旅产业发展生力军、旅游形象代言人、市场秩序维护者，以高品质服务迎接八方来客，让国内外游客感受到新疆的真诚、热情与美好，助力推进旅游新疆战略，建设文旅强区。座谈会后，陈小江来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深入公安局听取维护社会稳定情况介绍，叮嘱要始终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各项措施，强化边境口岸防控，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要求稳步有序推进现代化良田建设，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调研煤制油等产业项目，希望更好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质增效。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伊犁州要切实发挥经济大州挑大梁作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年度目标任务，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提升重点产业发展效能，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着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全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克伊瑟尔克游牧杨秀里参加活动。
1: 5月1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9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4件。49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阿勒泰地区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1件、生态破坏8件、噪声污染6件、固废污染4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批次，153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147件，来信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依托得天独厚的棉花资源优势，今年新疆纺织产业在强经建股中释放产业活力，跑出增长加速度。一季度纺织

0: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
1: 在乌苏市恒帆棉纺织有限公司，10.2万锭气流纺生产线保持满负荷生产状态，产品不仅销往江内各地，还远销江苏、山东等地。
2: 日产能达15吨，目前我们产品订单已排至7月份。
1: 今年以来，新疆重点棉纺企业订单充足，生产稳定，保持满负荷生产。在呼图壁县，新疆与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拥有气流纺、环定纺两条现代化生产线，产品主要销往广东、江苏、山东等地。企业持续推进技术创新，计划对旧生产线改造升级，并引入先进设备，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
3: 引进一条金属紧密纺的生产线，预计今年下半年投产，产值就能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1.5亿元，达到4.5亿元左右。
1: 一季度，全区纱布化学纤维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7.1%、40.3%、52.3%。阿瓦提县立足资源优势，持续优化纺织服装产业结构，已形成230万锭纺纱、4100台织机、500万件服装的产业规模。目前，新疆华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已进入试生产阶段。这家企业主打白色 T 恤制造，构建起集纺纱、织布、制衣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显著提升了纺织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当地不少富余劳动力经过专业培训后，在企业稳定就业。
4: 我的工资是4500块钱，现在是自己车间的组长，我想在这长期干，增加家庭收入。
1: 按照新疆纺织服装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26至2035，新疆将以实现更加充分稳定就业增收为导向，以打造棉纺织产业链、链化纺产业链为抓手，以建设优质棉花棉纱基地和向西市场为主的纺织服装加工基地为着力点，加快构建具有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纺织现代化产业体系。
5: 成立于1997年的新疆天山电梯制造有限公司是新疆第一家电梯生产企业。经过多年发展，企业凭借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产品不仅覆盖全国，还远销亚欧多个国家。
6: 走进天山电梯5000平方米的厂房，智能机械臂精准运转完成焊接、搬运、喷涂等工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年企业持续进行生产线智能化升级，现在这里机器人已占据了用工比例大约60%。不仅如此，企业还围绕市场加快产品的研发，目前正在全力研发8:1重载快速电梯。这款新品承载量将达到7吨，能够精准匹配大型商超、工业厂区、物流园区等场景的特殊使用需求。
7: 原来的电梯呢，比如说1000公斤，是吧？是采用1:1，那么后来采用2:1，可以省一半的力，轿厢的载重量也可以增加一半。那么现在我们在研发的呢是8:1的电梯，给客户的成本呢、跟使用效率啊、载重量啊、实用方面呢，都有了一个进一步的提高。
6: 每年将年销售收入的10%作为研发经费。如今科技创新已成为天山电梯拓展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企业自主研发的重载快速电梯技术已走在全国前列，累计拥有各类专利40多项，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未来企业还将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对接国际市场，
8: 逐步的把国外市场做大做强。那么，
9: 只要是客户有需求，我们就研发。预期呢，今年目标呢，在往年的基础上，超上20%-30%。
0: 作为国家重要煤炭资源富集区之一，哈密正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煤化工产业从粗放开发向精深加工升级，实现一块煤到一滴油、一方气、一度电的全链条价值跃升。
10: 针对煤炭初加工中产生的大量荒煤气，哈密市有针对性地引进科技创新企业，对荒煤气加以循环利用。这是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荒煤气制40万吨乙二醇项目，它不仅开创了国内首套荒煤气制乙二醇技术实际应用的先河，让荒煤气变废为宝，还通过技术创新解决了荒煤气中氯、焦油等杂质导致的设备腐蚀与堵塞问题，实现设备从频繁停车到安全、稳定、高效、长周期运行。
11: 针对乙二醇硝酸耗量高、循环水温度高、低压蒸汽富余等瓶颈问题，组织专题技术交流，形成 可靠性的技术方案，同时继续深化

0: 方案，产学研合作，推动更多研发技术转化应用。
1: 不仅要推动煤炭资源向精细化工产品转变，还要拉动大循环。在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同工艺装置将煤的有效成分吃干榨净，形成煤炭油气电热化产业链，能源综合转化率达到85%以上。
2: 以全链条技术创新构建闭环技术体系，实现园区上游4家焦化企业复产焦炉煤气全量稳定回收，
3: 固废综合利用率100%，年处理煤化工含油废水60万吨，废水回用率超98%。
1: 哈密市将加快推进煤化工与绿电、绿氢储能、二氧化碳补给利用封存等耦合发展，打造全国规模最大的煤制油气基地、国内重要的煤基化学品和煤基新材料基地、绿色燃料及绿色化学品示范基地。
4: 仅用一个月时间，乌拉坡国际物流产业园 PIR 集结中心迎来开门红，入驻企业订单已排满全年。依托专业化、规模化、数字化的运输体系，新疆采采沪杭国际物流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覆盖跨境大件、冷链、普货等全品类运输。
5: 近期合作了这个酒鼎批发市场，用冷仓车拉运他们的冷链货物，拉到阿拉木图，准备拉运过来的是亚麻籽，拉到阿拉山口巴克图。
4: 乌拉坡国际物流产业园 PIR 集结中心4月13号正式启用，依托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充分发挥一次申报、一单通行、多国互认的核心优势，有效简化通关流程，降低运输成本，大幅提升跨境发运时效与效率。按照规划，到2026年底，企业将发展自有及合作车辆1000多台，未来10年内逐步实现10万台车辆的发展目标。
6: 位于吉木萨尔县的北庭故城遗址，见证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以及各民族不曾间断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5月12号走进这里，探寻千年故城历史印记和深厚文化底蕴，以及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变迁。
7: 北庭故城曾是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枢纽，汉代戊己校尉耿恭曾在这里驻军屯田，唐代先后设亭州北庭都护府，元代设立北庭都元帅府，是唐至元时期天山以北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
8: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北庭故城遗址的西北角楼，在这里出土的每一块方砖、每一片瓦当、每一枚开元通宝的钱币，都在诉说着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7: 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文博工作者陆续取得了碑田寺刻字陶器残片、开元通宝钱币、莲花纹方砖、瓦当、同治官印蒲类州之印等考古成果。唐代诗人岑参就曾在这里任职，写下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
8: 今天来到了实地，感觉非常震撼，也像诗人岑参当年一样，感觉历经了他当时的这样一个处境和场景。
7: 吉木萨尔县积极做好文物普查、考古保护、研究阐释、宣传推广和活化利用工作，努力把北庭故城遗址打造成一本可读、可听、可触摸的历史书。
9: 高质量推动第1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新发现遗址点35处，累计修复文物达到524件。在活化利用方面，先后实施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以及北庭故城遗址的展示提升工程、北庭西大寺壁画的修复工程。
7: 在国家和自治区的保护与支持下，2022年7月，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对外开放，馆内陈列500多件组珍贵文物、1000余幅历史图片。2025年5月1号，北庭故城遗址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为遗址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提供了法治保障。目前，北庭故城已形成集考古研究、文保修复、文化展示、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综合业态。2025年接待游客超过13万人次。
4: 5月12号，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网络主题采访团深入吐鲁番葡萄沟实地采风。5月的葡萄沟绿意盎然，高昌区第6幼儿园正在这里开展研学活动。
10: 从2023年开始，带着孩子来咱们葡萄沟，了解吐鲁番的历史文化。

0: 团，他都会带大家走进葡萄架下的农家，感受多民族共居的自然和谐。
1: 院里面是葡萄架，院后面就是葡萄地，这种的天人合一的这种生活场景，包括历史的一个传承的这一块，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0: 世代居住在葡萄沟的吴买尔热西提一家拍摄介绍家乡风土人情的短视频，用手机连通了更远的世界，如今粉丝已超过300万。儿子欧百都拉吴买尔还创办了电商公司，团队从3人壮大到60多人，不仅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更用直播讲述着吐鲁番的故事。
2: 我们吐鲁番各种文化融合发展的印记非常非常的强，我们也在传承，共同在发展。
0: 5月12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理论研讨会，即第23届新疆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在新疆社会科学院举行，主题为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设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理论研讨会，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青年论坛等3个学术专场，分别自5月12号起在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理工学院、喀什大学陆续举办。
3: 当前新疆呢，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需要新疆哲学社会科学深入研究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中央提出的五大战略定位，积极开展理论探索。
0: 本届年会共收到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论文1233篇，最终评选出入选论文100篇，为新疆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凝聚了学术智慧。
4: 随着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临近，组委会在全疆14个地州市开展系统性培训，从赛场主持到技术保障再到裁判团队，确保所有赛区用同一把尺子执行标准，让赛事更专业更精彩。在5月12号现场主持人音频和大屏技术人员专项培训中，培训团队针对主持人现场气氛调动、音频和大屏技术人员全流程操作标准等进行了系统讲解和实操演练。
5: 全中国非常非常知名的老师来现场给我们来分析和讲解，开拓了眼界，学到了不少知识。希望通过我自己的这份学习，能够把咱们新疆的这个足球超级联赛赛场的精彩展现给更多的人。
6: 既是培训，更是工作推进会，还是顶层设计会，这3个结合到一起，就能帮助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体育展示工作上一个大台阶。
4: 标准化理念贯穿赛事各个环节，此前裁判员培训班已率先开展，全疆100多名裁判集中学习了最新规则、判罚尺度及突发事件处置。为进一步优化流程，组委会还组织模拟赛，通过实战检验各个环节。
7: 我区全面推进医保便捷支付改革，提升结算办理效率，6类医保支付实现秒级办理。截至2025年底，全疆医保刷脸支付覆盖医药机构4102家，结算金额超40亿元。
8: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从前看病呢，楼上楼下来回跑，缴费窗口排长队，现在呢，这个痛点正在被打破。我区全面升级了医保便捷支付体系，短短3到15秒呢，就能搞定结算，基本告别了排队。
9: 全面铺设了医保刷脸结算的终端，患者无需要携带医保卡、身份证，仅凭刷脸就能完成结算，家属可通过亲情账户为家人代办结算。
0: 目前刷脸支付可支持多场景无证件结算，一码支付办理时长压缩至15秒内，移动支付可使用手机在线挂号缴费，信用支付则依托银行授信额度实现先诊疗后付费，已在哈密市开展试点。
10: 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4类支付方式的基础上，创新拓展亲情付、共济付服务，构建6类医保支付集成服务体系，让群众享受医保改革带来的便利。
0: 5月12号，自治区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在伊犁职业技术学院启动。本次活动周期间，将开展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职教志愿服务等主题活动，集中呈现新疆职业教育在办学特色、人才培养、产教融合、技能创新等方面的丰硕成果。全疆各地也同步开展职教成果巡展、校企精准对接等系列。

0: 套活动，持续放大活动周辐射效应。
1: 通过政府引领、院校聚力、行业参与、社会共享，搭建起了一个开放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全方位地看到产教融合的创新成果。
0: 近年来，我区职业教育成效显著，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聚焦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建设，培养了一批大国工匠、能工巧匠，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90%以上。
2: 这段时间，多地特色水果成熟上市，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更鼓起了农民的腰包。
0: 加施县首批早熟加施瓜迎来采收，这批瓜今年二月初定植栽种，全程采用温室大棚精细化种植模式，搭配滴灌精准灌溉技术，不仅大幅缩短了成熟周期，也保证了加施瓜的品质。
3: 比往年提前了10天左右，收购上很多，每公斤价格25元左右。
0: 在莎车县阿尔斯兰巴格乡，大棚油桃陆续成熟。通过引进优良早熟品种，运用科学种植技术，油桃品相佳、耐储运，填补了初夏油桃市场的供应缺口，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洛浦县870亩樱桃集中上市，在纳瓦乡嘎帕阿日西村樱桃种植园里，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不少人也走进果园，近距离体验采摘乐趣。
4: 这里的樱桃特别新鲜，口感清甜，边摘边吃特别开心。
0: 托克逊县小白杏儿迎来大面积成熟上市季，通过直播带货加快递冷链方式直达全国销售通道。当地在各乡镇村设立集中收购点，为果农销售采购商采购提供便利。
5: 小白杏儿口感特别好，甜度高，品质稳定，我们回去特别好销售。
0: 托克逊县杏子种植面积6万亩左右，今年预计产量5.6万吨。指尖轻点，水肥精准入田。如今在昌吉州，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各环节，让传统农田变身智慧良田。在玛纳斯县玛纳斯镇三公庙村，棉农徐海忠正用手机远程操控着田间的灌溉设备，为自家800多亩棉田进行一体化滴灌水肥作业。
6: 1分钟之内就可以打开9个阀门，畅通的网络保障，种地越来越轻松。
0: 轻松的背后离不开海量数据的支撑，土壤伤情仪、智能气象站、害虫监测等设备实时捕捉土壤湿度、气温、病虫害等信息，并将数据实时回传到玛纳斯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目前，该平台已覆盖数字农田70万亩，种植期间日均处理各类农情数据超1300万条。
7: 实现水肥配比、灌溉调度的精准化，再结合大数据中心分析的支撑，既能减少水肥浪费，又能精准满足作物生长需求。
0: 近年来，昌吉州电信部门不断扩展设备接入种类，常态化开展农户数字化培训，并以玛纳斯县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核心，推动数字农业技术向全州100万亩农田延伸覆盖。
8: 重点补强农田信号盲区，保障土壤伤情传感器、智能阀门等设备稳定连接，实现天空地一体农情监测，助力乡村振兴。
9: 面塑俗称捏面人儿，是我国民间传统技艺。当传统手艺遇上新疆故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用指尖给出了答案。
10: 大家好，我叫王帆，是一名面塑手艺人。看，这就是我的一些作品。面塑是一个细致活，有时候一做就是一整天，但当你把一个生动的表情、一个充满力量的肌肉线条、一个飞舞的裙角捏出来的时候，那种幸福感无法用语言形容。新疆这片土地给了我太多灵感，我的作品多数取材于新疆的民俗风情，像我的《求此五韵》这个作品，斩获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最高奖乡土奖金奖，赶巴扎获得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百花杯金奖。说心里话，容易也是鼓励，但我最开心的是越来越多人通过面塑认识了新疆，了解了新疆的风土人情。除了创作以外，这些年我经常走进校园社区教大家做面塑。目前我累计培训了中小幼美术老师600多人，小学生3000名左右。我想把新疆的故事、民族的风情都捏进面里，让更多人看到传统手艺里的温度与生命力。

0: 下面请看简讯。
1: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新疆公安经侦部门依法立案侦办各类经济犯罪案件3200多起，挽回经济损失10亿多元，建成全国公安机关首批资金分析鉴定机构，180多名民警获得资金分析专业资质。截至5月12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40万人次，相比2025年提前37天，同比增长44%。目前口岸日均通关航班量增加到32架次，中亚五国客运航班量稳居全国首位。日前，中国石油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准东钻井公司在 HT1-004 井创新应用钻具组合，精细调整钻井参数，以烫钻进尺1630米，平均机械钻速每小时7.49米，刷新准噶尔盆地南缘区块超深井单烫钻进尺最长、机械钻速最快两项纪录。5月11号至12号，2026年江苏、新疆两地义务教育阶段美术学科联合教研交流活动在伊宁市举行。通过专家讲座、观摩课展示、课例点评及工作室经验交流，推动中小学美术教育传承与创新工作。
2: 5月10号至13号，新疆文联组织文艺志愿者小分队走进库尔勒市6所中小学校，开展文艺志愿者服务及公益培训活动，用书法与杂技艺术为上千名青少年带来专业、生动、有趣的文艺体验。
3: 节目最后走进省道101公路马纳斯段，欣赏造型奇特、色彩斑斓的七彩丹霞地貌。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近日电视剧《喀什恋歌》在央视黄金档热播，剧中喀什古城的千年巷道、土陶非遗、市井烟火瞬间圈粉无数，也让跟着影视剧游新疆再次成为全网热门话题。从大漠到古城烟火，从雅丹奇景到非遗古韵，荧幕里的动人画面正一一照进现实。新疆文旅借着影视东风，热度持续飙升，精彩不断出圈。
1: 沙音时间快使用这两个声音哎这里都
2: 随着《喀什恋歌》的热播，剧中那些充满烟火气的街巷、古朴的高台民居、精湛的土陶技艺，迅速成为游客镜头里的网红同款。
3: 因为之前了解过他是在这个喀什这边的取景，就想着五一的时候和朋友一块儿，然后来这边打卡一下这边的街巷。
4: 本来就对喀什古城充满了向往，得知这里是喀什恋歌的主要取景地，更是毫不犹豫地把五一出行的目的地定在了这里。
2: 一直有热度的喀什古城凭借着剧集热播再次火了一把，不少人特意循着荧幕足迹漫步古巷老街，沉浸式打卡喀什美景。而作为剧集核心取景地的高台民居土陶古巷，更是让这门古老的非遗手艺走进了大众视野。
5: 心里特别有感触，特别感动，这部电视剧彻底打破了大家对非遗的老套印象，更坚定了我们好好做非遗，把喀什文化故事讲精彩的决心。
2: 温暖剧情打动全城百姓，古城商户、返乡创业者纷纷共情共鸣。来自江苏的创业者朱传好，多年前被喀什古城的人文风情深深吸引，选择留下来深耕文旅文创，依托古丝绸之路香料文化，打造本土香氛文创品牌，把新疆大地的山川风物、地域气息都融进一瓶瓶香氛里。
6: 这部剧让喀什出川，为我们创业者带来了更多的力量和机遇。
2: 南疆古城靠温情剧集圈粉无数，北疆大漠则凭武侠大片惊艳全国。最新网络平台数据显示，火热的五一档票房数据亮眼。截至5月5日，2026年全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36亿元，其中中国风武侠大片《镖人：大漠风起》口碑票房双丰收，内地票房直冲14.48亿，磅礴大气的新疆大漠景致让无数观众一眼沦陷。影片中苍凉壮阔的大漠戈壁、震撼人心的雅丹地貌，更是让拍摄地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世界魔鬼城狠狠刷了一波存在感。
7: 在峡谷里有一段骑马跑酷的一段戏，我当时脑子里只剩下4个字，就是辽阔天下。让我印象最深的、最炸裂就是乌尔河魔鬼城那几场戏。
8: 镖人是春节期间都上映，一直到现在一直还有观众在看。因为是克拉玛依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说观众的热情也很高，在正常的排片基础上会略微高一些，上座率也相当不错。
2: 坐在影院里，我完全沉浸在电影的江湖世界里，苍茫的戈壁、雄奇的雅丹，每一帧画面都震撼人心。
9: 镖人，我整个人还沉浸在电影里那片又酷又苍茫的大漠戈壁里，越想呢我是心越痒，所以干脆就收拾行李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看一看实景究竟有没有电影里拍的那么震撼。那除了看风景还能体验些什么呢？走，就跟着我一起去感受属于乌尔河的江湖浪漫。

0: 路奔赴到世界魔鬼城景区的我才了解，这部功夫大片绝大部分经典江湖名场面都实景拍摄于这片天然戈壁。独一份的美学让乌尔河成了电影里的核心场景主角。而面对电影上映带来的超高关注度，乌尔河区没有只停留在网红取景地的短暂热度里。
1: 看了《镖人》这个电影，然后才来到乌尔河这边，然后过来以后呢，发现这个风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漂亮，一路上都有

0: 指示牌，也不会迷路，而且一路上的风景真的很漂亮。
1: 一路上可能会有很多地貌，包括戈壁滩，包括沙漠，包括山丘，都是视野比较开阔的一个状态，这种感受特别好。
2: 坐拥影视同款绝美风光，克拉玛依市沃尔河区顺势带火古风江湖旅拍，商家紧跟观影热潮，量身打造主题造型与拍摄场景，让游客不用演戏也能一秒化身电影主角。
3: 现在看到这套衣服就是女主的这套衣服，这套衣服的曝光量和那个选择性的客人比较多，现在已经下定了大概100多套了。随着后续的8套服装继续的订购，我会相信对我们订单量会一个更好的增长。
4: 来到这个景区，没想到能够在这里能够碰到那个标人的这套衣服，挺喜欢这部电影的，然后很想拍一下试试，看看这个是什么样的效果和感觉。
2: 影视红利从不局限于拍照打卡，我在景区里走访发现，越野探险、深度漫游、户外游乐等项目也跟着尝到了文旅升温的甜头。
5: 在魔鬼城景区，不仅可以选择坐小火车来游览整个景区，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选择坐这样的越野车来深度的体验魔鬼城的这个地形和风貌。
6: 我们现在改善了一下这个遮阳网和遮阳棚，对这个摩托车这个安全和这个路线几次的这个勘探，把安全掌握好，让客人还感觉到娱乐性特别强，稍有刺激，让他留下对新疆美好的回忆吧。
2: 火爆人气背后是克拉玛依市沃尔河区全方位提档升级，当地不断完善交通路网，优化游玩配套，丰富特色业态，串联全域景点，用心打磨旅行体验。
7: 在沃尔河度假区新增游客服务中心，并打造文旅融合专用道路，从沃尔河度假区可直达世界魔鬼城景区，预计6月下旬投入使用，推出串联联动产品，与影视城、魔鬼城形成胡杨加雅丹加影视的精品连线，从单一的观光旅游升级为露营、越野、徒步、亲水、旅拍、研学等多元体验，制定组合优惠，引导游客住下来、慢下来、深度游。
2: 如今，克拉玛依市沃尔河区打破单一景点游览模式，串点呈现，全域联动，常态化开展特色文旅活动，积极吸引影视剧组前来取景，改变以往游客只逛魔鬼城、走马观花一日游的传统模式。
8: 今年呢，我们还是着重在丰富旅游产品和业态上做工作，实现今年的旅游人次，能够突破增长30%-50%这样一个现状，让辖区的酒店民宿的入住率呢能提升20%以上。
2: 从喀什恋歌点亮古城烟火，到标人大漠风起引爆大漠雅丹，再到我的阿勒泰带火草原牧歌，近年来多部优质影视作品相继在新疆取景热播，持续掀起跟着影视剧游新疆的热潮。新疆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厚重鲜活的人文底蕴、浓郁多彩的民俗风情，成为天然影视创作的沃土。越来越多观众循着荧幕足迹走进新疆，亲身感受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一部部影视作品正成为外界认识新疆、读懂新疆的窗口。
0: 新疆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加上本土鲜活的人文故事、浓郁的民俗风情，更是让影视创作更有温度、更接地气。趁着影视 IP 带来的火热流量，新疆各大景区呢也是牢牢抓住机遇，主动升级打造。那就拿沃尔河魔鬼城的景区来说，专门设置了标人的专属打卡点，同时呢还全面升级了景区的软硬件设施，细化了游览服务，实打实的把影视流量转化成了游客的流量。影视作品带火了新疆美景，景区提质升级，留住八方游客，两者呢是相互助力，双向奔赴，完美实现了文化传播和旅游发展的双赢，也让跟着电影游新疆成为当下最火的旅行新方式。
9: 大漠因光影出圈，古城因故事走红，美景遇上好作品，流量变成好口碑，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这片辽阔土地上的壮美与温情，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走进、爱上。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4625平方千米的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澎湃动力。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坚冰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种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0: 这个纯种的青海葱吧，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1: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
0: 其实，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它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吧，它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他的表情你就知道他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个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葱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1: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这个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洛飞奔起来，你会认为他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河尾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70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5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羚也越过了沙丘，它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对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0: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羚，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普氏园羚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羚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加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如莲、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春天喂养的小家鹅也在努力适应着荒岛的生境。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离开现代生活而沉浸于荒野，我觉得感官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时你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1: 现在刚好是黄金的季节，
2: 感觉非常好。
3: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洄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
1: 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洄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0: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
3: 汲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0: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

0: 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1: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0: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1: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绝对不会是从宠物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它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森林、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2: 就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

0: 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

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我们一起被绑过来的人，
1: 他是好样的，他实现了他的诺言。
2: 跟所有的烈士一样，不愧是我川军的兵。
3: 师总，有你这句话，打靶死而无憾了。
2: 你们都是川军的英雄。
3: 师总，
2: 师总，
3: 请原谅我们刚才的擅自行动。

0: 否则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先不说这个了。师座，冲儿这股子不怕死的劲儿，还真有你当年的风范。
1: 我不如他，我当年是打内战，他今天是打鬼子。
2: 给老赵、老范打电话，问他们那边挨炸了没有？
3: 是。
2: 飞机来得真快，我们刚占领马家坡，他就到了。
0: 石总，阳明浦有鬼子机场，飞机肯。

0: 鬼子的飞机是个祸患，以后叫部队注意防空。
1: 是。
0: 固安那边有消息没有？
1: 报告师座，
0: 黄旅长刚发来电报，他们在固安和鬼子銮战了一天一夜，第三军已全部突围，鬼子现在加强了进攻，投入的兵力应该有一个旅团，幺二二旅损失太大。
1: 第三军突围按照战区命令，他们应该在侧隅集结，这样反过来可以牵制日军的一部分兵力。怎么会有整个旅团进攻我幺二二旅？
0: 第三军根本就没在侧隅集结，他们通过侧隅直接向西撤了。
2: 师座，他们这么干，不是把我幺二二旅置于死地了吗？你再问一下十四军。
0: 他们从神仙洞出来以后，到了文笔山没有？
2: 没有，他们沿正太线西撤，这个时候早就过了文笔山了。娘的，这不是把我出卖了吗？给我接电话，我找黄掌柜。
3: 是。

0: 是天魁啊！你不给我来电话，
1: 也要给你去电话的。
2: 我1222旅鏖战顾问，我们进攻马家坡，解救了第三军和十四军。你们为什么不在策隅和文笔山建立防御，反而一路西逃？你们知道这一头的后果吗？
1: 我知道，晋东南不保，忻口太原不保。 可这是伟作的命令，我是极力支持你建议的。但是后来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日军板垣师团队精锐的第21旅团，也就是中村旅团，已经渡过甘洮河，逼近甘家口，极有可能切断我全军的退路。所以，伟作不得不下令撤退。
0: 既然你们要撤，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 你们把日军主力拖得越久，中央军就能撤得更远，他们也就更有可能获救。他们获救了，我们现在包围里了，谁来救我们？
3: 这个，伟作没说。团长们。
1: 你怎么了？替我发个报给严长官，给伟作，就说我黄绍红心里非常难过。各部队在这危难时刻，应该精诚团结，共同抗敌。川军这个悲剧，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2: 天魁啊，
1: 你别怪我，我在夹缝里。

0: 说吧，有什么情况？报告师座，日军最精锐的中村旅团刚刚占领了甘家口，日军第5旅团孟公固安，为122旅寡不敌众，战斗减员到只有2000人。红旅长决心与固安共存亡，打到最后一个人。不，发电，让他们立即转移突围。
1: 能多保留一个人就多保留一个人。122旅要是撤了，我们就真的变成孤军了。方圆百公里之内，我们就没有任何援兵了。122旅如果能够突围出去，我六师六师就会还留有一分血脉。让他们撤，越快越好。是。
2: 师座，日军第15混成旅和我123旅在王庄交火。

0: 这就是我们眼前的处境。日本人集中了三个旅团，把我们紧紧包围在了马家坡。丰田葵は、さらに三つの旅団に包囲されている。奴の知見も容易ではない。援軍さえもいない。品子で言えば。
1: 察之难逃都有用的，没力的，各国部队有话给我们，得一次攻击给我仕掛给了，提高跟死了就来，全滅死了的，丰田葵的首を取れ。我们被友军出卖了，陷入了重围，到了最后的关头了。
2: 师座，我们跟他们拼了。
3: 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两个赚一个。把你的这句话，马上传达给全军将士。再加一句，我们绝不给川军丢脸，不给蜀中的父老乡亲丢脸。我六师六师决心在马家坡与日本人血战到底。当时，我们被日军重重包围，孤立无援。 每个人都下定了血战到底的决心。我当时心里更有一丝悲凉，那是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失望，不光丢了大局，也对川军太不公平了。
4: 哟，国光，是你啊！哎呀，什么风把你吹到武汉来了？
5: 委座今晚飞武汉，召我相见。我想是为了首都搬迁的事情。你在看战报？
4: 哦，淞沪会战，我军已处于下风，山西烂了，我看太远也难保了。
5: 啊，你看看这个，这是丰田葵发给刘湘的电报，刘湘转给我了。
4: 和川中父老诀别，他们的处境我已经知道了。
5: 第二战区指挥明显失误，现在令第三军、十四军返回救援，川军也许还有救。我拉你联手个名字，向委座建议，你看怎么样？国光，你疯了？军事指挥向来都是委座说了算，没有他的命令，那两支部队敢撤吗？你这一谏言，不是让委座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再说了，第二战区和重庆和武汉毫无关系，你插手进来，你让阎锡山怎么说？
4: 你这不是自己找瓜唠吃吗？可是我替川军惋惜啊！四川现在正在征兵，我怕打击四川人的积极性啊！
5: 自开战以来，已经死了那么多的将军，再死一个冯天奎，我想反而会更加激。

0: 里斯川。
1: 算了，不提这个问题了，让上帝保佑他吧。
2: 日军的第五混成旅团没有紧追122旅，看来是要集中兵力来对付我们。
0: 师座，我126旅已在马家坡构筑好工事，您就下命令吧。
2: 目前的态势，日军的3个旅团兵力加在一起是50000人，我们的123旅、126旅加上警卫营人数不足20000。既然是决一死战，就要打出川军的气势。这里是王庄，123旅在这儿已经跟日军交过火了，日军暂时撤回去了。我判断他们是在明天拂晓发起攻击，而马家坡的正面呢，将是日军最精锐的中村旅团，侧后是日军的第五混成旅团。
3: 我带着警卫营负责马家坡的侧后，反正是拼了。
2: 我对大家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尽量多杀敌，多杀死一个鬼子，侵华日军就会少一个人。如果我们用20000人的代价拼掉他10000人，那也是我们川军对全国抗日战场的贡献。
4: 师座，刚刚接到电报，离我军不远，在日军的后面，有支友军部队刚刚渡过了滹沱河。
5: 这不可能，第3军和14军在正代县，还在往西窜，这附近哪里来的友军？
4: 是8路军129师，这是刘师长的电报，问我军位置。
2: 他们现在陈各庄。在这儿。
5: 这真是老天有眼呐，每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就有共产党出现。如果他们能够主动出击，敌人的包围圈就会被撕开一条口子，我们就可以突围了。
2: 给刘师长发个电报，报告我们的位置，请求8路军支援。
4: 是。

刘师在来电报里告诉我，从马家坡到神田峪有一条沟，在地图上没有标出来，叫杨二沟，就是这个方向。他建议我们利用夜色从这里突围。考虑到我们川军初来乍到，不熟悉地形，所以他派出了两名响导。

0: 今天半夜之前就会到。这好是好，可两万人夜行军，难免不被敌人发现。
1: 别打断我好不好？为了转移日军注意，他们决定今天晚上对中村旅团还有十五旅团进行夜袭，同时打掉神田玉的守敌。另外，幺二九师的一个团已经摸进了阳明浦机场。
2: 任务就是炸毁日军的飞机，这样就解决了悬在我们头上的威胁。
3: 真是太好了，共产党，这就是雪中送炭。
2: 国军把我们当龟儿子，炮在这撒手不管，烈火见真金，危难见真情，还是共产党仗义。郑主任，你说是不是？
1: 师座，天马上就要黑了，事不宜迟啊！教练，你马上去幺二三旅告诉老赵，夜里十二点之前带着队伍向马家坡转移。
3: 是，
1: 罗帆，
3: 到。
1: 把辎重全都扔下，等八路军的向导到了，我们就出发。
3: 是，师座。
4: 黄长官，柳师来电，他们决定今夜突围。
5: 哦。
4: 昨天官说，他们得到了八路军的帮助，准备从马家坡突围到神田峪。
5: 太好了，这样他们就能够跳出日军的包围圈了。
4: 但是严长官从太原来了电话，他知道川军在马家坡拖住了敌人，所以请你给丰田奎下令。
5: 让他坚守待援，哪怕坚守到最后一兵一卒，也不让日军西进，以保太原的安全。
4: 坚守待援？那严长官没说援兵在哪儿啊？他没说，所有兵力先都集中在太原附近了。
5: 拿空话来骗丰田奎。
4: 哦，那他对军饷呢？严长官有答复吗？
5: 有答复，等战役结束，按照实有人数，双倍发给军饷。
6: 屁话！屁话！让人家战至一兵一卒，又不派援兵去解围，等川军都死光了，再按照实有人数加倍发饷，有这么算账的吗？人家不远千里来抗日。 你让人家守太原，你又把人家给卖了，给丰田奎回电，我同意他今夜突围。另外，再给共产党刘伯承发个报，请他们务必帮助川军行动，就说我感谢他们。
4: 那严长官那边呢？
5: 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丰田奎发报？
6: 什么事儿都耍阴谋，让别人背黑锅，自己装好人还那么抠门。我不是傻瓜，不给他当枪使，去吧。

0: 方便，能看到你简直太好了。我来的时候，徐副师长还让我带回你好。
1: 首长他们都好吗？还有我们红九军的孙军长、陈政委，他们也都好吗？
0: 孙军长和陈政委都在西路军作战的时候牺牲了。我们二九师就是原来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这次听说奉天魁有难，师长马上做出决定，一定要把你们救出来。
2: 我们是被中央军给出卖了，本来已经陷入了绝境，接到了刘师长的电报，大家可都是喜出望外。
0: 奉天，我听说你们是第一支出川抗战的部队，现在都快十月底了，士兵咋个还穿单衣草鞋呢？北方的秋冬黑冷，他们扛得住不？
2: 不瞒你说，这草鞋还是出川时乡亲们连夜给赶出来的，士兵们每人就发了一件毛背心，也是乡亲们给织的，就连部队出发时候的军饷都是人家冯师长把房子卖了凑的。到了今天了，蒋介石是一分钱都没有发过，更别提什么武器装备了。
0: 八路军还不是一样，为啥子抗战最积极的都是我们这些领不到军饷的部队呢？哎呀算了，不说了。到了陈天宇，我们已经准备了热饭热菜，你们可以吃个饱饭了。
2: 好，弟兄们加快步伐，到了神田峪我们就有热饭热菜吃了。
0: 走吧。
2: 好。

0: 你就是那个
1: 罗世文。
0: 对，
1: 刘师长命令我来接待你们。附近村庄的百姓已经把饭都做好了，八路军这里都有警戒哨，你们可以安心的休息一会儿了。
2: 太好了。
1: 首长得知川军弟兄还都在穿草鞋，所以吩咐我把百姓给八路军做的军鞋全都分发给川军弟兄们。附近的百姓也把房子腾出来了，弟兄们可以安安静静的休息一晚上。
0: 谢谢刘师长，谢谢八路军。
1: 刘师长和徐副师长正在小院里等着迎接你呢。
0: 我和刘师长是老相识了，和徐总指挥啊也是深交以往，我早就盼着见他们。带路。
1: 还愣着干什么？走吧。
3: 教官殿、マジャプー近辺は全部調べましたが、戦軍は全く見当たりません。
4: くそ、奴らは鎧か。何万人も目の前ですぐに消えるものか。
3: そんなはずはない。この一帯、我が部隊に完全包囲されていたはずだ。奴らは一体どうやって逃げ出したというのだ。
5: 報告します。将軍殿、前線にて戦軍の残した指令状を見つけました。
4: 新しい情報あるのか。
5: 手紙が一通、これです。
4: 南元小儿，你三个旅奈我何？老子今天不陪你玩了，来日战场再见。打开喽，没来到。四百人的部队吧，你西安行攻。杨桥有三阿子，一次有三阿子，他越有头领。
6: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7: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9: 拜拜。
8: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8: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8: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

0: 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 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

0: 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 期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8: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

0: 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玛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

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

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

0: 坚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务必要珍惜。
1: Thank you.

0: 副官，您怎么没进去啊？啊，我想一个人在这儿静一静。哎，你这马哪儿来的呀？哦，这是八路军刘师长的马。刘师长吩咐送给咱们师座了。八路就是不一样啊，对咱们川军真是没话说。
1: 你刚认识他们这一会儿就这么喜欢他们了？
0: 那当然，你看人家八路，军纪又好，老百姓又拥护，仗打得也漂亮。嗨。
2: 我是看得眼界了，不瞒你说，我是去到晚了，我要是到早了，我早投八路去喽。凤平同志，
3: 刘书记，你们谈完了？
2: 刘西首长在和丰田葵谈话，可都谈到了你啊？
3: 啊，
2: 你在川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你评价非常高，起到了我党的代表作用。
3: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呀。
2: 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4: 自从你们出川以后，四川的民众在党的领导下，抗日的热情日渐高涨。我们动员了大量的青年参军上前线，在刘湘身患重病，蒋介石计划把首都搬到重庆，大量的军警和特务进入了四川，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上个月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四川的情况。
2: 那党对四川的工作有什么指示吗？蒋介石在骨子里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反共，只是迫于抗战的形势，变得更加隐蔽罢了。党指示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地投入抗日，另外一方面要对那些顽固的反共分子更加警惕。刘湘在武汉养病，我遂一二九师行动，到了河北以后，绕道武汉见面。
4: 难怪我们会在这里见到你。
2: 我听首长和丰田葵谈话才知道，他早就和我党有联系了。当年营救萧淑女同志，他四处奔走，他受萧淑女同志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一直秉承不和红军作战的原则。
3: 徐副师长称赞他，多年以来是我党的同路人。是啊，川军。 在国军当中处处都受到歧视，没有军饷，没有武器装备，我们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解救了中央军部队，可是他们却丢下我们不管，使我们陷入了重围。冯天奎对这一点他也是感同身受，所以他向我提出要参加八路军，可见他对国民党抗战有多失望。是，
2: 他跟首长谈话提到过。 甚至于有想要加入共产党的愿望。那
3: 首长答应他了吗？
5: 首长赞扬他，答应将他的请求尽快向周副主席汇报。不管在党不在党，
2: 当前抗日是头等大事，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3: 是。
5: 报告，罗书记，冯师长已经走了，首长请您回去，有事要谈。
2: 好，我马上就来。冯平同志。

0: 产党里和四川有关系的人还有很多呢，像吴玉章、朱德、邓小平、聂荣臻，那都是四川人。
1: 他们这次对川军鼎力相助，我冯天奎终身难忘。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鬼子，唯有多杀敌才能够报答他们。
2: 石总，电台已经架设好了，要不要向第二战区发报？
1: 发报，告诉他们我66师得益八路军的帮助才脱险，我看他们怎么回答我。
2: 好的，石总，我马上发报。
1: 我就是想羞死这帮混蛋，只顾逃命不顾战局。如果共产党是天，他们就是阴沟里的泥。
0: 可是这样发报会不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啊？
1: 我就不信白的还能变成黑的了。
3: 冯天奎从马家坡脱险了，八路军一夜袭扰，转移了日军目标，川军才能够连夜行军，跳到日军的后方。但是看看你们的作为，你们受困，他来解救你们，可你们一脱身撒丫子往西跑，把整个政坛线敞开，阳泉失陷了，鱼刺也要不保。晋东防线的崩溃，其直接后果就是日军抄了太原的底，影响了整个山西的战局。严长官对此大发雷霆。
4: 黄长官，这不能怪我们，我们也浴血奋战，怪是能怪日军太强大。
5: 我们在娘子关抵挡日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们败退那是因为没有援兵。
3: 你这是放屁，川军不是援兵啊。冯天奎提出在侧隅文笔山马家坡建立防御体系，就能够有效阻止日军西进，可你们呢，溜之大吉，这叫配合吗？
6: 如果要追究东线失败的责任，第一个该追究的就是冯天奎。
3: 你什么意思啊？
6: 不是吗，我们撤退是奉了伪作的命令，日军三个精锐旅团围攻马家坡，严长官下令冯天奎坚守，目的就是拖住敌人，可他却跑了，这才是日军大举西进的根源。
4: 就是嘛，我们同日军鏖战了20天，已经精疲力尽了，本来冯天奎是接替我们拖住日军，就是他的责任，他擅自脱逃应该追究的。
5: 我同意诸位的意见，我们应该联名向伪作禀报。
3: 严长官让冯天奎坚守的电报是我扣下的，他根本就不知道。
6: 黄长官，这话我们都没听见，难道你想替冯天奎承担责任吗？
5: 黄长官，你是桂系的人，没必要替川军背黑锅吧。
3: 你们这些人太无耻，没良心。
7: 黄长官，
8: 黄长官，
7: 黄长官，黄长官，
8: 快来人呐，黄长官发疾病了，马上把他送去医院。
7: 快来人，
3: 没良心呐，没良心呐。
6: 黄长官骂冯天奎无耻，你们刚才都听见了吗？
4: 听见了，他为此替他吐血。
5: 我也听见了啊，他还说冯天奎没有良心。
6: 那我们就照这样，给严长官和伪作发电报，把东线战败的原因全部推给冯天奎。
9: 我告诉你，伪作发火了。
10: 伪作不是在开会吗？怎么回事？

0: 怎么这么神秘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来，坐坐坐。刚才我们正在开会，魏作收到了从山西发来的电报，当场就骂了娘，紧接着他就给阎锡山打了电话。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0: 嗯，
1: 冯天奎从日本的包围中脱险了。
0: 啊，冯天奎能脱险，这是好事啊。韦作生什么棋啊？
1: 是共产党八路军接应了他，他们现在就在一个叫神田峪的地方，和八路军在一起呢。
0: 韦作就是因为这个而生气的。
1: 原东北军张学良的手下一个叫吕正操的团长，在冀中脱离53军，参加了八路。韦作为此正窝火呢。冯天奎会不会走吕正操的路？他的手下可是有20000多人呢。
0: 那韦作打算怎么办？
1: 韦作已经以军委会的名义发电，急令冯天奎部队到达安徽芜湖，支援第3战区的淞沪会战。韦作还在电报里对冯天奎进行了嘉奖。
0: 韦作既然已经对他嘉奖了，那还生什么气啊？
1: 电报只是韦作的诱骗之计。我实话告诉你，冯天奎的人头不保了。
0: 你说什么？韦作要杀他？
2: 我们给战区发报，战区没回答，蒋委员长却回答我，他对我们的突围表示嘉奖，并命66师迅速通过第1战区到达安徽芜湖，参加对南京的保卫战。老蒋已经亲自担任第3战区的司令长官，指挥淞沪会战。
3: 我们刚落脚就要出发，这安徽芜湖又怎么去？
2: 老蒋已经命令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给予交通运输方便。老蒋还答应了，只要到达了第3战区，所欠的军饷一律补齐，武器弹药按中央军规格一视同仁。
1: 这老蒋是怎么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2: 老蒋还命令我将部队的指挥权暂时交给加烈，让我火速前往武汉参加军事会议。我决定了，今天晚上离开神田峪去武汉，我在那儿等你们。
4: 师座，你不能离开部队，这件事情太不正常了。第一，蒋介石他从来就没有亲自给师座您发过电报。第二，他突然对66师的态度大转变，这也不正常啊。我看到过黄旅长发来的电报，122旅突围出去以后，没人管，没人问，他们都到村子里去要饭吃。同样是66师的部队，怎么可能待遇差别这么大呢？
5: 师座，冯副官说的有道理。122旅怎么办？
2: 让他们向武汉集结，在那儿与我们会合。
5: 好的。
2: 老蒋给我发这个电报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怕我冯天奎投共，所以哄着我。而共产党却告诉我要团结抗战，这就是心胸的区别。我不在乎他的军饷武器，川军第1仗没有打好，我要在淞沪战场上打个漂亮仗。
4: 师座，
2: 好了，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我现在向刘师长辞行，今天晚上去武汉。

0: 你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呢？
1: 没什么。你不是计划别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八路军有作战任务，完饭以后就开拔了。共产党。

抗日比国民党积极啊。忠儿，自从到了神天域，我发现你的话是越来越……

0: 就是心里郁闷，也说不出个为什么。
1: 我知道了，蒋委员长，对不对？
0: 师座，你今天晚上真的要去武汉吗？我劝你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在委座身边当侍卫的时候，听过这么一件事儿。前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是个北伐名将，后来宁汉分裂后，他不愿意清共，被委座记恨。后来徐州失守，委座被责难，委座就以面伤记忆之名，把他骗到南京秘密逮捕。后来又以不听指挥、引兵不报、图谋不轨、克扣军饷等罪名，把他弄到杭州杀害了。你觉得当年的王天培跟今天的你，他不是很像吗？
1: 王天培的事我听说过，下午我还收到了卧病在床的黄长官的电报。我没有当众面，
0: 这帮人实在是太无耻了。
1: 这些人在我眼里狗屎不如。
0: 既然你知道危险，你为什么还要去？
1: 我不去又怎么能够说明自己的清白？又怎么能够把泼在我们身上的脏水擦干净？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你要留下来。川军是抗日的队伍，知道吗？我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跟冯副官、罗参谋长要带着队伍上前线，要多打几个胜仗，也就算是对得起我了。
2: 师座，把 B 和情报排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上路了。
1: 我们马上走。
2: 是。

0: 知道了。前面车厢从郑州上来一波四川兵，我一打听是咱们川军145师的。
1: 哦，田春。
2: 好意思。
1: 果然是你，
2: 我可真没想到能在火车上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
2: 你什么时候出的川？
1: 我们21军是9月底出去的，大部队都在万县上船。我和潘军长去郑州开会，打这趟火车回武汉会合部队。刚才看到你的司机，我就猜你准在火车上。果不其然。田奎，那报纸是前几天的吧？你知道吗？太原已经陷落了。
3: 我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
1: 听说你和完颜士坦交过手，打得很惨烈，怎么样？鬼子好对付吗？
3: 我的112旅啊，在固安一仗下来，就剩下1000多人了。
1: 嗯。
3: 我们强攻马家坡，鬼子死了100多，我们伤亡700多，最后是咬着牙才。

0: 现了阵地。
1: 什么原因呢？是武器不行还是战术有问题啊？
0: 都有问题，最关键的是战场指挥。正太县我军十几万人，鬼子是五万多人，我们是一盘散沙，鬼子是一只拳头。
1: 谁都知道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的优势，难道严长官不懂？
0: 哼，他怎么能不懂呢？这儿也不想丢，那儿也想保，四面出兵，结果哪儿都保不住。我是一仗打下来我才有点明白，还是共产党的运动战游击战队。
1: 是，
0: 把大中城市都留给你，你日本多少兵？我中国这么大，噎都噎死他。
1: 说得对，这一点很重要，我得记住。
0: 哎，你还要记住一条，友军不能信，友军会害死你。
1: 嗯。

0: 什么意思？
1: 反正你得多留预备队，一个师至少有一个旅座机动，不然你会很被动。嗯，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师啊，马上就要调入第三战区，咱们可都是川军，咱们之间可要配合作战。天贵，
2: 这点你放心。我们都是川军，一定要合同作战。在出川的时候，我就表了态，为国抗战不成功，便成人。不驱逐日寇，我绝不还乡。所以生死对我早已置之度外，我全军将士也是如此。
3: 知道。我还有备案。
2: 好，我也去准备备案。

0: 冯师长，我们好久没见，我奉委座之命在此恭候你。
1: 就为了接我这么兴师动众，挺大的排场啊。
0: 你知道就好。我现在向你宣布，你在山西战场上临阵脱逃，致使整个战局恶化，还私自勾结共产党，因此军委会决定逮捕你，明天进行秘密审判，请吧，冯师长。
2: 师座，师座，
3: 凭什么抓来啊？师座，师座，
2: 师座，
3: 师座，
1: 这是怎么回事？
4: 这是为什么？
1: 康道明，他犯了什么罪？你怎么随便抓人呢？
0: 姚师长，这是委座的命令，你不要多管闲事，对你没什么好处。
5: 我必须要指出，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战场的指挥是混乱而失败的，他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围剿红军上，而面对日本人的侵

0: 侵略和战争完全准备不足，导致了许多前方将士的无辜牺牲和战场的被动。
1: 哎，潘军长，饶师长，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来是想问你，冯天奎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把他抓起来？
1: 你们怎么知道他被抓起来了？
2: 我们是同一趟火车到武汉的，康兆民把他带走。我是亲眼所见，
3: 这是委座的命令，涉及到正太县的战事，有人指责他临阵脱逃，贪生怕死，
4: 那是夫妻。冯天奎我还不晓得，川军有怕死的都不出川呢。
1: 潘军长，你别急，这件事情我们也想弄清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2: 我们川军正在各地战场流血作战，这事要是不公平，你们对得起川军的弟兄们吗？
1: 嗯，我们能掂量出这个分量，请你们二位放心，我们一定会秉公办事。
2: 刘总司令在病中也知道这个事儿了，他要川军派代表旁听对冯天奎的审判。
3: 这个我们还得禀告委座，需经他的同意才行。
2: 那你尽快报告，我们等你的消息。
5: 参座，部队已经集结完毕。
6: 好，刚刚得报，师座在武汉被扣押了。听说军委会要秘密的审判他。
5: 他在去武汉之前就已经料到了。
6: 太不公平。听说滇军、黔军还有桂军都要派代表参加。
7: 我相信师座铮铮铁骨，他绝对不会屈服的。这个审判会只会成为他的一个战场。
5: 我也相信他会胜利的。
6: 我们要争取早日赶到武汉，命令部队即刻出发。
5: 是。
1: 天奎啊，没想到在这种情景下见到你，情何以堪呢？
8: 我说老贺，你酸个球啊！是非曲直你还不清楚吗？
1: 今天这场会审对你很重要，川军的潘军长要求参加，委座已经批准了，还让各地方军队派了代表以示公允。委座本该今日飞回南京，但决定多留半日等待结果。
8: 如果想杀我，何必多此一举？
1: 山西之败总得有人担责任，还得服众啊。行了，我不多说了，我陪你进去吧。
9: 各位，奉委座之命，今天这个特别军事法庭专门为审理山西溃败而设，由我何主任、康总干事组成审议团来做最后的裁定。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持肃静，不准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一点没有问题吧？你们二位怎么样？
10: 我没有问题，开始吧。
9: 日军已于前日攻陷太原，忻口大战，我军与日敌周旋月余，因娘子关失陷，我军正太全线崩溃。追究我军失利之因，东线溃败是主要根源，严长官指冯天奎贪生怕死，在马家坡擅自脱逃，而各参战将军也联名委座告冯天奎弃友军而不顾，是山西战败的祸根，应当负全责。
3: 诸位将军，你们代表第二战区，你们也是这样看的吗？
11: 没错，战局溃败之主人就是他。
8: 谢谢你的高抬，没想到我一个师竟然能改变整个山西的战局。你是第三军的吧？你们军长呢？他不敢见我。
11: 我们军长正在指挥作战，他凭什么来看你啊？
8: 哼， 作战，

0: 我从枫林渡渡过黄河，一进山西，我就看见了溃兵。我一打听，我才知道，是第三军的人。你们被包围了。我的122旅在固安激战了一天一夜，打得只剩下了1000多人。你们逃出去了，我的122旅呢，却现在包围之中。要不是我的这个旅，你们全军都不在了，你也逃不了。 你还能坐在这心安理得的审判我吗？能吗？这是两回事儿。掩护主力撤退是你川军的任务。我的任务是什么？战区长官告诉我，说是委座的命令，就6个字：迎击西进之敌。我说，诸位将军们，如果你们接到这样的命令， 一没有作战计划，二没有具体的目标，没有具体的位置，请问这仗你们怎么打？你是14军的吧？马家坡那么重要的阵地，你们给丢了，退缩到神仙洞，日军的一个旅团就把你们给包围了，兄弟。 日军的第5旅团才10000多人，包围了你们30000人，你们丢不丢脸呀？你不是也逃了吗？不错，日军的3个旅团50000多人把我包围了。可是之前呢，战区命令你们2个军突围以后，要在文笔山跟策隅一带建立阵地，和我马家坡形成环形的防御阵地。 就可以阻挡正太炫日军的进攻。哼，可你们倒好，我把你们救了，你们把撒丫子跑了，把老子撂在了马家坡。几位大爷，你们要跑的话也告诉兄弟我一声啊。你们这是不是叫没良心啊？
1: 回座，
2: 是，明白，我们接着听。
1: 请速去。
0: 冯师长，八路军129师为什么会帮你？你们之前就有联系吗？这话问的奇怪了。我们川军刚进山西，地皮还没踩热，我们怎么跟他们联系？我们被包围的时候，八路军正好在敌后活动，马家坡一带就是他们的游击区，所以他们派出了向导，连夜把我们带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要说帮，他们炸了杨明铺机场，对严长官的帮助是不是更大呀？好了，不要说这个了。严长官命令你在马家坡坚守待援，你为什么不执行？我从来就没有接到过严长官的电报，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你狡赖，
1: 贪生怕死，见有机会逃跑。
3: 就故意装作没有接到严长官的命令，就是，我们都接到了电报，你没接到，鬼才信呢！哼，再说，跟你们这样的川军配合作战，我们丢人都丢不起，不跑才怪呢！混账！
1: 千里出川抗战，第1仗我几千个兄弟就战死他乡，没有川军，你们的命都没了。说这种混账话，你们良心让狗吃了？
0: 你这句话说的过分了，不要扯远了，还是回到正题上吧。
1: 贺主任说的对，冯师长，你还是解释一下严长官的电报吧。
4: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我从来就没有收到过严长官的电报。你说你没有收到，那谁能证明你呢？
5: 我。
4: 一说到现在呢，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

0: 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
0: 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全新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4: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
1: 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

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我能证明，严长官确实发了份电报，但那是发给我的，让我转冯天魁，我扣下了。冯师长，让你和川军蒙冤受屈。 我向你道歉。你们都是军人，不是政客。作战失败就是失败，为什么要推卸转嫁他人？参加作战的是全国的军队。 你们的所作所为，人家不是不明白。再这样下去，谁还敢和你们协同作战？是啊，冯天魁不惜自陷重围，解救中央军2000000几万人，他不但没有罪过，更应该嘉奖。这个审判会实在是荒唐。 如若还要判冯天魁有罪，你让国人怎么能心服口服？
1: 可是黄长官，你为什么要扣了严长官的电报？

这次庭审的目的就是要查明真相。现在事情已经水落石出，靳东我军失利的原因跟冯天奎没有关系。对于川军的英勇奋战，还要给予表彰。

0: 老贺，你总算是说了句公道话。这公道话不是我说的，是伟作说的。伟作就在后面的屋子里。冯师长、谭军长、饶师长，伟作现在准备接见川军，请你们过去。王长官也请你参加。其他的人都可以散了，但是今天庭审的内容不许外传。
1: 违者，军法从事。王长官，谢谢你仗义执言啊！
2: 应该的，我要是再不站出来，就没有人站出来了。走吧，我们去见韦座。

0: 战士成片成片的倒下去，血肉模糊，那场面让人看得惊心肉跳。可魏做的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寸土地都不能丢。用他这句口号来保卫南京，南京就是第二个太原，根本保不住。日军是我们见过的最强大的敌人。 和他们作战，要保持高度的机动性。必要的时候，要用游击战。你和共产党的想法太接近了。你知道那天庭审老蒋为什么突然放你马吗？因为他知道你事先和共产党没有过联系，你被八路接应也只是个偶然，他就放心了。不信你看后来啊，他把追究责任的事搁在一边，连问都不问了。
1: 共产党永远是他的一块心病。天魁，但身为军人，血染黄沙是我的使命。我在日寇面前绝对不会后退半步，哪怕是牺牲生命，我也毫不在乎。就是孟子那句话：虽千万人，无妨也。
0: 我们六师六师就在你的南侧，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1: 我要是不是今晚就要沿长江东下，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0: 失落。我们122里还剩下1300人。从格外苦维后到了山西，在山西开始流浪，没人管，没人问，兄弟们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还被友军嘲笑歧视。就这样，没有一个兄弟逃跑的，都在等十多年的召唤。得到消息后，在郑州建到了大部队，兄弟们捐苦，终于见到亲人。
1: 是打得最苦的，也是受到待遇最不公平的。
0: 陈军太受气，兄弟不明白，千里迢迢出城抗战，牺牲了那么多的兄弟，还被人看不起，还知道您被抓进审问。师座，我们陈军真的是好娘养。

0: 咱们不提这些了，我们川军出川抗战，是为了抗日，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让士兵们好好睡上一宿。淞沪战况吃紧，我们明天就要出发去前线。
1: 运输司令部把车船都安排好了，可是官兵们的冬装怎么办？
0: 122旅的士兵，到现在还穿着草鞋呢。中儿，那些珠宝都随身带着吗？
2: 我一直带着。
0: 好，把它变卖了吧，给所有的官兵们置办棉衣棉鞋，同意吗？是。
3: 师座，您见过委员长了，欠我们的军饷，难道还不发给我们吗？他在那张欠条上写了个字，让我找周军员领取。姓周的说了，等我们到了安徽前线，就把军饷给我们补上。兵工署倒是答应，可以补充武器弹药。你马上派人去取。他们这次又重发了20门迫击炮，还说没有废品。
4: 这次老蒋怎么会这么开恩呢？
5: 还不是因为山西这一仗，我们虽然没有打赢，但是也让他看到了我们川军的实力。我们就是要多打胜仗，让所有人对我们川军都刮目相看。淞沪会战在鏖战3个月后，日军大量增兵，并在杭州湾登陆，使战局发生急剧直下的变化。11月13日。 国民政府宣布放弃上海，日军大举进攻，战火开始烧向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惨烈的南京保卫战拉开了帷幕。

0: 师座，我们已经到达安徽青阳，军部令我们在此暂停，等候命令。好，把电台打开，我和军部联络。是。
1: 这是敌机，告诉我这是什么，注意隐蔽。
2: 飞机来了，注意隐蔽。
0: 师座，您躲一下吧。
3: 我躲，我倒要看看小日本能逞什么凶。

0: 如果如此，
1: 师座，军部来电，命我们急进广德，务于后天上午之前进入阵地。还有一封电报是66师冯师长的，他们从芜湖下船，正向宣城进军。
0: 好，刘回电，告诉冯师长，我到了广德之后再跟他联系。
1: 是。
2: 保证过来。
3: 师座，145师饶师长回了电报，他们正从青阳向广德进军。这是电报。
4: 德阳是太湖区域，向南京的咽喉，只有国华能守得住。
3: 师座，南京卫戍司令唐长官发来敌情通报。
4: 苏州、常州都失守了。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攻，敌中岛师团向安徽进犯。
3: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4: 守住宣城，和21军共同阻挡敌中岛师团的进攻。命令部队急行军，明天拂晓之前一定要到达宣城。
5: 是。

0: 主席和江阴都失守了，日军中岛集团从太浦登陆，正想往广德宣城一带发起猛攻。他目的就是要包围南京，我们一定要扼守阵地，绝不让日本人跨起一步。日军飞机大炮反复轰炸我军阵地，我们伤亡很大呀。
1: 伤亡再大，要坚守阵地，告诉士兵们要有决胜的信心。
2: 是。
3: 报告，
4: 师座，四三三旅统旅长来电，敌人正在猛攻四安，伤亡很大。
3: 四安离广德60里，是广德的一道屏障，四安不能丢。
2: 否则，广德就危险了。我现在就去四安指挥战斗。刘旅长，广德阵地就交给你了。
5: 师座，您去四安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去了。
2: 哼，我们是军人，军人每天面对的都是危险。你不要多说了。广德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这样，再派一个团扼守高庙。
6: 注意警惕，不要让敌人从背后抄袭，就不会有问题，明白吗？
7: 明白。
8: 师座，六师六师冯师长的电话接通了，他要和您说话。
6: 你一个师要顶住中岛整个师团的主力，行不行？要不要我把123旅给你调过去？
7: 不用了，敌人正从西洞庭山调兵，都是上你那个方向去的，我这有地形优势。
2: 小鬼子游刃有余，我这就去四岸指挥战斗。我会把电话线牵到那里，我们一定保持联络呀。
6: 好的，国华，敌人来得很猛，你千万要小心。
7: 你放心吧，大不了一个死，
2: 我不会给中国人丢脸的。

0: 师座，我看你心神不宁，是在替饶师长担心吧？
1: 国华是川军中的一员猛将，可他的部队长渡跋涉，一到安徽就投入战斗，武器装备又差，他遇到了我们在山西同样的情形。
2: 师座，126旅范旅长报告。
0: 日军从东西洞庭山不断增兵，都集中在朗西附近。大有一我决战的架势。宣城铁路被炸断了，咱们的运输补给线瘫痪。
3: 敌人的目的是拿下广德，打开通往芜湖和南京的大门。
0: 我们是国华的侧翼，绝不能让敌人突破。把122旅火速增援。 一定要把日军挡在朗西的外面。是。周二，
4: 来。
0: 日军运送的增援的兵力和弹药走的是水路，你带一支小分队，急行军到这儿，福东，把他的军火库给我炸了。他断了老子的运输线。
4: 我让他也没粮没弹药。我这就带人出发。我和他一起去吧。你们把我们从山西带来的日军的军装都换上，这样方便你们行动。是。
5: 师傅，
2: 日军司令官中岛并非低空投掠，劝降信。
0: 用电台明码告诉他们，只有战死的川军，没有投降的川军，让他们放马过来吧。

0: 弟兄们，小鬼子气焰嚣张，正从太湖大量增兵。我们这个小分队的任务就是抄袭他的后门，炸掉他的军火库，明白吗？报告。
1: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2: 主任，这次任务没有我们，但我想跟你一起去。
3: 我也想去。
1: 你想去？
2: 我犯过错，我对不起你。我想在任务中洗刷自己的罪过，请主任给我这个机会。
1: 好，卫兵，你留下，其余的，
2: 我们出发。

0: 我们小鬼子八次颤抖拧过，都别把粉碎。我就是让他们看看本朝光华的厉害。
1: 师座亲自上战场，孤老士兵士气，我们川军不是好惹的。
0: 这怎么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吴家公路发现日本佐佐木旅团，他们已经占领高庙，正向广德进攻。什么？
0: 高庙就这么轻易被敌人占领了。我叫刘日斋派兵扼守，他派了吗？他们只派了一个连的兵力敷衍敌，而且日本人一到，他们这个连就退回广德了。
2: 什么？临阵脱逃？给刘日斋打电话，让他把那个连长马上毙了。刘旅长电话已经打不通了，我们也是刚刚得知。 他看见日本人重兵围攻，就弃守广德了。

0: 广德失守的消息吧，师座。广德失守，宣城的大门就敞开了，我们怎么办？先不要想我们，国华陷入重围了。朗西那边怎么样？
1: 122旅上去后，松本旅团的进攻被遏制住了，那边的形势暂时缓解。把122旅再调出来，穿插到流动，阻断松本和佐佐木旅团。
0: 师座，这不是羊入虎口吗？再说，122旅一走，朗西又会吃紧了。 现在必须得这么做。断了佐佐木旅团的后路，他势必要回撤，对不对？这样国华才有可能突围。就算是把123旅都打光了，只要能救出国华，我也认了。
2: 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
0: 命令123旅坚守宣城，126旅坚守朗西。不管遇到多大的牺牲，都不能后退一步。
3: 是。

0: 你看，这就是敌人的浮动军火库，这么多汽车，果然是鬼子运输的重点。刚才老百姓说，鬼子们为了争船，把太湖对面整个村子的人都给杀了，太可恨了。
1: 这里劫匪不严，我们可以混进去。可是军火库怎么查的呢？
0: 哎，你们看，最左边那辆车，上面全是汽油桶，里面装的肯定都是汽油。
2: 得把那辆卡车弄过来，把汽油都浇到军火库上，鬼子就完蛋了，就走开。
3: 可怎么弄那卡车呢？
2: 我有主意了，走。
4: 喂。
2: 何のだ。好は言い娘じゃ。どこの人？あ、彼女そうかする。能せて、これはせんか。俺だ。俺に任せろ。俺は俺だ。俺だ。俺だ。
5: 怎么可以呢？
2: ただの言いだけ。
5: お前じゃ何者だ？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 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 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 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那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8: 不用帮忙。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职，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就别干了。
14: 是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听指挥，以致兵败，
1: 直，没有不惜死，以报普攻之誉，及川中父老之情。六师六师被杀的电话线接好了吗？接线兵已经去接线了，能不能通不知道，但是彭师长给我们来电报了。嗯，
2: 他说什么？
0: 六师六师幺二旅已经安插到流动，包围我们的左总目军团一个连队的兵力被抽调，我们可以从秋村狼溪方向突围，那里有冯师长幺二六旅跟我们相接应。师长，这是我们最后突围的机会了。你赶紧回电，告诉冯师长，我感谢他的好意，可我饶国华的任务是广德。 人在，广德在，我已决意为国尽忠，与日寇血战到底，赶快发电报告诉他，撤回幺二二旅，不然损失就大了。
3: 报告，
4: 是。
5: 师座，日本三下联队发来劝降书，如果我们不降，他们就要进攻了。哼。
0: 小鬼子，我从七七事变发生起，就渴望到前线杀敌，吸血获胜，收复失地。八一三事变后，我有幸如愿以偿，出川抗日。等出川时，蜀中的父老乡亲举行盛大仪式欢送，我们表态。 要与日寇血战到底，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你做到胜则胜，败必死，不成功，变成人。弟兄们，我们一定要牢记当初的誓言。
6: 絕不给四川的乡亲们和中国人丢脸！我们跟日寇拼了，绝不投降！绝不投降！绝不投降！ただの戦後投降説、大日本国軍と最後まで戦うと言っております。そったれが、まさか奴らは本当に死にたいとでも言うのか。いいだろう。望み通りにさせてやる。命令だ。総攻撃を開始。一人残らず、全て片付けるんだ。はい。

0: 师，收到听回答。药师祖师，药师祖师，收到听回答。
1: 怎么回事？
0: 药师祖师，药师祖师，收到听回答。
2: 饶市长被鬼子包围了，你决心以死报国，把那电报向我告别。
3: 教练，命令幺二旅要不顾一切向姚市长靠近，要救他出来。
4: 是。
5: 师座，我们把敌人的居委库给炸了，但是李山牺牲了。
1: 他牺牲得很壮烈，短时间以内敌人不会从太湖增援了。
2: 好样的。不愧是我川军的英雄。
6: 师座，通了，饶市长要跟教练通了。
3: 顾华吗？
7: 天魁，真没想到，这个时候我们还能通上话。
3: 兄弟，我
7: 先走一步。
3: 你为什么不突围？
8: 我的任务是死守广德，广德在，我在。派我向川中发

0: 据说他是中岛师团的一把尖刀，所以作为日军的先锋，他的战斗力极强。说白了，他就是中岛师团的门牙，专门用来咬人的。
1: 我就是要敲掉他这颗门牙。
0: 可眼下日军的气焰极其嚣张，无论在武器和兵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我们怎么敲掉这颗门牙呢？
1: 用我的122旅。
2: 可这122旅不是为了救145师才被派上去的吗？
1: 广德失守以后派出的122旅，我当时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替国华解围，再就是在日军的屁股上砸上一颗钉子。流动是日军两个旅团的结合部，又能威胁到他的后勤补给线。如果我是中岛，我该怎么办？
0: 吃掉122旅，拔掉屁股上的钉子。
1: 我等的就是这个。
3: 可是你只带一个团加警卫营，日军一个连队至少要3000人，敌众我寡，怎么消灭他们？
1: 这一仗我想跟共产党学。
3: 我明白了，你是要把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起来消灭它。
1: 三下连队要增援流动，必经市街。
4: 就是这儿。
5: 快，跟上！弟兄们，快！
6: 我们一定要赶在鬼子前面到达市街。
5: 快，加速前进！
4: 快！
3: 从广德逃出来的百姓，这是我们的冯师长。
7: 长官，
8: 长官，
7: 你一定要救救我们
4: 啊！大伯，
7: 一定要救救我们。
4: 老伯，你们起来，起来，好吧。发生了什么事儿？你们告诉我。
9: 日本鬼子禽兽啊，他们杀了我的儿子，轮奸了我的儿媳妇儿
7: 啊，烧了我的房子，我那小孙女儿才8岁啊，就被他们给糟蹋了。
4: 何团长，在命令使命，本欲见三峡连队的日本人杀无赦，不接受投降，不接受俘虏，老子一个活的都不许要，明白了吗？
10: 是，师座。
9: 谢谢长官，
7: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3: 师座，秦老伯他也是世杰人，他愿意给我们做向导。
4: 老伯，我们要在世界跟鬼子作战，你愿意帮我们？
9: 愿意。你们大老远的为打鬼子从四川过来，我们当地人没什么可说的。
4: 好，
3: 是啊。
4: 你给我们带路。
9: 好，请
4: 走。
11: 大佐お見事です。

0: 且是洞中有洞，洞洞相通。这仙人洞没那么大，可里边藏几百口人没问题。
1: 老伯，这个山洞有几个出口？
0: 这仙人洞啊，有三个出口，一个出口对着河，两个出口啊对着两条路。当年岳飞爷爷就在这洞里边布下了骑兵啊，
2: 杀的金兵是片甲不留。
0: 这条路呢，是当年岳飞修的，我们习惯叫它岳道。
3: 好，
1: 老伯，你先带我们去仙人洞，然后我们去点江岗。
3: 好，请。
4: 嗯，范队长，你就按师座的要求，顶住敌人的进攻，坚决顶住。好，好。
5: 广道方向有什么动静吗？
6: 三下连队正在集结，我们应该告诉师座，趁机
7: 进攻广德。
4: 佐佐木旅团的主力就在广德附近，去攻他，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6: 可是师座在世界阻地，那也是在敌人缝隙之中，搞不好就被敌人合围了。
4: 这正是师座高明的地方，他只带了少量部队，敌人就会麻痹大意。他要的就是这个旗子。
8: 选世界这个地方肯定是师座事先就想好的。
9: 参总，郑主任发来电报，他们已到世界，师座正在勘察地形。
4: 好，给郑主任回电，就说这边一切正常，我们等候他的佳音。
7: 是。
10: 主任，主任，
11: 这是罗参谋长回电报。
10: 好，太好了。
11: 主任，这次打鬼子，让我打头阵吧。
10: 卫兵，你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对我们也很重要。
11: 可是主任，我也杀过鬼子呀，在慈云寺的树林里头，你忘了？上次在山西，你带兵攻打马家坡，你就没叫上我。这次到福东烧军火库，你又把我撂下了。李山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上的军校，一起加入的川军。他的死真的让我难过了很久。主任，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我要为李山报仇。
10: 好吧，我答应你，我帮你跟师座争取一下。
11: 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有机会上阵杀小鬼子了。
0: 您看见那两条路了吗？一条就是去流动的，还有一条呢，进来就是越道。
1: 越道里面是一片丛林，有一条河，还有一个仙人洞，这是埋伏的好地方。
12: 师座，那你找到对付他们的策略了吗？
1: 你看这地方，空间狭小，山峰耸立，飞机投弹就没有目标，重型武器就派不上用场。走，我们回去研究一下作战方案。老伯，谢谢您。
0: 不用谢，你们要多杀敌人，替我们报仇啊！
1: 你放心吧，明天这个时候啊，森下的脑袋就不在了。

0: 私は師団長に軍の令状を定めた。2日以内に誘導を捕らえるんだ。我々の目標はあくまで流動で CGA ではない。
1: 大佐殿、あなたはずっと指示の敵を殲滅したかったのでは。なぜ突然考えを変えたのですか。
0: 本天喰は自ら団を連れてきた。その目的は私を CGA に引っ張り出してくることだが、私がそうはさせん。そうだな、我々はこの道に沿っていく。 CGA をかすめていくんだ。何があっても止まるな。流動を目指すんだ。122両団に攻撃を仕掛ける。
1: では本天喰の狙撃を受けたら。
0: もし本天喰の部隊に遭遇すれば、奴は無駄に時間を過ごすだけだ。相手にするな。私をそんな簡単には騙せんぞ。
2: 我们只有一个团加上一个警卫营，而敌人是整编制的一个连队，人数比我们多，武器比我们精良。我们呢，处在敌人几支部队的缝隙处，所以战事不能拖得很久，否则敌人的援兵很快就会赶到。
3: 师座，我们豁出去跟拼了。
2: 我打仗从来不和人拼命，那是莽夫之辈。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保护住自己，打击敌人。周团长，
3: 在。
2: 你将一个营埋伏在点将岗，同时在越道山峰一侧，再埋伏敌人不知道。等敌人过了三分之二的时候，你带着部队出来，将日军前后分割开，前后夹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4: 是，师座。
2: 你的任务要阻击他，把他激怒，然后再一路败退进来，还要留住部队，等敌人全部进入以后，封住大舞台，断了他的退路。我还想再多说一句，败仗是最难打的，要败得越惨越好，这样敌人才有可能上当。
3: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不过我想跟你借点东西。你的将军制服最好能再借给我们匹马。
2: 哦，我答应你，我再调你四挺机枪、三门迫击炮。我的指挥部今天从这里移到点将岗。点将岗是整个峡谷的最高处，这里相传有当年岳飞点将用的木桩，我就在木桩上以挂灯笼为号，分红黄绿三种颜色，每种颜色就代表你们每支部队出击，明白了吗？
4: 明白。
5: 明白。
2: 各位，此次行动是向日军的复仇之战，所以我特别要求你们要严守军令，不怕牺牲，艰苦作战。就让我们以战斗的胜利来告慰那些牺牲的烈士们。
4: 是。
6: 是。
2: 明天战斗最惨烈的不在点将岗和神仙洞，而是在打鼓台。你先要诱敌，后要阻敌，你肩上的任务很重，你打算怎么办？
3: 我已经想好了，敌人要想行动肯定会先侦查。今天晚上我将两个连埋伏在打鼓台，让一个排在越道和去流动的路上建立阵地，然后在越道上建立防御阵地，先狠狠地打他，然后再撤。只有这样，小鬼子才有可能会上当。
2: 日军的火力会很猛，打阻击的这个连，尤其是前面那一个排，一定要打得顽强，要把鬼子打痛了，敌人才有可能上当。但是这个排也要冒巨大的牺牲啊。
3: 师座，我去，我愿意打先锋。
2: 是你，
3: 主任，我给你提的要求你跟师座说了没有？你肯定没说。
7: 卫兵一直负责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0: 他想上前线，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1: 师座，请您给我这个机会，我要为李山报仇，我保证完成任务。
2: 思想工作跟前线作战是两回事。森下连队那不是一般的凶狠，他
1: 我不怕。师座，我不会给川军丢脸的。我中卫兵，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完成任务。

0: 报告，师座，灯笼准备好了。
1: 你见到周团长了吗？见到了，探长转告您，各营士兵已经进入埋伏阵地了，一切将继续进行。今天天儿不错，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让我们以败仗开始，以胜仗结束。

0: 什么情况？刚才来了一队鬼子侦察兵，一看见咱们的防御工事，就悄悄退回去了。他们这是回去报告去了。哎，主任，你说这帮小鬼子就在对面，他们为什么不进攻呢？
1: 他们肯定是在犹豫什么。
0: 卫兵，你继续在这监视。
1: 我用炮轰轰他们。
2: 手下各位，
3: 你们坐哪儿？
2: 站。

明白。水总，规则的城下联队跟我们打响了，但是进攻规模不大，

孙夏果然很狡猾，他这是在试探。命令郑冲，多用机枪跟迫击炮，把这股敌人全干掉。要让敌人知道，我们的主力。

0: 全部都在峡谷口。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是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
1: 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它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步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烤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 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嗯，
0: 确实是这样的啊。
1: 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啊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8，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 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
0: 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3: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8，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是3688，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我这腿脚啊。 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4: 那个一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
5: 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哈。
6: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着。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
0: 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 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

0: 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呐、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全新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4: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

0: 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十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
1: 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昏迷，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们又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
1: 敌人只有小股部队缠着我们，大部队却往流动方向开打，太狡猾了，就是不上钩。
2: 这帮王八蛋！
0: 我说他们的进攻怎么一次比一次水，一到跟前就往回撤。
1: 不行，我们一定得想个办法把他们给引出来，要不然我们围歼敌人的计划就会全盘落空。

0: 就在那个山坡上。要是骑马举个白旗去投降的话，敌人肯定不会拦着我的。就给他们扔两个炸药包，他们一定会被激怒。
1: 哎，不行不行，主任，那太危险了呢。
0: 美兵，一定要带着部队撤退。记住，把军器掩护留下，给小五指条路。
1: 哎，主任，不行，你给我，美兵，你给我。主任，我从小做梦都想当将军，今天呀，你就让我过这个瘾吧。
0: 啊，美兵，
1: 主任，如果我要回不来，麻烦你转告石座，告诉他，请他原谅我，穿走了他的将军服。

0: 命令部队撤退，把所有东西都沿路留下。小，打目标。
1: 是。
2: 小鬼子，我在点将岗下面等着你。
3: 师佐，你看，鬼子上钩了，他们紧咬镇主任的部队朝这边追过来了。
4: 我看见了。
3: 师佐，是钟干事，他穿了你的将军服，单枪匹马闯进敌营，杀了很多日本军官，惹怒了城下，全连队出动要跟你决战，但钟干事他……
4: 你说吧，他也是我们川军的英雄。

0: 们日本鬼子给引来了。现在就是要等师座的命令。
1: 把红灯笼升起来，点将岗下的伏兵可以准备出击了。
2: 是，快升红灯笼。
3: 等等，看，灯笼升起来了，师座命令我们出击了。
0: 做好战斗准备。

0: なぜ急に敵の数が増えるんだ。
1: 佐藤大佐、我々は試されました。
0: 命令だ、火力集中、全面攻撃だ、早く。

0: 大头，
1: 有，
0: 把王登禄升进来。
2: 仙人洞和打鼓台的伏兵，
0: 可以准备出击了。
3: 是，快，走。

そこは崖から近いです。

0: 我们是真发财了！
1: 好啊，那个孙夏呢？
2: 他被封府官包围在仙人洞外，还在负隅顽抗。
1: 走。

0: 你就是森下，你混田魁，我就是。你这个刽子手，侵占我们的国家，杀害我们的人民，你也有今天。<笑>
1: 我们服，你耍下，我们打一杯还军，这杯会输给你不会。
0: 曾经说过，我要亲自手刃你，要为那些被杀害的人报仇。

0: 至少要1000多公里。我们从山西第二战区到这儿，辗转了几千里。从四川出来，先到武汉，从武汉到山西，再从山西到安徽，现在又要去山东。几个月下来，我们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
1: 罗参谋长，你想说什么？
0: 没有哪支部队像我们这样，活像一支救火队，哪里需要哪里去，答应我们的军饷呢？师座，我们已经欠饷4个多月了，几场恶仗下来，部队减员过半。谁给我们补充武器弹药和兵员？难道都要靠我们在战场上从日本人那获取吗？
1: 师座，这话说得有道理啊。
2: 眼下作战是第一位的，我会向林长官亲自开口要，现在还是按军委会命令执行。教练，命令朗西跟宣城的部队今天晚上将阵地移交给中央军，我们明天上午就开拔到第五战区执行新的作战任务。
3: 是。
4: 是。
5: 1937年12月10日，日军对我南京发动全线总攻，我守军顽强抵抗，但中英指挥系统混乱，各自为战而被突破，被迫撤退。日军于12月13日攻入南京城，并由此开展了连续8个月对30多万的战俘和平民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0: 已经实现了。刚刚接到电报，我们离开后不久，宣城狼系就失守了，中央军也转入了浙江。
1: 淞沪会战以后，军队被吓破了胆，一听说日本人来了，闻风而逃。我听说在南京为了逃命。
0: 军队乱作了一团，结果让日本人趁虚而入，真丢人。师祖，那您认为是什么原因才造成这一连串的失败？是士兵们怕死吗？是将军怕死。如果多几个像霍华这样的将军，南京不会败得这么惨。
1: 可将军也不全怕死啊！我看，整个战略方针有问题。
0: 最高统帅对这张战争到底应该怎么打，心里完全没个底。南京保卫战，一会儿让守，一会儿又让撤，弄得唐生智一个卫戍司令，整天摸不着头脑，怎么能不败？
1: 那您对今后的局势？
0: 怎么看呢？南京失陷，日本人肯定要南北对进，以求华北和华东的日军合流。京浦线就显得尤为重要。下一场大战的地点应该是在徐州，这是两条铁路的交汇处，兵家必争之地。
2: 师座，韩总司令发来电报，希望能和您尽快的在临城会晤。
3: 韩副局要见我。
4: 报告！
2: 哎，吓老子一跳！
4: 对不起，司令，这有您一封电报，是丰田会发来的。
3: 他们过了长江，很快就会过来。
4: 曾司令，你为什么那么盼着他来呀？
3: 奶奶，问这么多干什么？
4: 是。
3: 日本人有什么情况？
4: 哦，

0: 是天魁老弟吧？
1: 我是日思夜想，总算把你盼来了。
2: 总司令亲自到车站来接，兄弟过意不去。哎，
1: 你是英雄，我是狗熊，这狗熊即英雄，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啊？
2: 韩总司令这话是折煞老弟。这几个月跑了大半个中国，叫我跑腿的更合适。
1: 其实啊，骂我狗熊的是老蒋，对对，他才是狗熊的。来，都上车。

0: 这么卑躬屈膝的做一个侍长，什么意思啊？
1: 这还看不出，他这是要求于师座。
2: 他有什么要求我们川军的？

0: 田葵。
1: 嗯，
2: 这是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就没坐过这么好的车。
2: 是吗？喜欢这辆车吗？奶奶的，等会儿你把它开走，归你了。你不是说你是个跑腿的吗？这跑腿的咋能没个好车啊？你说是吧？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
5: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

0: 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

0: 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依托得天独厚的棉花资源优势，今年新疆纺织产业在强筋健骨中释放产业活力，跑出增长加速度。一季度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
1: 在乌苏市恒帆棉纺织有限公司10.2万锭气流纺生产线保持满负荷生产状态，产品不仅销往江内各地，还远销江苏、山东等地。
2: 日产能达15吨，目前我们产品订单已排至7月份。
1: 今年以来，新疆重点棉纺企业订单充足，生产稳定，保持满负荷生产。在呼图壁县，新疆与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拥有气流纺、环定纺两条现代化生产线，产品主要销往广东、江苏、山东等地。企业持续推进技术创新，计划对旧生产线改造升级，并引入先进设备，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
3: 引进一条金属紧密纺的生产线，预计今年下半年投产，产值就能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1.5亿元，达到4.5亿元左右。
1: 一季度，全区纱布化学纤维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7.1%、40.3%、52.3%。阿瓦提县立足资源优势，持续优化纺织服装产业结构，已形成230万锭纺纱、4100台织机、500万件服装的产业规模。目前，新疆华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已进入试生产阶段。这家企业主打白色 T 恤制造，构建起集纺纱、织布、制衣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显著提升了纺织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当地不少富余劳动力经过专业培训后，在企业稳定就业。
4: 我的工资是4500块钱，现在是自己车间的组长，我想在这长期干，增加家庭收入。
1: 按照新疆纺织服装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26至2035，新疆将以实现更加充分稳定就业增收为导向，以打造棉纺织产业链、链化纺产业链为抓手，以建设优质棉花棉纱基地和向西市场为主的纺织服装加工基地为着力点，加快构建具有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纺织现代化产业体系。
0: 成立于1997年的新疆天山电梯制造有限公司是新疆第一家电梯生产企业。经过多年发展，企业凭借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产品不仅覆盖全国，还远销亚欧多个国家。
5: 走进天山电梯5000平方米的厂房，智能机械臂精准运转完成焊接、搬运、喷涂等工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年企业持续进行生产线智能化升级，现在这里机器人已占据了用工比例大约60%。不仅如此，企业还围绕市场加快产品的研发，目前正在全力研发8:1重载快速电梯。这款新品承载量将达到7吨，能够精准匹配大型商超、工业厂区、物流园区等场景的特殊使用需求。
6: 原来的电梯呢，比如说1000公斤，是吧？是采用1:1，那么后来采用2:1，可以省一半的力，轿厢的载重量也可以增加一半。那么现在我们在研发的呢是8:1的电梯，给客户的成本呢、跟使用效率啊、载重量啊、实用方面呢，都有了一个进一步的提高。
5: 每年将年销售收入的10%作为研发经费。如今科技创新已成为天山电梯拓展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企业自主研发的重载快速电梯技术已走在全国前列，累计拥有各类专利40多项，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未来企业还将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对接国际市场，
7: 逐步的把国外市场做大做强。那么只要是客户有需求，我们就研发。预期呢，今年目标呢，在往年的基础上超上20%-30%。
0: 位于吉木萨尔县的北庭故城遗址，见证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以及各民族不曾间断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5月12号走进这里，探寻千年故城历史印记和深厚文化底蕴，以及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变迁。
5: 北庭故城曾是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枢纽，汉代戊己校尉耿恭曾在这里驻军屯田，唐代先后设亭州北庭都护府，元代设立北庭都元帅府，是唐至元时期天山以北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
1: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北庭故城遗址的西北角楼，在这里出土的每一块方砖、每一片瓦当、每一枚开元通宝的钱币，都在诉说着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文博工作者陆续取得了碑田寺刻字陶器残片、开元通宝钱币、莲花纹。

0: 方砖、瓦当、铜制观印、蒲类洲之印等考古成果。唐代诗人岑参就曾在这里任职，写下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
1: 今天来到了实地，感觉非常震撼，也像诗人岑参当年一样，感觉历经了他当时的这样一个处境和场景。
0: 吉木赛尔县积极做好文物普查、考古保护、研究阐释、宣传推广和活化利用工作，努力把北庭故城遗址打造成一本可读、可听、可触摸的历史书。
2: 高质量推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新发现遗址点35处，累计修复文物达到524件。在活化利用方面，先后实施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以及北庭故城遗址的展示提升工程、北庭西大寺壁画的修复工程。
0: 在国家和自治区的保护与支持下，2022年7月，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对外开放，馆内陈列500多件组珍贵文物、1000余幅历史图片。2025年5月1号，北庭故城遗址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为遗址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提供了法治保障。目前北庭故城已形成集考古研究、文保修复、文化展示、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综合业态，2025年接待游客超过13万人次。
3: 5月12号，石榴花开紫紫同心网络主题采访团深入吐鲁番葡萄沟实地采风。5月的葡萄沟绿意盎然，高昌区第6幼儿园正在这里开展研学活动。
4: 从2023年开始，带着孩子来咱们葡萄沟，了解吐鲁番的历史文化，从小激发爱祖国、爱家乡的美好情感。
3: 魏东是吐鲁番一家研学旅游基地的负责人，这些年他每年接待的游客量超过1000人，每一个团他都会带大家走进葡萄架下的农家，感受多民族共居的自然和谐。
5: 院里面是葡萄架，院后面就是葡萄地，这种的天人合一的这种生活场景，包括历史的一个传承的这一块，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3: 世代居住在葡萄沟的吴买尔热西提一家拍摄介绍家乡风土人情的短视频，用手机连通了更远的世界，如今粉丝已超过300万。儿子欧百都拉吴买尔还创办了电商公司，团队从3人壮大到60多人，不仅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更用直播讲述着吐鲁番的故事。
6: 我们吐鲁番各种文化融合发展的印记非常非常的强，我们也在传承，共同在发展。
0: 随着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临近，组委会在全疆14个地州市开展系统性培训，从赛场主持到技术保障，再到裁判团队，确保所有赛区用同一把尺子执行标准，让赛事更专业、更精彩。在5月12号现场主持人音频和大屏技术人员专项培训中，培训团队针对主持人现场气氛调动、音频和大屏技术人员全流程操作标准等进行了系统讲解和实操演练。
7: 全中国非常非常知名的老师来现场给我们来分析和讲解，开拓了眼界，学到了不少知识。希望通过我自己的这份学习，能够把咱们新疆的这个足球超级联赛赛场的精彩展现给更多的人。
8: 这次培训更是工作推进会还是顶层设计会，这3个结合到一起，就能帮助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体育展示工作上一个大台阶。
0: 标准化理念贯穿赛事各个环节，此前裁判员培训班已率先开展，全疆100多名裁判集中学习了最新规则、判罚尺度及突发事件处置。为进一步优化流程，组委会还组织模拟赛，通过实战检验各个环节。
9: 备受关注的姜超联赛进入开赛倒计时，各参赛队伍的备战工作也进入冲刺阶段。
0: 在伊宁市体育中心足球训练基地，伊犁州代表队全力投入日常训练。这支队伍由35人组成，来自6个不同民族，成员涵盖前职业运动员、教师、个体从业者和大学生。经过3个月的集训，队员们的体能储备与技战术配合都得到了提升，形成了良好的团队氛围。5月17号，球队将迎来首场比赛，客场对阵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代表队。
10: 我是一个青训教练，在这次比赛当中的获取的所有的经验，我会带给我所有的孩子，让他们有更好的发展。教练组包括这个运动员，身体上、思想上准备的就非常充分，希望能给球迷带来一个精彩的比赛。
0: 喀什代表队日前也抵达月浦湖县赛区，迅速进入训练状态。在教练员的指导下，队员们打磨

0: 技术加强配合，并针对性开展体能训练与对战，以最佳状态迎接联赛。
1: 和各民族队友一起踢球，并肩作战，特别有意义。在赛场上挥洒汗水，既收获了友谊，也展现了青年学子的足球风采。
2: 既是村干部，也是球员，在球场上拼出精神，把边疆青年的活力和担当展现出来。我们会赛出风格，赛出团结，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
3: 大家都叫我齐达内，在场上我会翱翔一样平常奔跑，用每一次转轴、每一脚射门，跟球队一起争取胜利。
4: 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打响揭幕战。目前首轮赛事门票已全部售罄，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截至5月12号21点，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30000张门票全部售罄。据赛事组委会统计，本场揭幕战门票预约人数突破32000人，门票供给数量有限，组委会将以摇号方式确定入场观众名单，摇号工作于13号启动，14号14点公布中签结果。江超联赛全场实行9.9元惠民票价，联赛门票预售自5月7号开启以来，乌鲁木齐、亳州等主场票务销售最为火爆。
5: 开票的当天呢，我就抢了3张票，带上我的家人啊，到时候能一块儿去看这个比赛，为我们新疆足球加油助威。
0: 本次赛事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政策，球迷在观看比赛的同时还能享受额外福利。
6: 本次呢，我们联合商务厅、文旅厅，联动我们14个地州的文旅局，将票根经济做了最大化的开发，陆续推出了各种景区、住宿、酒店以及我们的餐饮。大家只要去拿出自己购买的这个票根，就可以享受到免费打折的优惠。
0: 作为揭幕战举办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目前场地维护、检票通道、安保服务等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目前联赛10日内场次门票仍在火热预售中，球迷可通过微信搜索秀动小程序或下载秀动客户端购票。
4: 江超联赛揭幕战开赛在即，为方便球迷朋友到场观赛，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开通7条定制专线，投入450辆车。球迷朋友可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选择乘车线路进行预约，票价5元。自驾前往的球迷朋友可导航至会展中心、会展吴越广场、益民大厦、文化公园、东华路、明里路6个近端摆渡点，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停车区域，乘坐摆渡车到达奥体中心。联赛开赛前35辆摆渡车不间断发车，票价2元。无论选择自驾还是乘坐公交专线前往奥体中心，均可登录乌鲁木齐交警微信小程序，实时查询公交专线线路及周边停车场空位情况。
7: 我区全面推进医保便捷支付改革，提升结算办理效率，6类医保支付实现秒级办理。截至2025年底，全江医保刷脸支付覆盖医药机构4102家，结算金额超40亿元。
8: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从前看病呢，楼上楼下来回跑，缴费窗口排长队，现在呢，这个痛点正在被打破。我区全面升级了医保便捷支付体系，短短3到15秒呢就能搞定结算，基本告别了排队。
9: 全面铺设了医保刷脸结算的终端，患者无需要携带医保卡、身份证，仅凭刷脸就能完成结算，家属可通过亲情账户为家人代办结算。
10: 目前刷脸支付可支持多场景无证件结算，一码支付办理时长压缩至15秒内，移动支付可使用手机在线挂号缴费，信用支付则依托银行授信额度实现先诊疗后付费，已在哈密市开展试点。
11: 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4类支付方式的基础上，创新拓展亲情付、共济付服务，构建6类医保支付集成服务体系，让群众享受医保改革带来的便利。
7: 本周是防灾减灾宣传周，连日来，新疆各地多部门联动开展接地气、多场景防灾减灾系列活动，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学习自救互救技能。
4: 近日，伊犁消防救援支队在所辖的九溪云底住宅小区开展了一场消防实战演练，模拟高层住宅某住户因电器操作不当引发火灾，多名居民被困。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发现火情后，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同时启动小区应急预案，引导居民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预定疏散路线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集合点。演练结束后，消防救援人员对演练情况进行了复盘点评，指出了疏散速度不均、部分居民应急反应迟缓等细节问题。
12: 通过实战演练，我们熟悉了应急预案的流程，今后将常态化做好消防安全疏散和消防隐患排查，守护辖区居民的平安。
13: 大队将持续开展好宣传工作，提升广大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提高全社会抗御火灾的能力。
4: 拜城县各乡镇学校也通过实战演练和科普宣传，提升各族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在拜城县拜城镇土字贝溪村，随着警报拉响，一场防汛应急演练迅速展开。抢险救援人员有序搬运防汛物资，交警部门实施交通管制，确保物资运输畅通无阻。干部群众迅速集结，对重点河段防洪坝进行加固。在拜城县第一小学，师生们在地震实战演练中学习防灾知识和逃生技能。
14: 通过地震应急演练，我学会了冷静避险、有序疏散，
15: 培养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逃生能力，同时也提醒广大师生和家长时刻重视防灾减灾、交通安全等日常安全防护。
7: 面塑俗称捏面人，是我国民间传统技艺。当传统手艺遇上新疆故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用指尖给出了答案。
16: 大家好，我叫王帆，是一名面塑手艺人。看，这就是我的一些作品。面塑是一个细致活，有时候一做就是一整天，但当你把一个生动的表情、一个充满力量的肌肉线条、一个飞舞的裙角捏出来的时候，那种幸福感无法用语言形容。新疆这片土地给了我太多灵感，我的作品多数取材于新疆的民俗风情，像我的《求子舞韵》这个作品，斩获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最高奖乡土奖金奖，赶巴扎获得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百花杯金奖。说心里话，容易是鼓励，但我最开心的是越来越多人通过面塑认识了新疆，了解了新疆的风土人情。除了创作以外，这些年我经常走进校园社区教大家做面塑。目前我累计培训了中小幼美术老师600多人，小学生3000名左右。我想把新疆的故事、民族的风情都捏进面里，让更多人看到传统手艺里的温度与生命力。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0: 截至5月12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40万人次，相比2025年提前37天，同比增长44%。目前口岸日均通关航班量增加到32架次，中亚五国客运航班量稳居全国首位。日前，中国石油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准东钻井公司在 HT1-004 井创新应用钻具组合，精细调整钻井参数，以烫钻进尺1630米，平均机械钻速每小时7.49米，刷新准噶尔盆地南缘区块超深井单烫钻进尺最长、机械钻速最快两项记录。
4: 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名单近日公布，全国100个县市区获此殊荣，其中新疆加施县、巴楚县、阿克陶县、焉耆回族自治县、富蕴县5县入选。示范区申报从2022年开始，示范区考评包含政府支持农村快递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快递服务现代农业、农村运输发展情况等指标。
7: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讯，喜讯！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惠民活动开始啦！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1大箱，加1元再送您1大箱。

0: 营养食品，我还是觉得这个玉婆婆南瓜子营养脆片好吃。哎呀，那放到嘴里面是又酥又香的，不用担心牙不好，入口即化，越吃啊越想吃。
1: 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能吃糖的人。就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南瓜子，还有黑芝麻、燕麦、鲜鸡蛋，吃起来又香又酥，营养还丰富。我一下子呀订了2组，现在呀我天天吃，老好吃了。现在条件好了，这年龄呀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也不敢吃了，看着呀就馋。很多人呀就推荐这个玉婆婆南瓜子啊燕麦脆片，说是呀蔗糖零添加，有黑芝麻、南瓜子、燕麦、鲜鸡蛋，都是谷物的粗粮呀，各种类型的人都可以吃。我呀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叫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2: 南瓜子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1大箱。加1元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子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3: 俗话说，常吃南瓜子啊，对身体好。南瓜子不仅是天然的碱性食物，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镁、铁、锌、亚麻酸等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分吸收，不饱和脂肪酸能够辅助降低胆固醇。燕麦啊，更是公认营养价值高的杂粮。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是啊这不能吃那不能动的，那么大家就可以试试我们的南瓜子燕麦脆片。它是新疆南瓜子仁，再搭配蒙北燕麦、农家土鸡蛋、黑芝麻等多种营养食材，再加上香港当地的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科学搭配的健康食品。整个过程啊，没有油炸，没有用蔗糖，没有防腐剂、保鲜剂，保证低糖低热量，绿色健康。今天我对着媒体承诺，所有打进电话抢到我们南瓜子燕麦脆片的观众，收到货以后啊都可以随便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这是你在市场、粮油店、各种购物网站上根本享受不到的。
2: 南瓜子燕麦脆片，早餐配牛奶，营养有活力，下午当茶点，扛饿又充饥，晚上刷手机嘎嘣超惬意。南瓜子燕麦脆片放心吃，看电视吃，刷手机吃，饿了吃，聊天吃，又香又酥，好味道，低糖低脂不生膘，健康营养又美味。4大箱只要99元，加1元再多送1箱。您没有听错，加1元再多送1箱。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到货打开直接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4: 这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啊，它就是口感好，像我这种牙口不好的也可以吃，吃起来啊是香酥脆，还有淡淡的燕麦香，配方啊干干净净的，没有蔗糖可添加剂，这老人和小孩啊都能放心吃。
0: 你看我哈、啊，这不能吃甜的，天天呀、啊、这不能吃那不能碰的呀，可难受了。这不闺女怕我缺营养，给我买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它里面呀、啊、不含糖，营养还全面，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香港监制，质量高，原料好，味道啊好，有时候啊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呀全都补齐了。你看这一下子我一下买了2组，足足啊10大箱，够我老两口啊整整吃半年了。想吃就吃，以后呀再也不忌口了。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啊。

0: 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黑芝麻、南瓜籽、燕麦、玉米粉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也赶快订上吧。
1: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新疆南瓜之人，蒙北的优质天然燕麦，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香港传统制饼工艺，不加蔗糖、化学添加剂等有害物质，让你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南瓜籽燕麦脆片，发现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退，哪怕你觉得不好吃，不合你的口味，一个字儿退，绝不让你损失一分钱。
2: 南瓜籽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一元。再多送您一大箱，加一元再送您一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3: 这就是我们家乡春节年年必备的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过年的时候啊，像糖果一样往那客厅里摆上一盘，哎呦，比花生比瓜子都受欢迎，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们过来呀，他也忍不住呀要捏上几块，是真的爱吃。
4: 脆片你一定吃过，但是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你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你呢，一定要尝尝，这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接孩子放学再带上几块，健康。
5: 上了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这个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马上拨打电话订购。
2: 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一元再多送您一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南瓜籽燕麦脆，4大箱才99块，加1块钱多送一箱，真是太值了。我走到哪都带上几包，可好吃了，
3: 省钱，太省钱了。今天订4大箱才99，加1块钱还再多送一箱，整整5大箱，又好吃又营养，关键吃了指标还不升高，还能解馋。我觉得呀，这钱花得值，太值了。
1: 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好不好吃，有多好吃，我说的再多，说的天花乱坠，你可能都觉得是王婆卖瓜。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次活动中来，扩大我们的活动影响力，在这里我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是今天订购的观众，只要你拿回去吃了以后发现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退，一句话，只要你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马上给你安排退货退款， 不让你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南瓜子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1大箱，加1元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子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6: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7: 陈大爷，
8: 陈大爷，
9: 哎，怎么意思您？
7: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9: 哎呦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7: 哟，扫地机器人儿。
9: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
7: 哎，这
9: 咱搁这吧。哎，这头倒腾哦。
6: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9: 只为你。
10: 谁呀？为谁呀？
11: 为您呢。
7: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10: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7: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10: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6: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9: 哎，儿子啊，还啊？
7: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12: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6: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7: 小妈，
13: 哦，下班了
7: 啊。
13: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7: 你
1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14: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13: 那行，谢谢了啊。
14: 别客气您。
6: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

0: 陈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

0: 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1: 谢了，谢了，谢了。
2: 啊，我回来了。
3: 呵，你看看，
0: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1: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在火车车厢内完成了一个新兵入伍的基本训练。下火车的那天晚上，我跌跌撞撞地跟着

0: 万里，你干嘛这么紧张啊？
1: 你还真是连喘气都得学啊！啊，
0: 万里。

0: 在队列之中，这就是一队伍。你听，听大家的声音。
1: 这就对了，光听自己的，人就不用长耳朵了。啊，
2: 咱们这去哪儿啊？啊，
3: 不是说去安营扎寨的地方吗？
4: 跟上，跟上，
3: 急行军前进，急行军前进，走。

0: 连长，等我半天了，敌机应该飞不回来，出发吧。
1: 嗯。连长，
2: 万里丢了。
0: 什么？
2: 丢了？
0: 撒尿去了吧？
2: 万里是我的兵，我去把他找回来。
3: 不批准。
4: 原地待命。
0: 啊，原地待命啊。
5: 都被炸松了，火在水里烧。别说万里，打了这十几年的仗，咱俩谁见过这个？
4: 刚才是发现咱们过江了吗？
6: 不能吧，如果不是眼斜看准头，应该是奔桥去的。
4: 这都没发现咱们，就这种级别的轰炸，不往好里想吧，起码炸这么一轮，比下火车的时候暖和多了。

0: 辈子的噩梦。行了，别较劲了，我去找。
1: 好吧，不用你去。以后我睡集合哨，自己滚回来。
2: 不，你说你这人，你得教他学会了听吹哨命令啊！你不教他，他哪懂？
1: 那找他也不用你去啊。
3: 李团长，
1: 到，你的兵，找回来。估计在哪个树林里正尿裤子呢。
4: 去，
5: 是，
1: 快点啊！
5: 是。
0: 你看你俩就这脾气，又臭又硬。

这你敢动啊？我跟你说啊，这只玩意儿炸死过想要拆弹药粉的工兵。美国佬可阴了，就这地雷都能从天上往下砸。当时飞机投弹的时候，由于引信没来得及制动，就变成这种落在树上的定时炸弹，一下就能把人炸成筛子。你还敢动？小心点啊，这真伪肯定不止这一个。哎，别看了，赶紧跟我归队，走啊，走，快点，不对。

0: 他尿了，怎么了？啊！让雷电去，你给他找条陈锅。哎，拉了还是尿了？哎呀，行了，雷电，你别问了。这么着，这儿人太多，你找离他里面没人的地儿，给他换一趟，然后注意隐蔽，换完再回来。
1: 这大冷天的，除了要保住小命，还得保住小命根子。小万里，别叫我小万里，我没说你，我说的是小万里。
2: 说几句吧。就你话多。什么天气？这么早就下雪？
3: 万里，我刚就在你旁边。
2: 啊？
3: 我是说，就刚才爆炸的时候。
2: 你干啥跑那么远？整连长去，那当时我还有雷爹，不都在你旁边吗？怪我，我是你班长。你干嘛？我知道，你比我厉害，你是我班长啊！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跟你说，你看啊，我怕水，对吧？ 我就去学游泳，那你要是怕爆炸，你就不怕爆炸？我刚才就是尿憋久了，跑太快没来得及尿。
3: 行行行，你不怕爆炸，那也不重要。我的意思就是，你到时候你上了战场，你也能学会那头大人杀敌什么的，对吧？然后你又怎么说呢？反正你在七连，万里，我跟你说，你在七连。 七连就不是依靠某一个人，七连是依靠每一个人，你懂不？
2: 是，
4: 你们都是水泊梁山，都是好汉，就我一个人抱了杆空枪，啊？
2: 其实也不是。

0: 说呢？就是说你以后你肯定也能行，对吧？你行了，到时候我们不就也能依靠你了吗？然后咱们就互相依靠，然后，哎，怎么说呢？算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不跟你说，到时候问问指导员咋说。
1: 于同志，
0: 啊，
1: 这光着呢。
0: 我忘了。哎，行了行了，给你，别磨叽。哎，好了没？
2: 别催，
0: 快点。磨磨唧唧的，快点。快点快点，走了走了走了。哎，我给你拿着。哎，行，走。
3: 现在这美军轰炸太猛烈了，团长提醒你们加快速度，隐蔽行军，快速通过狼林山脉。
4: 哎，老方，看到那通讯员没？他的岁数应该跟咱小班里岁数差不多吧？
5: 差不多呀。
4: 你说咱小班里啥时候能像他似的那么干练呢？
5: 嗨，测练测练都行了，油苗不凑脏，你还别说那小通讯员了。你看看咱妈了，那残仓有时枪有时跑，哎，他这才不像人。你妈呢？经验呢？
4: 有道理啊。你在这待着，我过去清点一下人手。

0: 这是指北针和地图。嗯，明白了。保重。连长，谢谢。指北针。
1: 这黄豆不能喂马吃。同志，回头你教我骑骑它。这么小气，这都不让骑。连长，20年，180公里的高原山。
2: 还是直线距离180公里，刚过塞牙的一个小地方，山路的弯弯绕绕，根本算不出来。
3: 本尖刀连兜着地图，这不是难，这太难了。
1: 那七零，打不过难的仗吗？
2: 那倒是啊。哎，
1: 连长，你说就隔着一条巷怎么上敢当啊？
2: 对呀，早知道发扬什么风格呀？
1: 嗯，要不然咱现在给五连的棉衣要回来吧，咱一人能套2件。
2: 哎，别，都怪我，行了吧？哼！哎，
4: 这白天行军啊，全程敌机给咱们打散，又没有推独木舟的老乡，只能妥协了。
2: 行了，油也轮不到咱们尖刀连。
3: 是啊。
2: 报告，
5: 连长，
2: 指挥员。 全连没有人员伤亡，武器装备完好。
1: 连长，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0: 起联集合，反部命令我们迅速赶到指定作战地点。这次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刚才飞机轰炸的威力大家都见识到了吧？现在我们要白天行军，所以大家便免疫反穿，隐蔽行军。
1: 是。

0: 停止前进！你怎么样？连长，五连的衣服，他们应该刚经过，就在我们前面。
1: 卫生员，快！

0: 连长，连长，路过了，路过了，早点走，这些干粮运到这儿不容易，早点走啊，怎么办？
1: 继续进行军，快！我担心你们，小军没吃了。你这么大个人，就知道往下喂苦了。你说什么呀？
0: 这么大个人，就知道保家卫国了，真是好孩子，好孩子！我这就算保家卫国了。
2: 你现在做的事儿，就是保家卫国。

0: 自从国疆被轰炸以后，我们只是在行军，真正打仗的是后勤。是啊，跟天上的飞机打，跟天气打，还得跟时间打呢。每个人都已经尽力了，这同志们的情绪不行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俩的情绪也不行，同志们的情绪能行吗？哎，你是指导员，这肚子里装的墨水比我们都多，你想想办法。
2: 怎么着？
1: 肚子里的墨水多，能当饭吃是吧？那行，等这场仗打完，我把我留的那些旧报纸一张一张都让你吃了，撑死你！
0: 只要能完成任务。
1: 别说那些报纸给我吃了，我给你登台唱出大戏都行。你说的啊，一言为定，你可别后悔啊！哎哎哎，同志们，我跟连长商量好了，我们完成任务以后啊，连长给咱们唱大戏，愿不愿意听啊？
3: 愿意！
4: 来一个吧，连长！
1: 连长，来一个！
4: 来一个！
1: 来一个！
4: 来一个！
1: 来一个！
5: 只要完成任务，到时候你们想听什么，
1: 我就给你们唱什么。
6: 好，
1: 好，起立。
7: 好，
1: 家园在我身后，
8: 敌人在我眼前，
1: 敌人在我眼前，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加速前进，炮声。
9: 是。

0: 万里，我跟你说，咱们现在这个叫三三制队形，最前面的是任命哥的一排，然后是常贵哥的二排，大更哥的三排，然后才是咱炮排。每个班三个人一个战斗小组，指导员说这样机动性很强，知道吗？
1: 哎呀，行了，班长，我都听腻了，能不能说点别的呀？
0: 这是指导员给我的任务，你又没参加过新兵训练，你得知道呀。
2: 你说咱们连谁最能打仗？
0: 啥是最能打仗？你啥意思？
2: 谁杀的敌人最多？
0: 没人记这个。哎，
2: 你第一次杀敌的时候，杀的是日本鬼子，还是汉奸头子？什么感觉？你不说我大哥死的时候，咱七连也死了很多人吗？是我二哥。
3: 咱们连长，
2: 和指导员重建的，那咱们连其他新兵还有没有跟我一样白打过仗？
0: 咱们七连所谓的新兵，那都是原部队被打散的老兵，都是指导员还有连长精挑细选的。哎，万里，我们现在为了能在规定时间到达，这黑天白天一睁眼就七八十里地呢，就天上有飞机这会儿能眯等一会儿，你换我悟，你眯一会儿。
2: 我睡不着。
0: 也是，昨儿你眯着了，都是人平和哥帮你放的哨。
4: 你别说，这闷罐子还挺仗义。
2: 都说了我行，我可以。每回我睡着，轮到我值班的时候，没人喊我。
0: 说你个没良心，人家平和哥帮你放哨，你还说人家。不是来打仗的吗？怎么就在这山里嗷嗷的走了？
2: 你也不能让我回去跟小山子他们讲，我出来一趟，一枪没开，一仗没打，一个敌人没干，是不是？
5: 干嘛？
6: 万里，我孝敬你。

0: 你吃吧。咬不动，你不睡我睡。
1: 今天已经是根雕五连的第三天了。
2: 是啊，那能怎么办呢？
3: 美军的侦察机白天侦察的越来越密切，
4: 我们发现困难是那么长时间。
3: 我担心明天白天我们连五连的脚印都跟不上。啊，对了，你看看这个，不太对劲。
1: 前面这座山，又是地图上没有的。
2: 是啊。哎，我说我的大连长，
3: 他以前六六顺的第二尖刀连，可从来没怀疑过我们走错路。哎，这头一次当老二的感受可以吧？知道当老二不容易，苦和难了吧？
1: 什么苦什么难的呀？他不用怀疑，是因为咱们从来就没有走错过道。
4: 敬个领导，
1: 按穿插任务对象，以防万一。
4: 陆巡儿的情报里不是说了吗？这一带有可能遇到敌军的三兵游勇。
3: 哎，连长，现在我们能不能按时抵达新兴岭还是个大问题。但你看看目前的情况，这天寒地冻，战士们都饿着肚子。
2: 我担心这样会给我们连队造成非战斗机会。
4: 所以啊，人可累累，咱也不能停。这冰天雪地的，听起来更危险。哎，
2: 是啊。你说呀，
3: 这都市林子也找不着一个山洞，要不然弄点柴火，打个热水，给战士们泡泡脚也好。
4: 哎呀，这听你光听你说，我就觉得暖和了，
3: 是不是？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7: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

0: 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

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

0: 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

0: 小件因我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

0: 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别那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
6: 多
8: 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田，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付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3: 干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0: 我看见美国飞机应该是走了，暂时不会回来了。
1: 眼睛怎么了？我看看。
2: 哎呀，没事，
0: 看什么看？天天看也看不够啊！
1: 哎呀，看
0: 行了，别磨叽了，趁着上头消停，赶紧叫着战士们去那儿吃的吧。咱不能阻止生意，
1: 赶紧。

0: 报告连长，今天找石小队到我们班了。
1: 雪地反光，你自己把眼睛保护好。
2: 好，
1: 是。老肖，哎，你带着炮排去。
3: 放心吧，连长。嗯，
1: 走，
0: 走，
3: 咱注意安全啊！
2: 知道了。
1: 哎呀，这会儿能喝几壶好就好了。
2: 啊？
1: 你看拉倒，连菜都没有，好吵。
2: 现在就想吃饺子，第三喜欢吃的是饺子。那第二呢？啊，第二喜欢吃的酸菜。你猜我最喜欢吃啥玩意儿？
1: 啥玩意儿？
2: 酸菜馅饺子。
1: 好了。
4: 饺子，嗯，今天才吃。

0: 干。
1: 我想清楚了啊，既然这枪已经给你配了，现在也到战场了，该给你发子弹。
2: 真的？
1: 真的。但是啊，你必须遵守我七连的规章制度，没有我的指令，不许开枪。
2: 明白，二哥。
3: 俺连长。
2: 明白，连长。上哪里啊？
1: 去，把你任命哥，领一个基数的子弹，哎，就80发啊，一发不准给我丢，敢给我丢一发，我给你这猴腿打折了。
2: 放心吧，我保证一发丢不了，我抱着他睡觉吃饭。
4: 我们家那个冬天别热了，我们雪怎么这么好？下完雪，能推都推不。

0: 边跑的，林子，跑！
1: 跑什么？
0: 干啥玩意儿？
2: 你能不能别那么瞅我？你我瞅不好意思吗？
0: 二哥说了，让我过来找你领子弹。
2: 什么玩意儿？
3: 子弹，子弹，子弹！
4: 喊什么呀？没听人孩子说吗？连长的命令，赶紧给人家。
3: 就是。
2: 你。
0: 我二哥连长命令，你快点，你放哪儿？给我！
2: 你要是保证你82发子弹能给我整死100个美国兵，我就给你。
0: 多少？
2: 120个美国兵。
0: 没问题。平衡，平衡。你给我坐这
4: 儿。万脸，你这明哥说的对，见着美国鬼子就往死里打就对了。啊
0: 啊！一定。

0: 我们现在在哪儿？
1: 我们现在在一个山洞里，看这兵已经动了，应该走了有一会儿，怎么办？
2: 走，咱们集齐行军。
0: 集齐行军。

0: 好像是五连的手套。
1: 这是停靠站扔上来的，我认得。
2: 我亲手分给他们的。
1: 有尸体啊，还有履带印儿。
3: 立国，让人下去看看有没有五连的人。
4: 于从容，长鞋，
5: 走，
4: 下去。
1: 别
4: 啊！
3: 让于从容休息，让五万里去。
1: 什么？
4: 万里，长鞋，快点下去看看。
6: 是。
1: 啊？
6: 快！
1: 是个新兵，这会儿锻炼他早了点吧？
7: 有什么早的？他要想过这个难关，你就得给他找个更难的。那之前那难关就不算难的了，不对吗？我的指导员，
1: 我算看出来了，你就是那最难的关。看着点儿。

0: 看这个履带的方向，这美国佬打完应该是往那个方向撤的。
1: 连长，我认为我们跟他们遇不到。
2: 咱们也不能恋战。
3: 小心，小心。啊，小心，快，
4: 这什么，
3: 快，哎呀，好，连长，好，
0: 哎呦，还有这玩意儿呢，拿回来，拿回来。
3: 是
1: 什么炮我看不清楚，
0: 看样子像是能给坦克开个口的。
1: 还有这好东西。
3: 连长，
4: 连长，美军来了，
3: 全体隐蔽，
4: 全体隐蔽，万
3: 一
4: 万里趴下，你捡枪了啊，隐蔽，
3: 回来，隐蔽，
4: 隐蔽，再趴下。

Come on, let's move.

停下来，快点，快点，快！

0: 万莲，你个臭小子啊，算是给咱们炮排争口气啊，捡到了一把反坦克的步枪。我告诉你啊，这是苏制的，能把那坦克给打穿了。
1: 雷弟啊，可惜呢，就四颗子弹，不多呀。
0: 你小子还不知足，有四颗就不错了。行，好，

0: 现在你看，翻过这座山，如果能找到山洞，我们就能生火，给同志们泡脚了。加把劲儿！
1: 连的人啊！连长，这边。连长，这边五连的。
2: 谢连长，我们五连不少战士的脚都冻伤了，已经无法再继续前进了。
1: 在哪儿呢？
2: 在山的那头。
1: 带路。
2: 是。
0: 走。

0: 人呢？
1: 老王，
0: 这都怎么回事啊？刘刘顺呢？
1: 飞船到前缘了，腿脚都冻伤了，为了不拖累任务，只能先留下来了。我们当第二尖刀连那会儿，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0: 你们的人歇着，我们连的人去找通讯员。
1: 不行。
0: 你们一刻也别耽搁，继续行军。对了，有没有伤员病员留下来给我，剩下的赶紧走。哎，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冻到走不动了，就想着找着这个避光的地方，可以生个火，泡脚驱寒。我跟你说啊，我也这么想，想我一路啊。
1: 看看这一个个的，啊，当晚就肿得穿不上鞋了。山上比地下更冷啊！
0: 一共伤了多少人？27人，
1: 全都交代在这儿了。我得提着脑袋去见团长。
0: 五连现在更需要你们起点，所以别耽搁了。一班长，干粮，
3: 走，
0: 快点！
1: 不用，你们自己得留着吃啊！
0: 快点！
1: 齐连长，这是我们连长的命令，说一定要把能给的都给你们，保证你们的战斗力。
0: 去连的，拿上，
1: 快！
0: 对了，还没上山，在下面躲天上苍蝇的时候，
1: 我们差点被美军巡逻小队发现。
0: 我们也遇到了，你们是怎么解困的？
1: 接应我们的是朝鲜人民军，被他们掩盖了。
0: 我们在来的路上。

0: 也遇到了一队人民军的士兵，应该就是他们吧。你们记着啊，最容易冻伤的，就是手指和耳朵，绑腿都摘下来绑手上，啊，绳子把袖口裤管都扎紧，告诉兄弟们，无论如何不能脱险。还有，赶紧先紧着机枪手，因为太冷太饿的话。 影响他们的视力，什么也看不见。如果爬山太滑的话，我斜着绑绳子，啊！
1: 你看，连长啊，都准备完毕了，随时能出发。
0: 走吧，
2: 一连，继续行军。

0: 你看，这是天然屏障，美军发现不了我们，我建议休息一下。我担心五连啊，
1: 我也担心，但同志们已经进军区好几天了，身体快扛不住了。
0: 行，
1: 原地休息，同一排一班开始，每小时轮番警戒。
2: 是。

这鞋垫，哎呀，过了铺桥的时候，全湿了。这鬼天也真冷啊，咋这么多天了，哎，也不见热乎了。哎，谁还没拿着鞋垫？啊，去找。

0: 哎呦，
1: 这冰啊！

0: 你们家就咱排长，雷公的大长脸，在我们村子里把煤火匠门槛都踏烂了都讨不到老婆。反正排里也就你敢这么说。我跟你说呀，范排长，别看他脸这么长，没当兵之前，那也是一个英俊的小生。
1: 就他，你说呢？哎，干什么去？啊，这玩意儿哥，
2: 这孩子管不住。哎，恁俩说，天上俊不俊？
3: 新一代 AI
4: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4: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4: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夏新
3: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 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7: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
8: 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

0: 络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0元。

0: 时，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嘉鑫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鑫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鑫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鑫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鑫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鑫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鑫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鑫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鑫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鑫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鑫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鑫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鑫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鑫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鑫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鑫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鑫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鑫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鑫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鑫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

0: 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盐雾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

0: 只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嘉鑫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哎，看，耶！这不肖万利吗？再给俺们唱一段呗，大家伙都要停了，对不对？哎，
1: 唱一个，唱一个，
0: 把嘴闭上，小心我揍你！
2: 走啊，
0: 走啊！我跟他们说，这小子初生牛犊不怕虎，在门关车上还敢跟他拍张脚本嘞，拦都拦不住啊！
1: 大柱，别聊了。
3: 贼，拿我们搞子！有种出来干！
4: 二哥，叫连长，
3: 连长，连长，这是他们。
4: 我啥时候能开一下？这子弹发了好几天了都。
3: 咱们入巢是隐蔽行动，除非真打起来，否则这枪就不打，知道吗？
4: 对，垫不垫？
3: 那你发给我干嘛？憋死我得了！
4: 你废话，我都多大了，你天天踹我！你小子甭管再大，在我眼里就是只小猴子。娘生你的时候，我第一次见着你，觉得你真丑，那一脸皱巴巴的，真跟猴一样。现在长大了，真变成泥猴了。
3: 瞎讲，娘说了，老五家三个孩子就我最好看。万林，我知道这一枪你早晚要开，但是我希望这一天能晚点来。
5: 都走了10年了，那会儿我太小了，我都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了。
0: 连长，你过来一下。

0: 你喊啥呢你？你跟武装听不见是不是？你直说吧，找我什么事儿？那啥，那个亲字咋写啊？
1: 什么？亲爱的，那亲字。
0: 宁宁又没把你当亲爱的，你真当您能看上你了？宁宁你就别惦记了啊！我那天看个姑娘过来找你，哎，那姑娘留个大辫子。
1: 你连句话都不敢跟人家说啊！知道，我会写，给你写，
0: 跪下了，给你写，来，亲是吧？亲爱的宁宁，
1: 宁宁，这个宁啊，
0: 我。
1: 说，要是你咋写啊？我会写。你想表达什么？我写了。那天晚上。晚上？那天晚上。哎呀，不是我那天晚上，还是那天晚上。
0: 我那天晚上，
1: 我知道，哪天不重要，重要的是晚上，晚上，
0: 我那天晚上想你。

1: 你这儿都没蹲过坑啊，还热乎？哎，少爷，哎，
2: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别叫我少爷。
1: 咱俩现在是志愿军，是战友，不是你家少东家，更不是傅作义的国民党兵。你以后就叫我掌柜，哎，你要么叫我老肖也行。哎，
2: 这不是没当着别人吗？这不就咱俩吗？你干嘛呢？这是，
1: 哎，真热乎了。
2: 一会儿呢，少爷，拿来吧你。你来。哎，你也是吃了半辈子苦的人呢。哎，等这仗打完了，我陪你回你天津老家，帮你娶个大胖媳妇儿。
3: 再生个大胖小子，你也享享福。你拉倒吧，你还没大胖媳妇呢，你给我整大胖媳妇，你哪个能大胖媳妇去？来，你看，这粮袋也是空的。这一路上，很多战士把粮袋都给丢了，还有破损的，你看。

0: 人命，带几个人去给大家找点吃的。要是遇见敌人，别恋战啊！天黑前必须回来。明白。青阳、老陈，还有大锤，
1: 到。
0: 有四，
2: 到。
0: 苏丸子，
3: 到。
0: 人命，
4: 一定注意安全，
0: 放心。
4: 注意安全啊！二哥，二哥，不，连长，我也想跟着一块去。
5: 滚回你炮排去！
4: 看不起谁呢你？
5: 滚！哎呦，去！哎，好了，到上面看看其他战士去。

0: 等我去做战斗英雄，长个跑戏。回来了。这破木头疙瘩有什么好玩的？我跟你讲，我从小在村里玩的，比这有意思多了。哎，你快跟我讲讲，你村里有啥好玩的？
1: 体验体验去，别让他看见不就行了？我可不怕，我带你去玩你没玩过的。走，站站。
2: 你俩干啥去？啊！撒尿！撒完尿！撒尿！
3: 快去快回啊！来，
2: 尿的时候捂着点，别把小小办理冻坏了。
3: 走。
1: 咋样了？
3: 啊！就好了，雷爹。就好了。
1: 我看看，我看看。

0: 可怜，我们是不是走得太远了？
1: 没事，我跟你讲，我从小在村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比咱七连战士长点爷们儿，那不信手抓来啊？
0: 那叫信手拈来。指导员说的，是冰天雪地的，果子就别讲了，就算有野味儿，也不一定出得来。怎么了？
2: 野鸡，
0: 野鸡，

0: 这地方，连尿尿都没有，无法吃了。
1: 我跟你说啊，你这就不懂了。这个林子里边，好东西真不少，什么狍子、熊下。我跟你说啊，你只要抓一只，够你吃一年的。
0: 那咋吃呀？那东西。
1: 看来你还是不忌口啊。
0: 我还是看你的简历。

0: 起，抓准点，什么破枪法？
1: 手太冷了，以后别跟我出来了。

0: 这还是个硬菜啊！
1: 炸了！刘春金。

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

0: 我要你们两个当着全连的人尿尿，啊，要三天三夜，听见没有？
1: 师傅，那时候咱全连是不是得感谢他俩啊？给咱涨了大餐，
0: 那肉知道哪盘？
1: 机会，
0: 这种肉，你问问那个什么时候分啊？
2: 还什么时候分？那肉吃到嘴里才是真的。
0: 你小子，你就说是不是吧？

0: 我真后悔，这臭小子带着祁连来，当初在闷罐车上，就应该给他踹下去。
1: 连长，万里是做错了，他也是为了整个祁连大家的肚子，才跑去找吃的碰见美军的。孩子都有两面性，他的本质是好的，不是吗？

0: 小子，
1: 团长在吗？
0: 在，
1: 在里面呢。
0: 小王，帮我拴一下我的马。
2: 好。
1: 报告团长，全程回来了。
0: 团长，政委。
3: 说。
0: 报告团长，政委，
1: 现在各部都在没日没夜的急行军，以求最快速度到达部署的目标地点，基本推进情况是没有问题。但是接连几日的气温骤降，最低气温已经突破零下30度，并且越深入，温度会越低。
3: 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1: 美国鬼子有绝对的制空权，经常会在公路附近和高地无差别轰炸。有几个连的同志都因轰炸有不同程度的伤亡，但是更严峻的是冻饿、减员的问题。
3: 发报，后勤部，前线战士的补给线一定要打通。
4: 是。
3: 团长，
5: 困难不小啊！我们是第一次与拥有世界最顶级装备的强敌作战，又是在开阔地方，白天组织大规模行动，这对我们指挥员是一个考验呐。
4: 报告，团长，这是师部新发来的电报。
5: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这美国佬吃了亏之后变聪明了。他们在10号攻占古土里之后，又南下，修建了到真兴里的公路，这对他们日后的物资保障和北上推进他们的机械化部队，有着极高的战略意义啊！团长，接下来我们有一场难啃的硬仗啊！
3: 硬仗，咱们团就专打硬仗，让他来。传我命令，立刻收拾东西，继续向长津湖地区深入。
4: 是是。

0: 这小子万里还小，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你就别。
1: 没人求着他来祁连啊！哎呀，
2: 我说你怎么又来了？我们刚入伍的时候，有哪个没犯过错？对不对？人家误打误撞打了野猪，也让战士们吃饱了饭，这就是将功补过呀。
3: 反正啊，我是觉得这小子挺尿性，我就寻思，你说这头一回开枪打人，那不得尿裤兜子了？你看人家，一滴都没尿。反正啊，在我这旮瘩，算是立住了。
0: 按你那意思，我还得给他记功了是吗？
3: 就现在这战场局势，容不下任何人犯一点小错，任何一点小错，都有可能影响了全连，甚至整个战场。
0: 知道你压力大，可万里毕竟是个新兵，你又是他二哥，在你面前逃了点儿，他也正常啊。
3: 我真想一脚给这臭小子踹回老家去。他这辈子就只适合在这太湖边上当个小霸王。
0: 我的大连长啊，

0: 你知道你现在最缺什么吗？你呀，就缺找个女人，娶一个媳妇儿，生个娃。到时候你这个性子就软下来了，也会体贴人了。哎，这场仗打完了，我给他招揽招揽这事儿啊。
1: 啥玩意儿？你可拉倒吧！就咱连长这脾气，我告诉你，谁来的不好使。
2: 你们赶紧饶了我吧！就那一臭小子，都快把我头整大了，你还一下再给我整两回来。
3: 来历在的时候，我从来没觉得当这连长有什么难，但现在轮到我了，真的。
0: 好了，不说这个了。
2: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晃了一下眼啊，不打紧。
1: 走，哎，
0: 跟上后面的。
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5: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

0: 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新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 胸和腹使劲的

0: 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玉达婷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

0: 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上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 至于提车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0: 哎，任命，任命，你说是你排大春能吃，还是我们排老方能吃？
1: 那肯定是。<笑><笑>我看也是你，
2: 心里都有数。
0: 我就给你个停步嘴儿，撤了吧。
3: 没睡，要不要吃点东西啊？哎呀，我是不发烧了啊？哎，
4: 没事儿，啊，不发烧就行。
3: 哎，排长，
4: 宁姐给你指导围巾，天天穿怀里弄啥，也不戴。
3: 你啥也不是。
4: 这玩意儿就得搁怀里头揣着，心里头暖和呀。哎呦呦呦！不是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吓死我！烫手，烫手，啊，咔就这么一揣，雪地里一趴，雪全化。只要他在我身上，哎，这一路小病小灾都没有，子弹见了我他都得绕着走。嗯。
1: 他就吹吧，他就。宁宁这个冒险，实在太老有点儿性了。哈哈哈哈哈！大爷，哎，这仗打完了，我也想回去操办操办我们俩的婚事儿。到时候你给我当个证婚人呗？啊，
5: 没问题，一言为定，大家都去。
1: 好，走，走，走。哎，拿着，
5: 谢谢赵大爷，
1: 别给弄坏了啊。
6: 走。
7: 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还有急行军呢。
6: 没事，
7: 是是是。
6: 怎么了？我真把这臭小子带在起来，到最后给咱们这帮同志给祸害。我说你这个臭皮球又不能改一改，毕竟还是个新兵，好好的让你吓坏了。这么着，我去跟他说。
7: 于从容，走，我教你学点快车。啊，不不，我教你学点快车啊！臭小子，指导员，
6: 怎么样？还生你个气呢？
7: 你哥那人的脾气就这样，又臭又硬，还倔。 可是啊，你哥眼睛里面可不揉沙子。咱们七连呀，是一个纪律严明的队伍，有任何违纪的行为，都可能给七连带来难以承受。

0: 所以别生你个气，别往心里去啊。我们也都是从新兵过来的，新兵哪有不犯错误的，但是知错能改就是好样的。嗯，小子，跟指导员说说，你杀美国鬼子开的那一枪怕不怕？怕就对了。其实你哥啊特别不想让你开这一枪，也怕你开这一枪，因为这枪开下去以后你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1: 指导员，
0: 嗯，
1: 你们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也害怕吗？
0: 怕，哪有人不怕死的。可是后来呀，我们有了信仰以后就不怕了。
1: 信仰是什么东西啊？
0: 信仰啊，信仰，这么说吧，新中国呢才刚刚成立，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不被外敌侵略欺负，
2: 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0: 去捍卫这个国家，这个就是中国军人的信仰。
1: 我大哥也是为了信仰死的。
0: 咱们全连677名战士，如今啊还剩这些。不光是你大哥，咱们全连所有的战士都为了这个信仰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万里啊，我们这个七连是一个连，但是呢也是一个家庭，虽然不是亲兄弟，但胜似亲兄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呢你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相信他们。对了，你大哥就是这样的人。好了，废话不多说，指导员相信你，总有一天你能超过你大哥和你二哥，成为我们七连最优秀的战士啊。抓紧休息，一会儿还要赶路。

0: 哥，你干嘛带我来这儿啊你？
1: 你干脆你毙了我得了，反正我也不想活。
2: 毙了你，毙了你就一了百了了。
3: 死了你就松快了是吗？给我跪下！
2: 你抬头看，
3: 我让你抬头看。

0: 你不能这样，小明，我还给他，这责任我担。
1: 顾县令，你可跟我说责任，就是因为你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停指挥，胡茂才为了救你牺牲的。

你要是想活着，你给我说清楚你以后想怎么活。你要是想死，你就一命抵一命，我替你做事。

我不怕死，但我现在真的不能死，把这账还没打完呢，我这命得留着。等着我来了，我吴千里，我只要一活下来，我一定回来找你，这命我一定还给你。

0: 知道自己犯大错了没？啊？他五万里啊，是个新兵娃子。你呢？你当了多少年兵了？跟着他是瞎胡闹，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啥？
1: 一切行动听指挥。
0: 你记得住啊？我跟你小子讲啊，要不是看在团长的份上，我饶不了你。哎，
2: 排长，我的主意跟班长没关系。
0: 我知道是你小子的主意，你小子能耐呀你啊！你小子这么能耐，你让他扶干啥呀？啊！你别扶他，你扶着于同荣到队尾去，扶着他，你的主意你扶着。

0: 难得看你哭丧个脸，不知道以为你给我发丧呢。没事吧？没事儿。老连长说过，咱七连每个兵都是铁打的兵，这点事儿不算什么。
1: 我哥，
0: 我之前刚到部队，就跟着老连长。
1: 咋读的？
0: 我是个老兵，所以说，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别管我了，赶紧跑。
1: 不可能，那种情况，谁跑谁孙子。想要我来当兵是来当战斗英雄的，不是当战斗狗熊的。
0: 我是你班长，
1: 是谁都不好使。我五万里，干不出那种不顾兄弟死活的事儿。
0: 第一次开枪，害怕了吧？
1: 怕个啥？再来几个没有鬼子，我都不怕。等我回村里了，大家都敬重我。
0: 你因为这个当的兵？
1: 不完全是。从小就想当兵，像戏里唱的那样，当个英雄。受人尊敬，但那时候村长就再也管不了画卷子的事儿。
0: 你想好了？我第一次开枪杀敌的时候特别害怕。我们老连长说，害怕才是爷们儿。

那些烈士之所以敢于赴死，不是因为不怕，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死一万次也不怕。我后悔，也值了。走。

0: 连长，我建议休息一下，已经休军好几天了，就这铁打的战士也受不了啊！
1: 我不敢等啊！哪怕咱们到了地方，先设好埋伏点再休息吧。
0: 你知道我这一路上新增的七上八下的，
1: 我理解你的感受，但你看看咱们全连，你得考虑一下咱连的实际情况了吧？而且白天行军是很危险的。

0: 有事吗，万丽？雷姐，万丽遇刀了。
1: 谁？
0: 万丽。
2: 原地休息。
3: 是。
1: 原地休息。
3: 是。是。
1: 万丽，
4: 怎么了，草鞋？
1: 我看。哎，哎，小万丽，
5: 烫烫直烫直，
1: 把那箱子弄好了，快点。
5: 着凉了，着凉了，搓热，搓热，搓热，搓热，搓热。
1: 小万里，小万里，快把他腿给他伸直了，
5: 推推
1: 给他伸直了，
5: 推推推。姓李，姓李，
2: 谁呀？
1: 把腿给他伸直了啊！
2: 怎么回事？
1: 快点！
5: 韩迪东，我有书包，着凉了。
1: 这孩子是饿坏了。对了，我这还有野猪肉呢。
5: 来，
1: 扶起来，
5: 来。
1: 这野猪肉啊，全连上下，应该啊，就剩这么一块了。来，这比灵丹妙药还管用呢。小万里，睁开眼睛吃一口，吃一口，
5: 吃口就好了，吃口就好了。
1: 哎，
4: 哎，哎，我的亲娘嘞！你这是做什么？这可是野猪肉。
1: 哎，万里，万里，
2: 万里小少爷。我是不是得专门找两个人照顾你吃照顾你喝呀？是不是得把这肉给你煮熟了啊？
6: 你不是来当英雄的吗？
2: 你就这么当英雄吗？有困难就退缩，动不动就闹情绪。
1: 行了，小万里已经知道错了，是不是
2: 雷爹这事儿你别管，
1: 赶紧跟连长认个错，快点。
2: 站下。

你是不是还当这是太湖边上的？这是朝鲜战场，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咱们自己的同志、自己的战友死去。你在干什么呢？不听命令，擅自离队。我在门关车上就跟你说过，祁连没有活着的英雄，祁连的英雄都在一座座的坟茔里。 他们甚至都没有机会掰回自己的家乡。我问你。

0: 你给我听好了，要是因为你耽误了咱们全连的任务，我亲手毙了你！你们记够，谁也不准特殊照顾吴万里。雷爹，
1: 啊，
0: 你监督啊。
2: 是。全连停止休息，继续行刑军。
3: 是。
2: 出发。
3: 这是一只野猴子，降服了另一只野猴子。

0: 不对啊，连长，地图上没有村落。我想，我们应该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走错了方向。
1: 老肖，
2: 好，
1: 带一个班的人过去侦查一下。
2: 是。
0: 老方，带你的班跟我走。
1: 二班都有，跟我走。
2: 快，
3: 是。
2: 注意两点：第一，如果遇到敌人，一定避开，以免打草惊蛇；第二。 如果能沿路碰到当地的百姓的话，不要吓到他们，想方设法问清楚我们当前的位置。
4: 放心吧，指导员。
5: 去吧，
6: 小心点啊！
5: 是。
6: 全连隐蔽休息，注意警戒。
7: 是。

0: 这个情况跟当年日本鬼子一样啊，退一步搞揍啊！
1: 就是，要是让这帮美国人打到咱们那儿，咱们岂不是也是这下场？
0: 可不能让他们祸害咱们点钱。
2: 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百姓！
3: 是。

0: 后悔了吧？当着全连这么多人，把一个孩子骂得狗血喷头的，炫耀了啊！
1: 哎，我那不是。哎，行行行，算了，我这有当爹有当妈的事，我也不干了。
0: 不干了？说不干就不干了？忘了以前你跟个野猴子似的，在连里边上蹿下跳的，我跟百里容易吗？我们这么对你了？你这干了才几天呀你？
1: 雷爹，你是我亲爹，行吗？我好好教教这臭小子，让他别在战场上使性子了。这次幸亏没出什么大事，否则我就真的
0: 毙了他。
1: 我毙我自己，我以死给全连谢罪。这臭小子要万一真给自己折腾没了，我死一万次也不够啊！
0: 行了，死死死。整天死死死的，烦不烦呀？咱七连死的人够多的了，谁也不去死。你去我去，
1: 你请去，去。
0: 我就知道，我是谢谢你们老五爷的了，我是啊，我伺候完大的，我伺候小的。
1: 哎呀，行了行了，
0: 我这就是命啊！
1: 去吧去吧。
2: 连长，指导员找你。

0: 你好，喂，你好，别打了，喂，可留我哩。李行，是老乡。大叔，我们是中姑姑，中姑姑，中姑姑，
1: 神经病，成功看了秘密嘎。
0: 后腰，麦嘎图卢加拿家，布里达耶穿了几滴，格里姆柱，开心开心米嘎。哎，
2: 哎，我哪知道？你刚走的不挺好的吗？我就会那几句。
0: 啊对，哎，老乡，我们破克索，
1: 找死你，找死你打！
0: 哎哎。 新兴里，
1: 新兴里
0: 啊，对。

0: 经理，
1: 谢谢你，
2: 不是谢谢你啊，是新星礼啊，新星礼，
0: 新星礼，
1: 谢谢你
0: 啊，对对对，新星礼，新星礼，欧弟桑，欧弟桑，欧弟桑，
1: 眼睛欧不桑，眼睛一桑，谢谢你，谢谢你，
0: 一桑，
1: 哎，一桑一桑，
0: 苗彩，苗彩，
1: 一泰，一泰。
0: 一泰，
1: 哎，一泰，一嫂，
0: 坏了，咱们都晚了，
2: 这不坏了吗？
0: 大宝，
3: 到，
0: 回去告诉连长，咱们方向走反了，新星里应该是向东，路程两天，快去，
4: 是，
0: 快，老乡，咱们走，快，来，
1: 孩子，发力，
0: 走。

0: 刺客，看你学的好多，应该是不久前刚过去的。
1: 是，
0: 老肖他们还没回来。怎么的？没回来呢？哎，怎么办？走，咱们赶紧回去。
2: 美军往村子这边来了。
3: 美军
2: 啊，
3: 到哪了？
2: 到村口了。
3: 分散掩蔽，准备战斗。
2: 是。

0: 坑呢？啊！
1: 咱要是有这家伙事儿，这仗就好打了。

0: 老肖，老肖他们侦查的方向，
1: 连长，
0: 该不会是？走，快，别跟我了，走了，快点！
1: 老肖、老方那边是不是有情况？
0: 怎么了？
2: 往前，跟上，
0: 来屋，走。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

0: 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汉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

0: 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

0: 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

0: 道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

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在它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密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0%。

82%，含硒量约为18%至20%。其中，健脊硒含量较低，故有竹斑柔韧，健身硒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相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八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潜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潜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功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

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中的合金配比为铜 80.54%， 锡 16.41%， 与周礼考工记六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中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方五谷登，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域，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12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钟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入为共同体，它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它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新疆首例 AI 图片著作权案开庭，法院最终为何认定不具备独创性？
1: 我们认为他的付出的这个劳动啊，与我们往常所收的这个作品的治理成果是不能对等的。
0: AI 仿冒名人形象带货，又触犯了哪些法律红线？
2: 那它是构成多重侵权的。
0: 本期节目中，法官以案释法，详解 AI 时代侵权边界，教您守住法律底线。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平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迪丽达·叶克奔。迪法官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看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 AI 生成内容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哈，一键成图、一键创作已经触手可及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法律层面的问题、新问题、新争议。那么咱们平山区人民法院最近就受理了一起 AI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案件，是吗？
4: 是的，我们法院呢最近是审理了新疆首例 AI 生成图片的这个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的案件。
3: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
0: 2025年9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涉及 AI 生成图片著作权的案件，这也是新疆首例 AI 一键成图著作权纠纷案。天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迪丽达承办了该案。
5: 胡某主张的这个作品，
0: 案件审理之初，法官首先围绕案件核心问题开展了案情调查工作。该案的起因要追溯到2024年4月，王某通过某 AI 应用程序输入主题“母亲为孩子举着雨伞”，以一键成图的方式生成了一张图片。此后，他将这张图片连同其他6张图片，以撑伞为主题发布在社交平台。同年10月，李某在该平台看到这些图片后，以126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7张图片的全部著作权。不久后，李某在新疆某单位的公众号平台上看到了这张 AI 生成的母子撑伞图片。李某认为，该单位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在其公众号上使用该美术作品，侵犯了自身著作权。2025年9月，李某以著作权被侵犯为由，将该单位诉至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开支共计10000元。
1: 涉案的图片呢，它跟咱们平常遇到的这些图片或者是照片是没有区别的，它是属于艺术领域内的一种作品的表现形式。但是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它的焦点就在于涉案的图片是否属于是具有独创性的治理成果啊。另外就是被告在公众号上发布文章使用涉案图片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啊，主要是这两点。
6: 原告所主张的这篇文章呢，是我们为了宣传这个母亲节，这个文章的名称是感恩母亲节，中间所使用的一张插图，这个插图是来源于公共的网络平台。在这个公共网络平台中呢，并没有标注不得转载、不得使用这样明显的标注，所以呢，这个原告的证据呢，不能显示出来这篇文章的点击量或者浏览量。
3: 看完短片之后，我觉得您先跟我们说说什么是著作权，其法律保护范围究竟包含哪些呢？
4: 著作权是民事主体依法对作品及相关客体所享有的专有权利。著作权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著作权就是指民事主体对作品具有的一系列的专有的权利，广义的著作权呢还包括临接权，也就是著作权法所指的表演者对其表演、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录音录像制品以及这个广播组织对其播出的节目信号的一些享有的一些专有权利。法律保护的范围呢，具体是指著作权法第3条指出，所谓的作品就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且呢能以一定的形式表现的这个治理成果，具体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舞蹈、 曲艺戏剧杂技等艺术作品，当然还包括我们的这个美术建筑作品、摄影作品，以及计算机软件作品，还有一个兜底的就是其他符合作品特征的这个智力成果。
3: 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判断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的核心标准它是什么呢？
4: 判断这个构成著作权侵权的标准呢是有两点。第一点呢是指具有接触的可能性。第二点是构成实质性相似。什么是指接触可能性呢？是指这个被控侵权人他有机会看到或者是了解到这个或者获得原告的作品，这个不要求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看到过，但是只要原告的作品已经公开发表，或者基于某种特定关系，比如说他们之间有可能以前是合作伙伴，或者是他是对方的员工可能接触到，就可以推定是构成实质具有这个接触的可能性。而实质性相似呢是认定的核心，它要求比较这个两部作品在表达层面，比如说这个具体的文字组合，然后独特的构图、旋律、线条，还有这个代码的结构等是否相似到足以让受众认为后者呢是产生于来源于前者，而不仅仅是这个创意、主题、事实等思想层面的一种类同就是主要判断这两点。
3: 也就是说可能你真的没有看过他的作品，你也主张我没有看过其作品，
4: 对，
3: 但是法律不认同纯属雷同。
4: 对对，是的，是可以这么理解。
3: 那这些案件的后续怎么样的，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0: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迪利达受理该案件后，对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法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5年9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庭审过程中，双方各执己见，都坚持自己的主张。被告单位坚持认为，在单位公众号上发布的图片并不能构成著作权侵权行为。
6: 作为我们事业单位，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也不会因此这个文章呢受到任何经济收益。另外呢，这篇文章呢它的阅读量比较少，所以呢也不存在对这个作者或者是原告的这个著作权的侵害。
0: 针对案件争议焦点，承办法官深入网络平台开展调研，全面了解类案审理情况及平台管理规范，力求在兼顾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实行公平裁判。
1: 难点就在于我们没有遇到过用 AI 生成的图片然后有当事人来诉这个侵权，这种案件是没有遇到过的。
0: 如今随着新媒体迅速发展， AI 技术日益融入日常生活，由此衍生的法律适用问题对审判工作提出了新挑战。为此，迪利达法官就该案与审判监督庭进行专题研讨，进一步拓展了审理思路。
6: 比如摄影，它可能要等光呀、光源呀、构图呀等等一些方面，但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0: 李法官经询问发现，作者王某是通过国外的 AI 软件生成案涉图片后，未进行过手动修改，也未输入过其他提示词，只需要用语言描述场景，软件就可以自动生成图片，且认为按照正常操作使用该软件，每次输入同样的关键词，生成的图片各不相同。
1: 我们认为他的付出的这个劳动啊，与我们往常所收的这个作品的智力成果是不能对等的所以我们认为他不具有独创性。
3: 案件当中啊，王某生成的这个母子搭伞的图片，法院为什么认定其不具备著作权的独特性呢？
4: 首先呢，作者使用 AI 软件生成的图片，虽然从图片本身来看，从线条还有色彩的构成，它具有了这个是一定审美意义，它属于是平面的艺术作品，但是它不属于是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首先原告在这个应该说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他高度依赖了这个 AI 的软件技术功能，没有投入过多的这个自我审美意识和创造工作。他仅仅是输入了一段这个母亲节图片的场景，没有经过这个手动修改或者是参数的调整就生成了这个图片。 并不在这个作者的思想控制范围内。其次呢，这个李某也表示，如果我输入一段提示词，点击多次，它每一次生成的图片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明呢，这个图片生成本案中的这个图片生成呢，它主要是依赖于这个软件开发者的设计和大数据的应用来产生了这个图片，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就说这个图片与作者的这个创作灵感并没有这个独一的映射性，所以呢，我们最后不认为这个涉案的作品具有独创性。
3: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工作中哈，咱们使用他人作品的时候怎样来避免侵权呢？
4: 首先呢，图片侵权是自媒体创作中高发的一种侵权的类型。它是指未经授权使用摄影美术等原创图片常见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配图或者是这个封面设计等场景，图片版权的归属不明呢，会使得很多创作者认为只要是从网络上下载的图片我就可以随意的使用，但是实际上网络上大部分的图片它都会受到这个著作权的保护。即使图片没有标注这个版权信息，也不意味着可以免费使用啊。未经授权使用呢，也是侵犯了这个摄影作者或者是图片机构的这个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使呢这些创作者在使用过程中他可能会标注啊或者备注涉及侵权即刻删除图片的这种声明，也不能免除他的法律责任。
3: 对于这些案件，法院最终做出了怎样的判决？我们来看短片。
0: 最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因为权利来源，王某的生成行为未能使这张 AI 图片成为受保护的作品，李某购买的著作权也就失去了根基。
3: 现在一些个人或者企业利用 AI 生成各种的图片、文案、短视频等，用于社交分享或者是商业运营。那这些生成的内容被他人擅自的搬运、盗用、商用，我们该如何维权呢？
4: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固定证据啊，我们可以针对这个第一时间对侵权的页面进行公证，或者是采用这个可信时间戳的方式存证，确保证据的这个完整性与法律效力。其次呢，可以发送通知向侵权内容所在的这个网络平台发送正式的侵权通知，要求其采取这个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平台是有这个通知删除义务的。那么如果认为平台的处理不力或者是需要索赔，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向法院申请进行诉前或者是诉中的行为保全，要求立即停止侵权。那么给内容创作者的一些建议就是，我们要保留好能体现自身创造性劳动的这个证据。比如说在本案中 AI 生成的图片我们没有支持，但是并不是说所有 AI 生成的图片我们都不予支持。我们对于这个提示词的迭代过程、不同参数的调整、生成结果的对比图，像这种原始创作的过程呢，我们都可以留存证据。
3: 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个案件之外呢，这个 AI 技术的普遍使用，比如说有些人啊，会用一些名人的相貌、声音 AI 合成，复制其形象，利用它进行带货牟利，这种行为是否侵权？他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4: 主持人说到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就属于是 AI 仿冒带货吧。

0: 这种行为呢，它是构成多重侵权的。
1: 这款深海多栖鱼油可以解决头晕头痛、手麻脚麻、四肢乏力，几十块钱就可以让4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们吃上一年。
2: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经过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核实，最终确认总台主持人李子萌从未代言这款鱼油产品，也未授权使用其形象进行宣传。记者注意到，发布仿冒主持人李子萌短视频的账号名为广州白云深海鱼油工厂，拥有粉丝80多万。
3: 最后呢，当事人承认了这个短视频当中的李子萌形象是他们的员工在网络上搜集到的李子萌播报过的新闻片段，通过 AI 技术最终合成了这个虚构的推荐视频。
2: 在这条短视频上线后的半个月里，商家借助短视频链接累计销售鱼油1100余单，销售额达60000余元。
3: 这个行为呢，是构成了发布虚假广告，而它是违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8条的规定。最终，我局对他做出的是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0: 首先呢，他侵犯了这个名人的人格权，未经授权使用名人的肖像、声音，构成对肖像权、声音权的侵害。若仿冒的内容，导致名人的社会评价降低，那可能比如说推销劣质的这种产品，同时可能会侵犯名誉权、肖像权。依据法律规定呢，被侵权人可以要求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包括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其次呢，它也是欺诈了消费者。虚假的带货视频呢，它隐瞒了这个商品的真实的来源，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说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价值和质量不符，那就构成欺诈，会承担这个行政处罚，比如说这个退一赔三这种责任。最后，如果说这类行为也存在这个刑事上的风险，如果说这个仿冒行为骗取的财物的数额较大，比如说大于等于3000，那也有可能涉及到这个涉嫌诈骗罪。面对技术迭代带来的新挑战，我觉得以后呢会通过立法、司法立法和行业自律、协同发力，会使这个技术创新与权益保护实现一个动态的平衡。
4: 好，谢谢丁法官的精彩分享。社会在发展，技术在变革， AI 确实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在使用 AI 技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守住法律的底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
13: 送钱，咱俩
14: 就别干了。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

0: 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

0: 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

0: 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三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0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1: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2: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3: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4: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5: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4: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1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

0: 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陈小江主持会议。
1: 新疆是个好伙伴，中国新疆吉尔吉斯斯坦友好合作对话会举行，埃尔肯土尼亚兹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兼水资源农业和加工业部部长阿昆别科夫出席并讲话。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
1: 新疆首个中药民族药智能化生产基地投产。
0: 我区棉花播种工作基本完成，预计总产稳定在560万吨左右。
1: 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乌拉坡古城，探寻它1300多年的历史沿革与丝路故事。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14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部署要求。会议强调，要把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不断提升帮扶工作质效，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以乡村全面振兴的实际成效夯实新疆长治久安基础。要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政策体系，压实五级书记责任，保持现有帮扶责任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总体稳定，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全面提升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效能，健全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精准识别和快速响应机制，确保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大力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因地制宜壮大特色产业，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加大就业帮扶力度，提高就业质量和稳定性，促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会议研究审议自治区“十五五”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有关规划。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深入研究贯彻落实的政策举措，为服务国家战略全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要把自身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重点开放平台，高标准建设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着力完善互联互通大通道，全面提升陆海天网一体化互联互通水平，优化外向型产业布局，培育壮大口岸经济，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加强与国内省区市战略对接和产业协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扛起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大责任，主动承接国家能源资源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快油气增储上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拓展能源外送通道，大力

0: 推进能源资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持续深化与中央企业和沅江省市产业合作，全面提升能源资源供应保障能力。要加强优质农牧产品供给，坚持稳粮、优棉、强果、兴畜、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全方位提升农产品优质化和质量安全水平，全链条发展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产业，深入实施品牌强农行动，持续拓展销售市场，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要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不断夯实新疆农业现代化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3号下午，新疆是个好伙伴，中国新疆吉尔吉斯斯坦友好合作对话会以视频形式举行，就深化双方互利合作进行交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对话会并讲话。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兼水资源农业和加工业部部长阿昆·别科夫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埃尔肯·土尼亚兹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快速发展，双方正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5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潜力巨大。为更好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将依托中国中亚减贫合作中心、教育交流合作中心，与吉方深化减贫、科技、教育、人才等领域合作，将共同推进中吉边境口岸设施现代化改造，提升口岸通关效能，深化航空运输合作，促进人员、货物快速流通，进一步提升互联互通现代化水平。阿昆·别科夫说，吉中关系近年来取得快速发展，经贸往来和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今年，吉国将庆祝独立35周年，并举行第6届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此外，今年恰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吉国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将举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这些为扩大两国互利合作提供了重要动力。阿昆·别科夫对中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吉国与新疆合作前景广阔，将抓住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持续推动双方在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农业等重点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提升区域发展水平。会上，双方就农产品进出口、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等进行深入交流。张迎春、朱立凡，自治区有关部门、地州市负责同志、有关中央驻疆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吉国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5月1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重点关注案件7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12件。6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阿克苏地区3件，哈密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5件、固废污染13件、噪声污染11件、水污染9件、生态破坏4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5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5批次，215件，重点关注案件12件，其中来电197件，来信18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建设期3年的新疆银朵兰药业中药民族药产业园项目今天正式投产。作为新疆重点打造的首个中药民族药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的落地标志着新疆民族药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现代化转型迈出关键一步。
3: 这里是颗粒剂生产车间的中控室，在整个产业园里提取颗粒综合制剂3个重要生产车间都有这样的智能管控系统，能够覆盖生产全流程。通过智能化管控系统，电力能耗、蒸汽供给量以及污水的处理排放等全流程关键工艺参数都能够实现实时采集、动态监测和可视化的呈现，
4: 实时的进行传输和这个记录，以便于我们的分析以后更精准地进行我们的能源的分配。我们每年的节电量呢，大概在3258万度，那个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是2.2万吨，减少污水的排放呢是2.09万吨。
5: 项目投产后，将实现生药材提取每年5000吨、颗粒剂每年5到6亿袋、片剂每年5到6亿片的产能，有效满足市场对优质中药民族药的需求。目前公司主打产品一枝蒿已在乌兹别克斯坦注册，下一步将辐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随着产业园投产，新疆首个中药1.1类创新药复方比纳辅烯颗粒将在新产线生产，今年计划实现销售产值近1亿元。
6: 企业投产后，产能的增量将直接支撑生物医药产业制造板块，带动产业链的上游企业发展和下游的流通领域的发展，促使生物医药产业向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
7: 依托中哈互免签证政策利好，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1至4月，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50.02万人次，同比增长23.27%，创历史新高。
8: 从霍尔果斯出境到阿拉木图，逛一下阿拉木图的中央博物馆，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
9: 一日游的话，每个月我们公司差不多是10个团左右，3日游每个月有5个团左右。
7: 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开通中哈国际客运线路9条，边检部门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加强勤务组织，确保出入境秩序安全有序。
10: 及时增开查验通道，优化团队游、自驾游分区验放，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效率。
1: 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当前新疆棉花播种工作已基本完成，播种进度整体快于去年同期，棉花苗情长势较好，预计全年总产稳定在560万吨左右。
0: 南疆棉花眼下步入苗期，各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向棉农普及化控调控、科学施肥等技术。在阿克苏市喀拉塔勒镇多斯库里村金田农场，得益于接杆还田、磨下滴灌、测土配肥、精量播种、病虫害综合防控和水肥一体化等集成技术应用，棉田出苗率达95%。
11: 总共种了1万亩地的棉花，15天进行一次化控，现在我们准备进行第3次化控，这期间缺苗的地方我们进行了补苗。
0: 今年新疆持续巩固棉花优势地位，不断调优棉花生产结构，引导棉花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有序引导非优势产区、低产棉区逐步调减棉花种植面积，同时以科技和产业为支撑，推动棉花生产实现结本增效。乌苏市4万多亩棉田引入新型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破解农田白色污染难题。
12: 这个原料的特点呢，它和细菌是近亲，在紫外线和细菌的作用下，在90天就开始降解，在180天基本上就变成了二氧化碳和水。
0: 今年，全疆各地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气候条件，建立与基采棉相适应的栽培技术路线，并加强棉花产购储加销体系建设，积极落实新一轮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推动棉花生产实现优质优价。

0: 优免优补。聚焦民营企业轻资产缺抵押痛点，阿克苏地区强化政银协同。截至四月末，辖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达978.09亿元，同比增长25.73%，民营企业信用贷款占比升至51.6%。当地一家集棉籽加工、仓储、物流于一体的民营企业，依托农业银行阿克苏分行1000万元科技易贷，补齐了原材料收购的紧急资金缺口。企业财务负责人辛增鹏告诉记者，企业无固定资产抵押物，仅凭良好信用就顺利获批贷款。
1: 最近咱们企业棉籽收购订单大增，需要大批量的收购原材料，农业银行不到5天的时间给我们发放了1000万的贷款，放款速度很快，利率也很低。
2: 民营企业贷款的审批时间呢，由原来的10个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融资的平均利率呢，从4%降至了3%，贷款线上申请，自动审批，随借随还。
0: 民营企业融资便利，得益于金融机构产品创新与服务提速。依托大数据风控体系，线上信贷产品大幅压缩审批时限，降低融资成本。
3: 推动辖区银行金融机构不断加大首贷、续贷、中长期贷款支持力度，创新更多适配民营企业需求的金融产品。
4: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乌拉坡古城是乌鲁木齐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古城遗址，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丝路文脉。乌鲁木齐市持续推进考古发掘与成果转化，让千年古城焕发新活力。
0: 作为乌鲁木齐市历史文化的重要地标，乌拉坡古城每天都会迎来众多参观的游客和市民。
5: 将乌拉坡古城体现得比较全面，逐步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乌鲁木齐建城史从古至今的一个演变过程。
0: 1957年，乌拉坡古城被列为自治区首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成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5年，乌拉坡古城考古发掘纳入考古中国重点项目，取得50多年来最深入、最系统的考古成果。
6: 发掘出土的一些遗物呢，涉及到什么铜器、陶器、骨器，这些基本上都包括了，对我们了解乌鲁木齐的建城历史来说，都是一个好的实物证据。
0: 乌拉坡古城历史陈列馆2024年开放，讲述古城1300多年历史沿革，以及在疆域治理、军事防御、城建发展、屯田史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开元通宝、连文方砖、花卉文铜镜等文物，直观再现当时的经济形态、建筑风貌与生活图景。依托丰富考古成果和历史文化资源，乌鲁木齐将乌拉坡古城与南山景区串联成珠，打造人文生态精品旅游线，用通俗语言解读古城沿革与丝路故事，增强游客文化体验。
7: 乌拉坡古城是历代中央政府有效管辖新疆地区的一个历史实证，也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场所。今年呢，我们会引进一些最新的数字化的一些体验的一些项目，更吸引游客能够感受咱们乌鲁木齐的历史文化的门脉。
0: 5月13号晚，电影《万童书》在自治区党委党校举行专场路演活动。影片讲述上世纪50年代，万童书、连小梅夫妇受党和国家委派，远赴新疆，与民间艺人图尔迪阿红一同抢救、整理、编纂《十二木卡姆曲谱总集》的故事。观影结束后，电影主创人员与现场观众进行交流互动，大家畅谈观影感受。
8: 拯救十二木卡姆的路途是非常艰难的，当时如果没有党的坚强的后盾，我觉得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不会保留下来。
9: 我们所呢正在跟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编撰这个万童书全集，全集呢共4卷，坚守初心使命，把我们民间的艺术更好的保护传承好。
10: 5月13号，新疆2026年度春季企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引才招聘活动第4站走进山西太原，搭建校地协同、供需对接的人才合作桥梁。
11: 太原站的布局极具针对性，新疆带来了新能源、煤炭清洁利用、信息技术等特色产业的优质岗位，那精准对接了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矿业、材料等王牌专业。那同时呢，联动山西大学开展了宣介双选会，让引才更有靶向性、更具时效性。

0: 太原理工大学作为国家双一流高校，矿业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学科实力突出，在煤化工、新能源材料等领域人才培养实力雄厚，与新疆能源产业发展高度契合。学校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杨武桃看好新疆发展前景，决定投身新疆建设。
1: 把光能、风能转化成电能，这是国家大力发展的，新疆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潜力，走的这个方向比较贴近，所以我觉得我去了之后有一个自我的一个发展以及对社会的一个贡献。
0: 在山西大学开展的企业宣介双选会上，现场推介的81家企业带来393个岗位、2829人招聘计划，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多样化就业选择。
2: 已经申报了阿拉山口市的一家能源公司，新疆的发展前景也是很好，我觉得我去那边应该会有更好的发展。
3: 5月13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举行发布会，现场展示各队比赛服装和比赛用球。
4: 本次江超联赛，每支参赛球队主客场各有一套队服，球衣深度融合各地具有代表性的人文风光元素，兼顾专业运动性能与独特视觉辨识度。
5: 北疆的7支球队呢，球衣呢以雪山、湖泊、森林、草原为主色调；东疆的2支球队以火州呢和丝路为意象；南疆的5支球队呢以古堡、戈壁、高原为底色。14套球衣，14座城市，为新疆的山水人文都穿在身上。
4: 同时，本次江超联赛官方比赛用球正式发布，这款专业用球搭载前沿运动科技，依托空气动力学原理设计专属凹压纹理，让足球飞行轨迹更加精准、稳定、可控。目前，本届江超联赛第二轮赛事门票已开始预售。
6: 5月16号21点在奥体中心正式开赛，欢迎更多的江外的朋友能在新疆旅游，也来看新疆的球赛。
0: 2026年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开赛在即，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今年的拉力赛将于5月16号从乌鲁木齐发车，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营地已开营。
7: 各参赛车队已陆续前来报到，进场入驻。餐饮集市已有80多家商户正在入驻，配套服务基本到位。
0: 本届赛事总里程近7500公里，全程穿越天山南北，途经吐鲁番、巴州、和田、喀什、阿克苏以及兵团多地，全程共设7个大营和14个赛段，持续17天，6月初在阿克苏市收官。目前各营地核心建设工作已基本完成，赛事承载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赛事共报名赛车144台，其中摩托车14台，汽车121台，卡车9台，海外车队数量较去年明显增长。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国产主机厂参与度达到历史新高，奇瑞、长城、212、江西50铃、东风猛士等汽车厂商均将出战，新能源技术团队也进一步扩大了参与范围。
8: 5月8号至12号，吉尔吉斯斯坦记者和网络大 V 代表团参访新疆，感受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领略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魅力，体悟新时代新疆涌动的发展脉搏与团结力量。
4: 参访首站，代表团来到新疆师范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在茶艺室、书法室、手工坊等地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并与学校吉尔吉斯斯坦籍师生座谈交流。随后，代表团一行来到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了解新疆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对外合作成果。在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美术馆，代表团成员驻足欣赏珍贵文物、艺术精品，感受新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9: 博物馆里记录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小小讲解员落落大方，条理清晰地介绍中国新疆的历史，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对文物保护与文明传承的高度重视。
4: 代表团一行还参观了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全面了解70年来新疆的发展变迁与辉煌成就。在新疆古生态园，精彩的马术表演让记者和网络大 V 们赞不绝口。
10: 我每天都在社交媒体发布新疆之行的视频，网友们都被新疆的现代化发展成就和独特风土人情吸引，想要亲身感受这里的美好。
4: 在吐鲁番市，代表团走进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蛟河故城、

0: 坎儿井民俗园、土峪沟景区等地，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丝路重镇的新风貌、新活力。
1: 这次新疆之行令人大开眼界，解锁了很多惊喜。我要把新疆的美好传递出去，搭建交流合作的桥梁。
2: 今天的劳动者之歌，来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文成如何用一把汉枪诠释新时代产业工人的精湛技艺与执着匠心。
3: 记者见到张文成时，他正带着团队进行管道安装焊接作业，从亚弧焊到等离子切割，从寒冬作业到高温高压环境下的带压焊接。工作20多年来，张文成练就了零瑕疵的技艺。
4: 成哥技术好，那是出了名的，在平时不管是多累或者多来的活，在他手里都能迎刃而解，我们都很佩服他。
3: 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涵盖煤、电、油、气、化的全产业链企业，而张文成就是要保障每根串联生产的管道稳定安全。企业培训、自己学习、反复训练，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执着，张文成从普通焊工成长为技术骨干，先后攻克带压焊接、水下焊接等10多项行业共性技术难题。他还牵头优化焊接工艺，降低设备泄漏率，助力公司连续3年超额完成能耗双控目标。
4: 2025年公司大检修任务，他带着班组人员，把原本需要外围的130余项任务，通过我们自主维修完成。光这一项就给公司节省了37万元。
5: 焊缝就是设备和管道的生命线，你糊弄它，它早晚要出问题。既然干了焊工，就要把技术练到顶，不能给岗位丢脸。
6: 下面请看简讯。
0: 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日前联合公布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名单，新疆有加施县、巴楚县、阿克陶县、焉耆回族自治县、富蕴县入选，跻身全国100个示范县市区行列。
7: 今天，新疆数产集团云计算中心揭牌，成为新疆国资国企投资建设的首个大型算力中心。中心将整合算力资源、数据要素与平台服务能力，搭建云资源集约共享、技术架构开放兼容、安全体系坚实可控的数字基础设施云资源池底座。
0: 中国科学院科学与中国新疆行科普活动日前走进巴楚县中小学，通过科普报告会、互动问答等形式，让当地青少年近距离接触前沿科学，感悟科学精神。今天，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强基健康工程项目捐赠仪式在和田地区举行，向当地捐赠救护车12辆、医疗设备100余件，支持一所医院基础设施升级及捐建富民中心、开展基层医护人员专项培训等，总价值2400多万元。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与应用创新大赛赛事说明会今天举行，组委会专家围绕赛事指南、赛题解析等内容进行了解读答疑。目前新疆赛区初赛已经展开，共有5000多人报名，总决赛将于今年8月举行。由自治区文联主办的“人民的长诗，共同的家园”非遗项目展演展示活动日前在克州拉开帷幕，来自全疆各地的17位非遗传承人与民间说唱艺人同台献艺。展演为期5天，后续将在阿图什市和阿克陶县多地举行，将高品质文化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
6: 青春励志电影《加油吧，那依拉》定档6月6号上映，影片紧扣援疆协作、女性成长、职业教育三大核心，以汽修女孩古慧晶及多位新疆学生为原型，讲述中职少女追梦故事。
0: 5月13号，奇台江布拉克机场至济南遥墙机场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运营，单程飞行时长约4小时。截至目前，奇台江布拉克机场已开通4条江外航线。
2: 节目最后，一起到布尔津县喀纳斯景区喀纳斯湖畔，尽览湖光山色。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搜狐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嘿，新疆的种子们，你们好，我是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2026年5月1日，我就正式上岗了。别把我想象成冷冰冰的条纹，你们可以叫我户种管家。先说说我管户的范围有多大，只要你在新疆这片热土上，不管你是正被科学家选育的苗子选手，还是已在田间、林间、草原开枝散叶的当家品种，又或是在车间里加工包装，在货架上等着售卖，甚至你们之间闹了纠纷需要调解的，尽管来找我。刚冒头的苗，蓄势待发的芽，插土就能活的叶，不管长什么样，只要你具备繁衍新生的能力，就是我们种子大家庭的一员。总之，从育种到繁育再到销售，直至退出市场，我都全程护航。我的使命就一句话，守住新疆农业的心，护住新疆种子的肝。以后的日子就让我来守护吧。
1: 看完短片，我们了解了新疆新修订的种子法实施办法，管什么，管到哪儿，也对种子有了基本认识。眼下新疆农业正进入夏粮生产管理的关键阶段，一粒好种子，一头连着科研人员数十年磨一剑的坚守，一头系着万千农户一年的收成期盼。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正发挥法治力量，推动新疆从种业大区向种业强区迈进。
2: 这里是新疆天育种业科研育种试验示范基地核心区，当前正在种植的是棉花科研育种材料和棉花新组合的鉴定材料。
1: 吴洪涛和种子打了30年交道，他所在的天育种业小麦种子销量全国前八，玉米品种推广超100万亩，棉花种子入选国家优质棉目录。他说，一粒种子从研发到推广往往要9到10年，而这次实施的新办法就专设章节，把种质资源保护放在首位，为的就是守住育种创新的家底。
2: 这里是我们新疆天育种业的小麦科研育种小麦试验示范小麦三普田基地，有2000多个杂交组合在进行杂交育种，还有800多个组合正在鉴定。
3: 我们自治区新的种子法实施办法出台，对种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1: 保驾护航对于吴洪涛来说，他深有体会。
2: 是我们
3: 在2018年有个小型种企，它既没有科研又没有育种，它用印制天育种业的玉米的包装，然后在市场卖，这是假种子。
1: 投入巨资的研发，转眼就被套牌窃取，这是创新者最深的痛。同样深有感触的还有自治区人大代表舍亚辉。
4: 大概2015年吧，我们那个兴农枣50被家就有人套牌吧。
5: 从我种地到现在遇过2次，那个苗和现在的苗纯粹是两样子，损失大，一年等于白干。
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区共查处种子案件

0: 1248件。面对这些顽疾，新疆各级人大代表将调研触角伸向基层一线，倾听农户、合作社和这种企业的痛点，为破解假冒伪劣开方抓药。
1: 调研市场不法分子违法制作假种子的这个行为进行记录采样，同时呢，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到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和质量监管部门。
0: 为了从制度层面根治问题，2025年12月9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修订草案全文挂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一时间，从基层会议室到田间地头，从代表联络站到育种实验室，一条条带着泥土味的建议汇聚而来。3月25号，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修订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并于2026年5月1号起施行。新法规里，新疆各级人大代表们也将一线调研的痛点难点转化为法律规定的坚实力量，这也为新疆种业开启了全生命周期的法治护航。
2: 现在的法律就很明确了呀，因为我们现在的种子的这个基因鉴定，比如说我的亲本在审定的时间已经在咱们那个品种权保护的那个里面已经备案了，你只要侵权了，我就把你拿出来一测就测出来了呀，哎，这个就明确了，我觉得对企业的这个创新非常好。
3: 原实施办法呢，仅规定了农作物、林木品种，这次新修订的实施办法呢，将这个草品种呢纳入了管理的范畴。它既符合了我们新疆的实际，也填补了我们在制度上的空白。
0: 新办法不仅拓宽了保护范围，更在关键领域重拳出击，专设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一章，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主体使用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应当取得品种权所有人许可。这些规定正是对维权难、侵权成本低等问题的精准施策，从源头到终端织密了法治防护网。
3: 明确地规定了各类呢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不能打着自己用的这个名义偷偷的去繁育或者倒卖受保护的品种，有效的堵住了品种侵权的漏洞，加大了品种权的保护力度，更好的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育种创新，规范了种子市场秩序，给执法人员呢提供了依据，从源头上严格控制了假冒伪劣种子流入市场。
0: 如果说打击侵权是堵偏门，那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制度设计就是开正门。这部全票通过的法规首次在地方立法层面明确以企业为科技创新主体，并将保护的触角延伸到生产经营的细节中，用真金白银的扶持为产业护航。
2: 缺水这几年对我们的制种的影响非常大，玉米的科研用剂增加50%，这不就极大的促进了这个种子的这个质量吗？
0: 从源头保护种质资源，到立法激励育种创新，再到重拳净化市场精准扶持生产，这部法规完成的是对一粒种子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全链条守护，让农业芯片的自主可控成为可能。
1: 来啊，我们主要是通过科企合作、校企合作来解决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加大生物育种的这个进程，为农业这个芯片打造更加坚实的科研基础，来满足日益增长的这个农民的需求。
4: 我们会切实扛起监管责任，联动各部门一起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加大对乡村种子市场的巡查力度，通过全流程硬约束、常态化的监督，让这部法规实实在在落到实处，见到成效。
0: 从亲本源头到收获加工，全程可追溯的质量体系正在建立，让每一粒种子的内在价值得到最大发挥。
2: 种子的活力提升的这空间还非常大，我最起码还有10个点的提升空间嘛。提升一个百分点可以增产2%，你比如说玉米现在我们平均产量，比如说700公斤，2%不就14公斤嘛。

0: 而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新法畅通了投诉渠道，简化了维权流程，这条全生命周期保护链带来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1: 种子质量都比较好，一年比一年好，98、95反正就随便是有。
0: 良种安农法治护种，从开门立法听取民意到全链条织密保护网，这部种子法实施办法为新疆现代农业算清了长远账。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用法治力量守护的是一粒粒创新的种子，更是我们手中攥紧的中国种子，端稳的中国饭碗。良法落地，丰收在望。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物体验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0: 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在北京逮捕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

0: 本集理性，加以努力，尽前而无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
1: 守成先生不死，
2: 守成先生不死，
3: 掌柜的。
4: 等等，我听这是重勋这法的。
3: 是重勋的声音。掌柜的，我跟你告个假，我去看一下。
5: 魏海坚决拥护蒋总司令清党政策，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党，只保留国民党党员身份。
6: 魏老师，你这是干什么？
5: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我要和共产党决裂，我与他势不两立，懂吗？
7: 魏海先生，之前你好像是满世界宣传着，哦，你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这怎么去了趟西安？这才几天，你咋就变了一个人啊？
8: 严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懂吗？
5: 而且我魏海一直是个追赶潮流的人，
8: 我劝您啊，也快弃暗投明吧，啊，快点吧。
7: 什么追赶潮流？我觉得你啊，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两面派、墙头草。
5: 好。那我今天就把话说明白啊，我魏海不光是来表态的，我也是来渡人的。
8: 严先生、木兰，
9: 我们都是读书人，如今这乱世，我们应该择机而上啊，那定会有用武之地，锦绣前程啊。
5: 来人，来，把我这个退党声明给我贴在画像旁边。
3: 快，是魏先生。
5: 哎，干什么？
6: 你干什么？
5: 你干什么？你下来。你惊了我！你惊了我！你撕我声明干什么？啊！
9: 你就是一个无耻的墙头草，你有啥资格把声明贴在守长先生的画像旁边？
5: 还守长先生，他都死了，他连下葬的钱都没有了。你小小年纪想当他的殉葬品吗？
9: 守长先生不死，
0: 尽情而无顾后，被黑暗而向光明，守长先生是为了共产主义，为了信仰奋斗而死，他的一志一定会成功。我是年纪小，但我愿意用一生去追随他的理想，绝不退缩。同学们，把他们赶出去。

0: 还疼不？
1: 不疼了。
0: 为人大成这样，能不疼吗？
2: 熊啊，
0: 你知道现在的广境一年不如一年，我们一家人从雅粉里生出钱来供你念书不容易，

0: 你要好好学问思，这国家的事情是你一个娃娃管的吗？国家乱，我们能有啥子办法？我们西家当年明朝的时候，老祖宗从江西新干逃荒到河南登州，你爷爷又带着我们逃荒到陕西扶贫，那个时候国家也乱，我们平头老百姓能有啥办法？
1: 乌云在天上飘着。 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严先生说过，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如果不打倒军阀，不推翻反动政府，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0: 大，我觉得他说的对。只要这天下还是反动派的，咱们家早晚也会有一天过不下去的。你这个愣娃，你心也太大了。你才念了几天书，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2: 我告诉你，你甭再出去胡闹了，甭再把脑袋瓜子给丢了。
1: 那咋是胡闹嘛？我是在为穷苦人家做事。
2: 你再敢出去胡闹，我就打断你的腿！
3: 大，好好说呢。
2: 你听你大的。
1: 妈，我已经大了，有些事情我要自己做主。 打你要是心里有气，就还是打我一顿吧。但我现在已经是共青团员了，刚才说那些，我不能听你的。
0: 你真是个愣娃，我看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0: 1927年5月11日，驻陕西户县的新军阀何经纬屠杀农民运动骨干和农协会员，制造了户县东所村惨案。
1: 救救救
2: 救
1: 救救！
3: 老五啊，进来，进来，你这啊，咋了？
1: 我去户县找王老七要咱们那批货款，回来的路上撞上何金伟手下的一批兵马，在东所村杀农会的人，我要回来那批货款都被这帮狗日的给抢了。
4: 抢了，抢了！
3: 你犯多快大人啊！
4: 这么大吗？还来这么快？
3: 潘根光兵，你怎么不知道跑的？
1: 我一进村到处都是尸体，我腿就抽筋了，我跑不动啊！
5: 怎么办啊？白干了！大伙这几个月白干了。
6: 老掌柜的，大伙都辛辛苦苦干了几个月了，我们的工钱就这么没了，你得给个说法呀！
7: 三个月了，
8: 三个月了，三个月了，
9: 不好干吗？
5: 再容容我行吗？等铺子呀缓过这口气来，我欠大伙的这工钱啊，我一定能够还上，行不？我一定会还上，行不？行不？
1: 大家瞅瞅大伙儿了，
10: 哎，别走啊，大伙儿！哎，别走啊！不能走啊，大伙儿！不能走啊！别走啊！别走！别走！别走！
1: 起来，快起来，
11: 周德，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1: 谁还能不遇见为难的时候？这些年要不是掌柜的招呼，我刚刚在土里刨食，也供不出一个学生来。这个恩德，我心中的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不走。

天地兵匪，还让不让人活了？

0: 田先生，我入党的事情，组织上考虑的怎么样了？啊，
1: 钟薛，这下和你说这事儿了。啊，经过组织讨论，觉得你入党的年龄不够，所以你申请入党这事儿还得缓缓。你不要有什么情绪啊。
0: 只是因为年龄吗？还是因为我其他方面做的不够？
1: 哦，不不，你做的非常好。 其实，在我心里，你早就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但是，我没有组织纪律，你的确是入党的年龄不够。钟薛，你知道吗？你要加入的这个党，它不同于别的党。它有远大的理想，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0: 它不是一个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党。嗯，您放心，党的决定我一定无条件接受。我从今以后还是会继续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我自己，时刻准备接受组织的考验。哎呀，
1: 太好了，钟薛，你能这么想，我真是太高兴了。 田先生，啊，最近啊，外面一直在抓共产党，嗯，农会也解散了不少，我们以后的工作可咋办呢？钟薛，你看这忽明忽暗的油灯，这些年，我们的革命就像这灯。 你看，它似乎要灭了，但是它还会顽强的燃烧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信仰。对，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国民觉醒，让国家新生，就像这光。你要成为一束光，燃烧自己，去照亮别人，你就不会顾及任何的黑暗。 因为，我们是一束光。早晚，我会成为一束照亮别人的光。
2: 抓紧时间上车，我要到处看了，快点！徐教官，请您上车。你知道吗？这次大帅在河南郑州和汪精卫，在徐州和蒋介石都谈过了，再三权衡之下。
3: 决定与共产党分手。不过大帅说了，他不会像蒋介石那样挥起屠刀斩尽杀绝，他下不去手，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你清楚吗？第二集团军固步共产党，只要放弃共产主义，就可以留下来被重用，否则。
2: 一律立送。可是我跟大帅的想法不太一样，要么留下来，跟着我马鸿逵一起享受荣华富贵、少将军衔，要么就像你的那些共产党兄弟一样的下场。你知道这次清党，共产党死了多少人？

0: 如果把你们李宋出境了，早晚有一天你们还会回来。我马鸿逵绝不干这种傻事。
1: 教官，别为难我。

0: 我是放谁走，都不会放你走的。我知道大帅曾经说，给走的人，每人一百大洋。同时呢，我这里还多给你准备了500块大洋。回头，咱们哥俩找个地方，好好喝喝酒，唠唠嗑。
1: 我不跟哪个人走。
0: 我只跟革命走。你决定了？决定了。没有缓吗？没有缓。你以为我马鸿逵说话是跟你开玩笑吗？你信不信，你今天走不出这个门，要走。
1: 你要开枪，就开枪。我要走。
0: 站住！

0: 这西北军也要和我们共产党分道扬镳，看来这中国革命啊，是真的要完喽。谁说中国革命完了？全国有这么多共产党员，他蒋介石的徒弟杀得完吗？
1: 下一站是孝子店，停车只有5分钟。这是我们唯一能逃出去的机会。我们只有逃出去，才有可能重新拉起队伍，跟反动派对着干。我会在下一站下车，谁愿意跟我一起下，请起立。

0: 今天起，我们就成为了一支脱离封建军阀束缚的革命军。我们革命者都是同志。
1: 同志们，部队立刻南下，到宜川去，跟那里的革命同志会合，消灭陕北的一切反动派。
2: 我宣布。

0: 们胜利了。
1: 1927年10月，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共产党人唐树、李向九、谢子长等人发动清涧起义，在西北地区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2: 周迅，你听说了吗？谢子长、唐树、李向九他们在陕北搞了个清涧起义，动静还不小嘞，一下子震动了3000大地。
3: 咋没听说呢？
4: 这两天我们学校
3: 都在议论这事儿呢，还有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我听说叫毛泽东的人搞的。
5: 周迅，你看这两篇文章。
6: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5: 这两篇文章都是毛泽东写的，他可是个厉害的人物。
6: 这书你怎么来的呀？
5: 我们党员内部传阅的。
2: 啊，
6: 我太羡慕你们了。
2: 你说你羡慕我们什么呀？
6: 羡慕你们入党了呀，你们现在是共产党员了，你们的身上啊有革命的样。
7: 那你说说革命是什么样？
2: 对对，说说。
6: 参加了革命就有了信仰，就不能只想着自己的事儿了，得想着全天下的百姓，得想着咱们的国家。而且我看你们自从入了党，人就变得越来越勇敢，变得啥都不怕了。不管多冷的天，你们的身上总有阳光的味道，舒坦温暖。
2: 你小子说的好啊，我跟你说啊，就你现在这个觉悟已经到了可以入党的地步。
5: 哎，先别闹，可见现在革命已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了。国民党背叛了革命，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全都是革命的叛徒，
6: 所以啊就得跟他们干，就得抓起枪杆子跟他们干。我一直盼着能有一天上到真正的战场上去，拿起刀拿起枪跟那些敌人战斗，消灭反动派。
2: 对，
6: 走进屋聊。
2: 走。
8: 咋咋来？你说咋来？
9: 我想看你咋扛枪造反。
8: 叔，我们说着玩的，
2: 瞎说呢。
10: 宗德，宗德，宗德。
9: 严先生。
10: 哎呀，宗德，
9: 你咋来了？
10: 好消息，好消息啊！仲勋考上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了。
9: 你说啥？
10: 你们家仲勋啊，考上省立第三师范了。
9: 兄啊，你听到吗？
6: 听到了。
9: 哎，通知书，
2: 你看，我就说吧，两天肯定有消息。喂，
9: 宗德，
11: 我考上了。
9: 考上了，
11: 我考上了。

0: 卡达，寻娃能考上师范，真是有出息，这可是大喜事哦。
1: 是喜事，也是愁事。虽说上师范不收学费，但吃穿用度还是要花不少钱的。
0: 那水眼铺子老掌柜，不是还盖着你好几个月的工钱？
1: 哎，你知道，老掌柜有难处，他那笔货款被何金伟手下的乱兵都给抢光。
0: 那事儿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人家说不定已经缓过劲儿了。
1: 我这就过去看一下。

0: 老掌柜，他这是咋的了？
1: 上次被抢走的那批货款的窟窿，一直堵不上，就没办法，就借了高利贷来维持经营。放贷的恶霸勒索酒，酒实在扛不住了，就上吊了。

老掌柜，你咋就走了这条道呢？

熊阿说的对，这个世道也只是要吃你。

0: 哎呀，你要的也太多了。
1: 刘掌柜，你价儿开的太低。我这头驴啊，正壮年，你再加点。
0: 哎呀，啥壮年不壮年？现在年景不好，啥东西都卖不上价。
2: 太大。
3: 哥，哥，快去看看达阳卖驴了。
4: 啥？
3: 达阳卖驴了。
4: 他卖驴干啥？
3: 不知道。
4: 达，你干啥呢？他突然卖驴了。
1: 熊啊，你甭管，快去收拾上学的行李去。刘掌柜，就按你说卖。
4: 你等会儿，
0: 达，
4: 你把驴卖了，家里的力气活谁干啊？
1: 啥重活，达干不了。养一头驴啊，浪费粮食。
4: 哎呦，达，你身子骨弱，不能干重活。而且为啥突然卖驴嘛？为啥？妈，为啥卖驴？是不是学费没凑够？达，那这学我们不上了，这学我不上了。
1: 妈呀，咱们徐家从南阳逃荒到扶贫已经三代了，你是家里出的头一个师范生，毕业一出来就是闯长山的先生，光宗耀祖呢，还不知道达卖一头驴供你上学？
4: 不知道，啥也不知道。我是想上师范，我做梦都想，但也不能因为。

0: 上学把妲己给累坏了呀。
1: 妲己问你一句，这雪你上还是不上？
0: 不上了。
1: 你不上学，妲己死给你看。
2: 哎，老哥，
3: 你干啥吧你？这，
1: 老哥，不干这样嘛，这损口我不收了。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走了，我走了。哎，等等，快，说好的就算话。慢，
2: 哎，你不能反悔啊！
1: 我不反悔。老哥，你垫一下啊！你先坐，
2: 我先坐了啊！
3: 啊！你就听你答的，你要不上学，你不要逼死你答。
1: 行啊，你跟答说，这乌云。飘在天上，雨点早晚会落到头上的。你不去上学，这乌云啥时候能散吗？

0: 哇，你都睡了呀？
1: 睡了。你也累了一天了，不忙了，早点睡吧。
0: 我不累，训完就要到三原上学去了。我赶紧织布，给娃做件新衣裳。
1: 操持这么大一个家，辛苦你了。
0: 有啥辛苦不辛苦的？熊娃大了，出门在外不必在家里，要穿得体面些。
1: 说得对，他妈，你说这熊娃，一眨眼长成大小伙子了。
0: 再大也是咱的娃，我就担心他在外面吃不好穿不好。
1: 绿豆卖了，你担心啥？
0: 我倒也是啊。浓了，浪费了，够了。

0: 哎，大，你咋起这早啊？爸，这是你妈给你准备的，路上吃。哦，
1: 我来吧，大来，陈，大来，
0: 爸呀，你大孙儿懂事，就有一桩，我不放心。
1: 啥不放心？ 那天你跟我说，革命啥的，上战场啥的，我差点大逆动。直到我看到老掌柜被逼死以后，我就想，这都是被逼的。过去穷，你大伯老胡，活不下去，就去当兵了。做了慈禧的禁卫军，庚子全连，八国联军如被擒，老佛爷洗醒。 就是你大伯他们抱着刀了陕西，那时候你大伯他们还到处找我们这些兄弟，最后啊给我们留下了60两银子，才有了咱家现在这个光景。
2: 大，我想做的跟大伯不一样，他是给慈禧当禁卫军。

0: 我想闹革命，但是为了老百姓。
1: 我是说，不到走投无路的关口，还是不要走那条路。你现在已经考上了三次，你要好好读书。
0: 答，你放心，我一定好好读书。但到头来，我还是想做对国家、对老百姓有意义的事情。
1: 你的意思打动。做人，对家对国要有忠义，要有人能站出来，为天下穷苦人谋一条活路。可是这毕竟危险啊！自己的娃，舍不得。你就听大的，好好读书。天塌下来，让个儿高的人去顶着。
0: 天下事需要天下人管，而且答，你咋知道我就不是那个个高的人呢？如果天塌下来了，人人都等着个高的人去顶，那到最后就没人会顶上去了。
1: 至少你现在还是个娃娃，还轮不到你。

0: 小心！小心！哎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天富平城下死我退党声明还跟我打架的那个愣娃，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是那个魏海啊？
0: 没错，真是冤家路窄啊。哼，你叫个啥呀？这位同学，我在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吗？啊？
1: 习仲勋，我叫习仲勋。
0: 好，习仲勋，我记住你了。我告诉你啊，本人现在是三师的训育主任。来到三师，你最好每天从早到晚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别放在我手里，否则我饶不了你。
1: 这个墙头草怎么跑来三师当先生了？
2: 嗨，他呀，靠着工科队长出了名，赢得了咱们学校王大校长的信赖，破格给他录用了。你说就他那个文化水平，能教得了课吗？只能在训育室当书记。但是他根本就不满足，天天想办法拍咱们校长王凡尘的马屁。没干几个月，哎呀，成了训育主任了。
3: 这个魏海是反共积极分子，往后咱们可要多加小心了。
4: 疾风和暴雨皆成知己，然后把生命交给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0: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

0: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到了。哎，吴先生，这位就是秦同志。
1: 我是武廷俊，欢迎你，秦同志。
2: 你好，金木兰。
1: 大家都到了，请。
2: 不进来吗？
0: 这是党的会议，我还是团员，你们开会，我放风。
2: 嗯。
1: 这位是省委派来的交通员秦木兰同志，这位是陈建文同志。
2: 你好。你好。
1: 这位是宋文梅同志。
3: 你好。
2: 你好。
1: 大家都坐吧。
2: 哎，
1: 坐。今天秦同志来是要给我们传达一下陕西省委的指示。

0: 秦同志，
1: 哎，
0: 省委对我们三师的工作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1: 前段时间，渭北中学的进步师生驱逐了反动校长杨少农。
0: 对，
1: 省委要求我们广泛发动学运，声援渭北师生的行动。
0: 好，我们三师一定会把革命的烈火重新点燃起来。
2: 对，三师在大革命时期是我党学生运动的堡垒之一，我们不能让反动派的势力在这儿如此的嚣张，我们一定要以非常的手段做积极的斗争。

0: 么事？通行证到齐了吧？
1: 到齐了。
0: 好，阿梅，你把任务布置一下。
1: 月仲、子平，你们负责去直校点。
2: 好。仲轩、
3: 胡鑫，
1: 哎，你们负责主街的商铺和东关草场。
4: 好。
1: 建文，
5: 你负责去三十点，
1: 剩下的由我负责。
0: 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宁愿当心。
0: 好。

0: 霍老师，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一下了，我有些话要讲。
1: 好，你讲吧。
0: 最近有些人呢，不务正业，晚上不睡觉，出去贴标语，而且有人已经认出来了，就是我们三师的学生干的。是谁啊？嗯？没有人承认是吧？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做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已经观察你们很久了，我手里有一份名单，你们谁是共产党我心里其实一清二楚，当然如果现在坦白呢是来得及的，否则我就不客气了。有坦白的吗？没有是吧？好，赵芒中，是不是晚上出去贴标语了？
2: 魏主任，我没有，我没有出去贴标语。
0: 还说没有？上课睡觉，还说没出去贴标语啊？还说没有？还说没有？还说没有？
2: 真没？
0: 还说没有？
2: 过去打人。

0: 赵芒中他是因为家里穷，每天放学回家都得替人打豆腐补贴家用。你没有任何的证据，你凭啥打人？
1: 徐仲勋，轮不到你替他打掩护，你也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学生。我问你，贴标语的是不是有你一个？啊？
0: 你是老师，没有证据，不许打人！
2: 不许打人！
3: 不许打人！
4: 不许打人！
5: 不许打人！
6: 造反是吧？我告诉你们啊，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贴标语的通通给我自首，
7: 否则我就按名单抓人。让开，同学们，我们接着上课吧。
8: 这个魏海是你们三师的训育主任，反共特别积极，你们要团结起来与他斗争。
9: 对，必须打击他的嚣张气焰。而且他说他手里有一份名单，我觉得那份名单对整个三师的党团组织，还有所有靠拢咱们的学生们，都是一份威胁。
10: 收拾他，给他点颜色看看。
9: 说的对，对于魏海这样的敌人，我们就是要用赤色恐怖抵制白色恐怖。
8: 尽快的采取手段干掉他，消除掉这个革命的隐患。
9: 你们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魏海住单身宿舍，我建议，用炸药炸，或者干脆夜里放火烧死他。
8: 不妥，你们都没有修过爆破，弄不好炸不死魏海，反而伤了你们自己。我们呀，放火烧也不行，学校里这么多人，一把火烧起来，难免会伤及无辜。而且魏海虽然反动，但毕竟他跟咱们也没有血债。
9: 从肉体上消灭他，群众们怎么看呢？
7: 中军的话有道理，与反动派做斗争，既要讲究策略，又要把握好尺度。咱们这次定下一个原则，只是教训他一下，让他有所收敛。
9: 要是这么说，我有个主意。
7: 等等，魏海来了，大家先散。
8: 哎呦，哎呦，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来来来，让开，让开，让开，让开，看什么呢？都散了。哟，刘老师，哎，你这是怎么了？
11: 刘老师跟陈老师今天一下午都在闹肚子拉稀呢。哎呀，
8: 这吃什么了呀？闹成这样啊？
11: 不知道他们吃什么呀。
8: 老陈呢？你也不行了，怎么样了？
11: 还是疼。
8: 这下午都跑了四五趟了。哎呀，对。哎，这不是我那罐粥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11: 那错了，不该偷吃你的粥。偷吃？中午我给刘老师搓过饭店了，在作坊看见瓦罐里我也粥不错，我就分的货了。哎呀，然后这一下午。
8: 洗都窜的不停。
11: 你们俩，魏主任，
12: 这粥一定有问题。你好好想想，是不是平时得罪什么人了？
8: 不能啊，我也没得罪谁啊，而且校长对我也不错呀，是吧？
11: 对啊，会不会是学生？你看你平常威武的，趁猴子等你，有的学生。 看他想报复你呢，
8: 哎呀，魏主任，会不会是学生弄的恶作剧啊？
12: 学生。

0: 不能，
1: 绝对没这么简单。这个是政治，这个是斗争啊！
0: 这个事儿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我现在就找校长去。
2: 哎，不，
0: 我要去县里，我要见刘副县长。哎呀，魏主任。

0: 同学们，三原师范的投毒案完全是共产党的红色恐怖行动，震动了西安，震惊了省府，我刘某人不得不亲自带人来一趟了。谁干的，自己出来认，我还可以从轻发落。要是没人肯认，查出来了，可就别怪我刘某翻脸不认人了。
1: 先生，这些东西全是在学生宿舍搜到的。
0: 共产党，我就知道是他在兴风作浪啊！有没有人肯认呢？没有人认吧？魏主任，
2: 哎，在，
0: 把名单念一下。
3: 宋文梅，
2: 我找到。
3: 程建文，
2: 不在宿舍。
3: 习仲勋。

0: 李彦昌、王炳恒、董子平、华月仲、刘继鄂、高天作、刘全忠、魏德林，
1: 把这几个人抓起来。
2: 队长。

0: 来，坐。
1: 碎娃，你叫啥？
0: 习仲勋。
1: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0: 富平，习家庄。
1: 你一个乡下来的娃娃，家里供你读书，多不容易啊！为啥要学会投毒杀人呢？
0: 你不要冤枉人啊！我没有投毒，投毒的人不是我。
1: 好，我不冤枉你。那你告诉我是谁投的毒啊？
0: 不知道。
1: 别瞒着了，你年纪还小，不谙世事，难免犯点糊涂。只要你跟我说实话，我马上放你出去。
0: 站住！干什么？
2: 老宋，我来看一下我。我娃叫习仲勋，他还是个娃娃，还是个学生，特别冤枉了。我进去看一下。
3: 这里不宜。
0: 我真的不知道。

0: 远门是你的好朋友吧？
1: 我们认识，算不上好朋友。
0: 是不是他投的毒？你是不是他的同伙？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投什么毒，我也不知道什么同伙。
2: 齐仲勋，
0: 这个贼娃，你知不知道本县为什么要亲自审问你吗？我就是想给你一个官大的机会，你一道好，给老子玩一问三不知。我看你小子是亡我之心夺铁了心了，非要和政府顽抗到底吗？
1: 县长，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那你，你要我说假话不成？
3: 你进去看一下就出来了。
0: 见棺材不落泪啊！睁大你的眼睛，看看那是谁！
4: 干什么呢你？
5: 不行，
4: 出去！
5: 秦王！
6: 不要！
7: 老宋，我求求你们，让我进去看一下我娃。
4: 站着别动啊！
7: 秦王！秦王！
0: 他们告诉我。这个人就是你大，听说你出了事儿，就从富平赶过来，非要进来见你。可怜天下父母心呐，碎娃，懂点事儿心疼你大，把实话跟我说了，我立刻让你大带你回家，怎么样？
7: 老宋，那我真是冤枉你，你就让我进去看看。
1: 说的就是实话。
0: 不吃敬酒，吃罚酒。
8: 来人呐，
7: 在。
0: 带人把那个老汉赶走。
8: 是。
7: 县长，这事儿跟我没关系，跟我大哥没关系，你咋能轻视无辜的人呢？
9: 你干啥？
7: 我来看我娃。
9: 看啥看？
7: 老总，我娃他还是个娃娃，我给他送点吃的。
0: 碎娃，心疼你大了吧？你要真心疼你大，就快点跟我说实话吧。告诉我。投毒是你的主意吗？
6: 不是。
0: 你是不是共产党？
6: 我不是。
0: 还敢狡辩？你那几个同伙都已经招认了，他们说你跟他们都是共产党。
6: 谁？
7: 你让他们来跟我对质。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加入了共产党？
0: 武廷俊、宋文梅、程建门是不是共产党？
7: 我不知道。
0: 三师究竟有多少共产党？你跟我说实话，我马上放你出去。
1: 我说的就是实话。
0: 习仲勋，你这个贼娃，心比石头还硬！你不心疼你大？我告诉你，本县长的忍耐和宽容是有限的。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说不说实话？来人，给他带上刑具。关起来！
10: 是。
0: 去。

0: 走，快走！
1: 主角，
2: 走，
3: 主角，
1: 马斯吧，
3: 马斯吧，
1: 马斯吧，
3: 马斯，
1: 马大你吧，
3: 马斯吧，
4: 重勋。

0: 先生，他们打你了吗？你怎么伤成这样啊？
1: 没事，没事。
0: 叶仓，盯着点。

0: 是不是给您上大刑了？没事，这些伤奈何不了我。革命者总是会经历这些的。现在看来，他们抓住投毒的这件事，做起了文章，又联系起了贴标语这件事，大造舆论，欺骗群众，闹得全省都沸沸扬扬的。 你我都要做好长期在狱中做斗争的准备。不怕，坐大几年牢有什么的？好，好样的，钟勋，坐这儿。 一个人面对黑暗，都会有恐惧。只要我们能联合在一起，不再是一个人，就会真的不害怕。看来，他们对贴标语这件事情还没有证据。只要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坚持斗争，不泄露组织的机密，那敌人就拿我们没有办法。明白。
1: 我会把同学们团结起来，坚持抗战。
0: 好，党正在设法营救我们，上级指示我们要在狱里成立狱中党团组织，由我来负责。你是共青团员，以后的行动要由狱中的党团组织来领导。
1: 我先去。
0: 哎呦，没事，没事。
1: 吴先生。
0: 我坚决服从组织的领导。好，好的。可就是，我们现在被关在大牢里，该怎么斗争啊？既然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怀疑，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一点来争取我们的权益。从明天起，我们就开始绝食斗争。 要求改善条件，要求我们能够读书学习。只要我们能够读书看报，那我们就能够了解外面的形势，就能够更好的与敌人做斗争。
1: 这个方法好，就算在这牢里，我们也要跟他们斗到底。
0: 仲勋，你还年轻，在这里要学习的第一课。 就是忍耐、蛰伏、等待，严冬过去。

咋的？在呀，你好些了。

0: 老杨，
1: 三达，
0: 你拿来。哥，这不是咋回事啊？
2: 他三达。
0: 秋明，你先吃去。
3: 事情咋闹成这样子了？
4: 哎呀，他们怎么把人打成这样子了？
3: 啊，老三，我怕是不行了。
0: 哎呀，哥，我说这话，
3: 以后家里就不拜托你了。
0: 你说啥嘞？
4: 咱莫说这丧家话。这样，干钱小兵，我去找个郎中。

0: 小盛达，那有啊，那有啊！哎呀，嫂子，你还有孕，小心点儿。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三达，你快想想办法，不管咋说，把咱媳妇从大牢里救出来哈。哎呀，这次我打听过来。
0: 三原县那个县长刘玉琪就保持这么好东西啊！现在抓了咱去娃的把柄，再想从牢里把他捞出来，少花不了钱了。那要多少啊？咱凑凑。家里那头驴卖走了，不是咋凑呢？怕凑是怕，咱凑好了，跟人家心里想的。 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嘞，走，这样，你先照顾我哥，我先找郎中去嘞，啊，你去吧，
1: 好。

0: 仲勋，
1: 哎，
0: 来，仲勋，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
1: 什么事儿啊？
0: 一年前，你向扶贫特支提出了入党申请，因为年龄不够，未获批准。此情况是否属实？
1: 不只是年龄，我认为我自己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还需要接受组织的考验。
0: 这段时间，你一直努力地在为党工作，无论敌人怎样的威逼利诱，你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退让和恐惧。在与敌人的斗争中，你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特别是这次绝食斗争，你也表现得特别突出。你能把同学们组织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大家对你评价很高。仲勋，我问你，你现在还想入党吗？
1: 想，当然想。
0: 那你现在要想清楚，在现在这样最黑暗的时刻，共产党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你还愿意吗？
1: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直以来最光荣的追求。那个反革命现场审讯我时问我是不是共产党人，我当时都想说是。吴先生，我想一辈子都跟着党，我愿意入党，绝不反悔。
0: 党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同志。习仲勋同志，
1: 哎，
0: 我代表豫中党团组织正式向你宣布，接纳你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你同意吗？
0: 来，刘登。

0: 陆军同志，宣誓吧！哎，怎么宣啊？
1: 对着党徽，向党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我习仲勋，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人，永远听党的话，永远遵守党的纪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

永远不叛党，我愿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0: 军长大人，这可又过去了2天，这群绝食的有学生不吃饭咋办？
1: 再绝食，不就饿死了吗？
0: 县长大人，这群碎娃现在可是个烫手的山芋，要是正饿死在咱们这儿，咱们又拿不出人家是共产党的正品食具，恐怕会出问题的。
1: 那你说咋办？
0: 这群娃顶多是受共产党怂恿的瓜娃子，生生不出来个啥，杀又杀不得，倒不如找个借口转手送给西安的大人们。
1: 这个主意好啊，马上草拟份报告，把娃娃们的情况说清楚，如果上面让我们上，罪过也不是我们的，如果上面说一群学生你们为什么要杀，我们就说我们什么清楚，请上面喝茶。
0: 我这就去办。
1: 等等，即便是这样，也一定让这些娃娃先把饭给我吃了，绝不能饿死在我这儿。
0: 是。
2: 同志们，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失利了，我们急需一场新的起义来展现我们自己的力量。
3: 现在根据中央的要求，省委的指示，趁李虎臣举旗反冯之际，率新三旅前往潼关，这次机会我们迅速脱离李虎臣部，前往渭华地区，配合陕东一带的农民起义。对于这个决定，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4: 没什么意见，我们坚决执行省委的决议。
5: 好，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你看啊，渭华地区属于交通要道，而且离西安太近，部队一旦在这里举事，不利于回旋，很容易被敌人的重兵围困。
6: 徐旅长有顾虑，固然有道理，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在渭华地区是有群众基础的，军阀连年混战，土豪劣绅横征暴敛，这儿的老百姓反抗的情绪就像干柴一样，只要我们新三旅打响这第一枪，那这种革命的熊熊烈火就会席卷整个关中，横扫一切的门派。
7: 同志们，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是怎么说的？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所以武装斗争这条道路才是咱们眼下该走的正确方向。
8: 皖南昌起义、湘赣边起义还有广州起义，情况可都不太好。
6: 要革命就不要畏首畏尾，先把事情搞起来，没准这次就是最合适的机会。
9: 我同意。
3: 同志们，新三旅是我们党在陕西掌握的最强的一支武装力量，这个拳头打出去，不信成不了事儿。
8: 别不信啊，万一成不了事儿呢，我们怎么办？
10: 难道真的要去占山为王吗？
11: 不是不同意起义，是我们要谨慎。
0: 徐旅长，坐坐坐。
2: 刘志丹，谈谈你的意见。
12: 我的意见是坚决起义。为什么要起义？去年4·12以来，国民党反动派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刽子手的屠刀恐怕都卷了刃。

反动派在狂笑，我们在痛哭。可是我们不能只是在痛哭中怀念自己牺牲的战友啊，要还击，坚决有力的还击。当然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有胜利也会有失败，但是现在在革命最微弱的时刻，要起时机成熟，要起时机不成熟也要想办法起，起义最终胜利要起，起义遇到挫折一时会失败还是要起义，因为我们坚信革命最终必定成功。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把枪声传出去，把我们的吼声传出去，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敢站出来，敢打出去。

快走！

0: 吴先生被关了两个多月了，现在又被押到西安，我看大家情绪都不高。
1: 关了这么长时间，想家了吧？
0: 想我达了，还想我妈。
1: 大家都不要灰心，虽然这里阴森，可是这里还是有阳光的。钟勋，你就把这照进来的每一寸阳光都当成你大你妈看你的眼神暖和亲切。

乔云，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

0: 徐林，醒醒！
1: 哎，你们是干了啥被抓进来的？
2: 在这里能有这种待遇的都是同路人。
3: 你们是从哪里转运过来的？
2: 我是从三原县过来的，都是进步学生。

0: 他是咋了？
1: 战场上负伤了，被反动派抓走之后，就打成这样了。是条刚烈的汉子。
2: 谁？
1: 啊？
2: 谁？
0: 慢点。
3: 水来了。

0: 谢谢你，小兄弟。
1: 兄弟，你们是吉部队吗？
0: 是的。
1: 我这边有些学生被反动派关押了很久，兄弟，你能不能给这些学生们讲一讲起义的事情？
0: 好啊。
2: 疾风和暴雨皆成之气，然后把生命交给。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

0: 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看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7: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8: 我习仲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
9: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
10: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但是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11: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9: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12: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11: 共产党人就应该有家国天下的念头，
9: 谨记您对我的教诲，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毛主席说过嘛，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13: 他小子谁打你记住，
9: 让您受委屈了，
13: 你们简直是胡闹
14: 混蛋。
12: 大家都坐好，都坐好。
9: 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11: 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陈小江主持会议。
1: 新疆是个好伙伴，中国新疆吉尔吉斯斯坦友好合作对话会举行。埃尔肯·土尼亚兹，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兼水资源、农业和加工业部部长阿昆·别科夫出席并讲话。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
1: 新疆首个中药民族药智能化生产基地投产。
0: 我区棉花播种工作基本完成，预计总产稳定在560万吨左右。
1: 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乌拉坡古城，探寻它1300多年的历史沿革与丝路故事。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14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部署要求。会议强调，要把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不断提升帮扶工作质效，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以乡村全面振兴的实际成效夯实新疆长治久安基础。要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政策体系，压实五级书记责任，保持现有帮扶责任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总体稳定，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全面提升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效能，健全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精准识别和快速响应机制，确保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大力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因地制宜壮大特色产业，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加大就业帮扶力度，提高就业质量和稳定性，促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会议研究审议自治区“十五五”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有关规划。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深入研究贯彻落实的政策举措，为服务国家战略全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要把自身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重点开放平台，高标准建设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着力完善互联互通大通道，全面提升陆海天网一体化互联互通水平，优化外向型产业布局，培育壮大口岸经济，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加强与国内省区市战略对接和产业协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扛起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大责任，主动承接国家能源资源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快油气增储上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拓展能源外送通道，大力推进能源资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持续深化与中央企业和沿江省市产业合作，全面提升能源资源供应保障能力。要加强优质农牧产品供给，坚持稳粮、优棉、强果、兴畜、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全方位提升农产品优质化和质量安全水平，全链条发展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产业，深入实施品牌强农行动，持续拓展销售市场，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要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不断夯实新疆农业现代化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3号下午，新疆是个好伙伴，中国新疆吉尔吉斯斯坦友好合作对话会以视频形式举行，就深化双方互利合作进行交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对话会并讲话。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兼水资源、农业和加工业部部长阿昆·别科夫出席会议并讲话。
2: 埃尔肯·土尼亚兹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快速发展，双方正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潜力巨大。为更好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将依托中国中亚减贫合作中心、教育交流合作中心，与吉方深化减贫、科技、教育、人才等领域合作，将共同推进中吉边境口岸设施现代化改造，提升口岸通关效能，深化航空运输合作，促进人员、货物快速流通，进一步提升互联互通现代化水平。阿昆别科夫说，吉中关系近年来取得快速发展，经贸往来和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今年，吉国将庆祝独立35周年，并举行第六届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此外，今年恰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吉国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将举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这些为扩大两国互利合作提供了重要动力。阿昆别科夫对中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吉国与新疆合作前景广阔，将抓住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持续推动双方在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农业等重点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提升区域发展水平。会上，双方就农产品进出口、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等进行深入交流。张迎春、朱立凡，自治区有关部门、地州市负责同志、有关中央驻疆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吉国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5月1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重点关注案件7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12件。6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阿克苏地区3件，哈密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5件、固废污染13件、噪声污染11件、水污染9件、生态破坏4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5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5批次，215件，重点关注案件12件，其中来电197件，来信18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建设期3年的新疆银朵兰药业中药民族药产业园项目今天正式投产。作为新疆重点打造的首个中药民族药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的落地标志着新疆民族药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现代化转型迈出关键一步。
3: 这里是颗粒剂生产车间的中控室，在整个产业园里提取颗粒综合制剂3个重要生产车间都有这样的智能管控系统，能够覆盖生产全流程。通过智能化管控系统，电力能耗、蒸汽供给量以及污水的处理排放等全流程关键工艺参数都能够实现实时采集、动态监测和可视化的呈现，
4: 实时的进行传输和这个 记录，以便于我们的分析，以后更精准地进行我们的能源的分配。我们每年的节电量呢，大概在3258万度，那个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是2.2万吨，减少污水的排放呢是2.09万吨。
2: 项目投产后，将实现生药材提取每年5000吨、颗粒剂每年5到6亿袋、片剂每年5到6亿片的产能，有效满足市场对优质中药民族药的需求。目前公司主打产品一支蒿已在乌兹别克斯坦注册，下一步将辐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随着产业园投产，新疆首个中药1.1类创新药复方比纳辅烯颗粒将在新产线生产，今年计划实现销售产值近1亿元。
5: 企业投产后，产能的增量将直接支撑生物医药产业制造板块，带动产业链的上游企业发展和下游的流通领域的发展，促使生物医药产业向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
6: 依托中哈互免签证政策利好，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1至4月，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50.02万人次，同比增长23.27%，创历史新高。
7: 从霍尔果斯出境到阿拉木图，逛一下阿拉木图的中央博物馆，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
8: 一日游的话，每个月我们公司差不多是10个团左右，3日游每个月有5个团左右。
6: 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开通中哈国际客运线路9条，边检部门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加强勤务组织，确保出入境秩序安全有序。
9: 及时增开查验通道，优化团队游、自驾游分区验放，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效率。
1: 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当前新疆棉花播种工作已基本完成，播种进度整体快于去年同期，棉花苗情长势较好，预计全年总产稳定在560万吨左右。
2: 南疆棉花眼下步入苗期，各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向棉农普及化控调控、科学施肥等技术。在阿克苏市喀拉塔勒镇多斯库里村金田农场，得益于接杆还田、磨下滴灌、测土配肥、精量播种、病虫害综合防控和水肥一体化等集成技术应用，棉田出苗率达95%。
10: 总共种了1万亩地的棉花，15天进行一次化控，现在我们准备进行第3次化控，这期间缺苗的地方我们进行了补苗。
2: 今年新疆持续巩固棉花优势地位，不断调优棉花生产结构，引导棉花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有序引导非优势产区、低产棉区逐步调减棉花种植面积，同时以科技和产业为支撑，推动棉花生产实现结本增效。乌苏市4万多亩棉田引入新型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破解农田白色污染难题。
11: 这个原料的特点呢，它和细菌是近亲，在紫外线和细菌的作用下，在90天就开始降解，在180天基本上就变成了二氧化碳和水。
2: 今年，全疆各地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气候条件，建立与基采棉相适应的栽培技术路线，并加强棉花产购储加销体系建设，积极落实新一轮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推动棉花生产实现优质优价、优棉优补。聚焦民营企业轻资产缺抵押痛点，阿克苏地区强化政银协同。截至4月末，辖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达978.09亿元，同比增长25.73%，民营企业信用贷款占比升至51.6%。当地一家集棉籽加工、仓储、物流于一体的民营企业，依托农业银行阿克苏分行1000万元科技易贷，补齐了原材料收购的紧急资金缺口。企业财务负责人辛增鹏告诉记者，企业无固定资产抵押物，仅凭良好信用就顺利获批贷款。
12: 最近咱们企业棉籽收购订单大增，需要大批量的收购原材料，农业银行不到5天的时间给我们发放了1000万的贷款，放款速度很快，利率也很低。
13: 民营企业贷款的审批时间呢，由原来的10个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融资的平均利率呢，从4%降至了3%，贷款线上申请，自动审批，随借随还。
2: 民营企业融资便利得益于金融机构产品创新与服务提速，依托大数据风控体系，线上信贷产品大幅压缩审批时限，降低融资成本，
14: 推动辖区银行金融机构不断加大首贷、续贷、中长期贷款支持力度，创新更多适配民营企业需求的金融产品。
0: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乌拉坡古城是乌鲁木齐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古城遗址，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丝路文脉。乌鲁木齐市持续推进考古发掘与成果转化，让千年古城焕发新活力。
2: 作为乌鲁木齐市历史文化的重要地标，乌拉坡古城每天都会迎来众多参观的游客和市民。
15: 将乌拉坡古城体现得比较全面，逐步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乌鲁木齐建城史从古至今的一个演变过程。
2: 1957年，乌拉坡古城被列为自治区首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成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5年，乌拉坡古城考古发掘纳入考古中国重点项目，取得50多年来最深入、最系统的考古成果。
16: 发掘出土的一些遗物呢，涉及到什么铜器、陶器、骨器，这些基本上都包括了，对我们了解乌鲁木齐的建城历史来说，都是一个好的实物证据。
2: 乌拉坡古城历史陈列馆2024年开放，讲述古城1300多年历史沿革，以及在疆域治理、军事防御、城建发展、屯田史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开元通宝、连文方砖、花卉文铜镜等文物，直观再现当时的经济形态、建筑风貌与生活图景。依托丰富考古成果和历史文化资源，乌鲁木齐将乌拉坡古城与南山景区串联成珠，打造人文生态精品旅游线，用通俗语言解读古城沿革与丝路故事，增强游客文化体验。
17: 乌拉坡古城是历代中央政府有效管辖新疆地区的一个历史实证，也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场所。今年呢，我们会引进一些最新的数字化的一些体验的一些项目，更吸引游客能够感受咱们乌鲁木齐的历史化的门脉。
2: 5月13号晚，电影《万童书》在自治区党委党校举行专场路演活动。影片讲述上世纪50年代，万童书、连小梅夫妇受党和国家委派，远赴新疆，与民间艺人图尔迪阿红一同抢救、整理、编纂《十二木卡姆曲谱总集》的故事。观影结束后，电影主创人员与现场观众进行交流互动，大家畅谈观影感受。
18: 拯救十二木卡姆的路途是非常艰难的，当时如果没有党的坚强的后盾，我觉得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这是不会保留下来。
19: 我们所呢正在跟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编撰这个万童书全集，全集呢共4卷，坚守初心使命，把我们民间的艺术更好的保护传承好。
1: 5月13号，新疆2026年度春季企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引才招聘活动第4站走进山西太原，搭建校地协同、供需对接的人才合作桥梁。
20: 太原站的布局极具针对性，新疆带来了新能源、煤炭清洁利用、信息技术等特色产业的优质岗位，那精准对接了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矿业、材料等王牌专业。那同时呢，联动山西大学开展了宣介双选会，让引才更有靶向性，更具时效性。
21: 太原理工大学作为国家双一流高校，矿业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学科实力突出，在煤化工、新能源材料等领域人才培养实力雄厚，与新疆能源产业发展高度契合。学校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杨武桃看好新疆发展前景，决定投身新疆建设。
22: 把光能、风能转化成电能，这是国家大力发展的，新疆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潜力，走的这个方向比较贴近，所以我觉得我去了之后有一个自我的一个发展以及对社会的一个贡献。
21: 在山西大学开展的企业宣介双选会上，现场推介的81家企业带来393个岗位、2829人招聘计划，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多样化就业选择。
23: 已经申报了阿拉山口市的一家能源公司，新疆的发展前景也是很好，我觉得我去那边应该会有更好的发展。
0: 5月13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举行发布会，现场展示各队比赛服装和比赛用球。
2: 本次江超联赛，每支参赛球队主客场各有一套队服，球衣深度融合各地具有代表性的人文风光元素，兼顾专业运动性能与独特视觉辨识度。
3: 北疆的七支球队呢，球衣呢以雪山、湖泊、森林、草原为主色调；东疆的两支球队以火州呢和丝路为意象；南疆的五支球队呢以古堡、戈壁、高原为底色。14套球衣，14座城市，为新疆的山水人文都穿在身上。
2: 同时，本次江超联赛官方比赛用球正式发布，这款专业用球搭载前沿运动科技，依托空气动力学原理设计专属凹压纹理，让足球飞行轨迹更加精准、稳定、可控。目前，本届江超联赛第二轮赛事门票已开始预售。
4: 5月16号21点在奥体中心正式开赛，欢迎更多的江外的朋友能在新疆旅游，也来看新疆的球赛。
21: 2026年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开赛在即，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今年的拉力赛将于5月16号从乌鲁木齐发车，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营地已开营。
5: 各参赛车队已陆续前来报到，进场入驻。餐饮集市已有80多家商户正在入驻，配套服务基本到位。
21: 本届赛事总里程近7500公里，全程穿越天山南北，途经吐鲁番、巴州、和田、喀什、阿克苏以及兵团多地，全程共设7个大营和14个赛段，持续17天，6月初在阿克苏市收官。目前各营地核心建设工作已基本完成，赛事承载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赛事共报名赛车144台，其中摩托车14台，汽车121台，卡车9台，海外车队数量较去年明显增长。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国产主机厂参与度达到历史新高，奇瑞、长城、212、江西50铃、东风猛士等汽车厂商均将出战，新能源技术团队也进一步扩大了参与范围。
1: 5月8号至12号，吉尔吉斯斯坦记者和网络大 V 代表团参访新疆，感受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领略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魅力，体悟新时代新疆涌动的发展脉搏与团结力量。
2: 参访首站，代表团来到新疆师范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在茶艺室、书法室、手工坊等地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并与学校吉尔吉斯斯坦籍师生座谈交流。随后，代表团一行来到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了解新疆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对外合作成果。在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美术馆，代表团成员驻足欣赏珍贵文物、艺术精品，感受新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7: 博物馆里记录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小小讲解员落落大方、条理清晰地介绍中国新疆的历史，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对文物保护与文明传承的高度重视。
2: 代表团一行还参观了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全面了解70年来新疆的发展变迁与辉煌成就。在新疆古生态园，精彩的马术表演让记者和网络大 V 们赞不绝口。
24: 我每天都在社交媒体发布新疆之行的视频，网友们都被新疆的现代化发展成就和独特风土人情吸引，想要亲身感受这里的美好。
2: 在吐鲁番市，代表团走进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蛟河故城、坎儿井民俗园、吐峪沟景区等地，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丝路重镇的新风貌、新活力。
25: 这次新疆之行令人大开眼界，解锁了很多惊喜。我要把新疆的美好传递出去，搭建交流合作的桥梁。
0: 今天的劳动者之歌，来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文成如何用一把汉枪诠释新时代产业工人的精湛技艺与执着匠心。
26: 记者见到张文成时，他正带着团队进行管道安装焊接作业，从亚弧焊到等离子切割，从寒冬作业到高温高压环境下的带压焊接。工作20多年来，张文成练就了零瑕疵的技艺。
27: 成哥技术好，那是出了名的。在平时，不管是多累或者多来的活，在他手里都能迎刃而解，我们都很佩服他。
26: 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涵盖煤、电、油、气、化的全产业链企业，而张文成就是要保障每根串联生产的管道稳定安全。企业培训、自己学习、反复训练，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执着，张文成从普通焊工成长为技术骨干，先后攻克带压焊接、水下焊接等10多项行业共性技术难题。他还牵头优化焊接工艺，

0: 降低设备泄漏率，助力公司连续三年超额完成能耗双控目标。
1: 2025年公司大检修任务，他带着班组人员，把原本需要外围的130余项任务，通过我们。

0: 下面请看简讯。
1: 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日前联合公布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名单，新疆有加施县、巴楚县、阿克陶县、焉耆回族自治县、富蕴县入选，跻身全国100个示范县市区行列。
2: 今天，新疆树杈集团云计算中心揭牌，成为新疆国资国企投资建设的首个大型算力中心。中心将整合算力资源、数据要素与平台服务能力，搭建云资源集约共享、技术架构开放兼容、安全体系坚实可控的数字基础设施云资源池底座。
1: 中国科学院科学与中国新疆行科普活动日前走进巴楚县中小学，通过科普报告会、互动问答等形式，让当地青少年近距离接触前沿科学，感悟科学精神。今天，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强基健康工程项目捐赠仪式在和田地区举行，向当地捐赠救护车12辆、医疗设备100余件，支持一所医院基础设施升级及捐建富民中心、开展基层医护人员专项培训等，总价值2400多万元。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与应用创新大赛赛事说明会今天举行，组委会专家围绕赛事指南、赛题解析等内容进行了解读答疑。目前新疆赛区初赛已经展开，共有5000多人报名，总决赛将于今年8月举行。由自治区文联主办的“人民的常识，共同的家园”非遗项目展演展示活动日前在克州拉开帷幕，来自全疆各地的17位非遗传承人与民间说唱艺人同台献艺。展演为期5天，后续将在阿图什市和阿克陶县多地举行，将高品质文化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
0: 青春励志电影《加油吧，那依拉》定档6月6号上映，影片紧扣援疆协作、女性成长、职业教育3大核心，以汽修女孩古慧晶及多位新疆学生为原型，讲述中职少女追梦故事。
1: 5月13号，奇台江布拉克机场至济南遥墙机场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运营，单程飞行时长约4小时。截至目前，奇台江布拉克机场已开通4条江外航线。
3: 节目最后，一起到布尔津县喀纳斯景区喀纳斯湖畔尽览湖光山色。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搜狐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先来看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12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在伊犁河谷东部山区、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或雪，上述地区的部分区域有4到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图中浅蓝色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在哈密

0: 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巴州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有4到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摄氏度指数3级，您会感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3级，略不利通行。紫外线指数1级，外出时请您采取简单防护。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8到16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小雨转阴，6到12度。 石河子小雨，10到20度；昌吉多云转小雨，11到20度；吐鲁番多云，19到30度；哈密多云转阴，10到26度；塔城多云转小雨。 6到17度，克拉玛依小雨，11到19度；伯乐中雨转小雨，9到19度；伊宁晴天，8到21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10到22度。
1: 克苏多云转晴，12到27度；阿图什晴转多云，12到26度；喀什多云，14到27度；阿拉尔多云，10到27度；和田多云，14到26度。
0: 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AI 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这位能干又贴心的数字伙伴正加速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1: AI 工具泄密属于新型智能化泄密，核心原理是 AI 工具平台存在数据留存、后台上传、信息抓取等功能。
2: 新修订的保密条例给我们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1: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增强保密意识，首先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保密工作，认识到保密不仅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责任，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2: 生活中哪些不经意的行为会碰触了法律红线？
1: 公民的个人信息单独看是小事儿，但被别用心的人整合起来，就能分析出咱们的社会情况。保密不是高大上的事情，它隐匿在每个人的手机里、行为里。
2: 新时代、新技术、新风险，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守住保密底线？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说到国家秘密，很多人潜意识里会认为与我无关，接触不到。而事实上，互联时代呢，万物互联，国家秘密可能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要紧绷保密之弦，筑牢安全防线。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新疆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周兴老师，和我们来深入解读保密相关的法律法规。周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周老师，我们都知道保密工作呢和国家安全利益息息相关，那我们也知道这些年呢，从国家层面也好，咱们自治区也好，对于保密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做出了很多新的规定哈。您把这方面的内容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在国家层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已于2024年5月1日起正式实行，紧随其后配套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也于同年9月1日全面落地生效。此次修订工作意义重大，不仅是对原有法律体系的完善，更是根据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和发展需求做出了重要调整，为全面推进保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顶层法律遵循和制度保障。在自治区层面，根据新修订的保密法及其实施条例，也出台了一部地方性保密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保守国家秘密条例》，于今年3月1日起正式实行。
3: 那相对于之前咱们保密细则，这一次保密条例的出台，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自治区保密条例的颁布实行，是深入推进我区保密法治化建设、全面落实依法治秘的重大举措，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管保密原则、衔接上位法的重要地方立法实践，为筑牢保密安全防线、提升依法保密管理水平、维护国家保密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同时，条例的实施对于增强全社会的保密意识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3: 新修订的保密法和实施条例以及咱们自治区的保密条例对公民履行保密义务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更加深刻地理解保密义务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来看短片。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看完短片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这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增强保密意识，并且采取行之有效的保密措施呢？
1: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增强保密意识，首先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保密工作，认识到保密不仅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责任，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我们可以通过参加保密法治教育活动、阅读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关注权威媒体发布的保密知识常识，来提升自身的保密素养。此外，在日常行为中要注意不在公共场所谈论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不随意拍摄、传输涉及敏感场所的照片和视频，尤其是在使用互联网和智能设备时，严禁存储、处理涉密信息，避免因疏忽大意而导致泄密事件的发生。
3: 有人说现在是 AI 时代， AI 应用呢，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生产、生活，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确实给保密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前不久，国家安全部披露了一起使用开源 AI 应用泄密的案例，我们来看短片。
0: AI 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这位能干又贴心的数字伙伴正加速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当 AI 的触角延伸越广，嵌入越深，一些风险也随之而来。我们先来看看国家安全部近日披露的案例。
5: 国家安全部近日披露案例，个别单位因直接使用开源框架建立联网大模型，导致攻击者未经授权即可自由访问内部网络，从而引发数据泄露和安全风险。案例显示，某单位工作人员在处理内部文件时违规使用开源 AI 工具，由于电脑系统默认开启公网访问且未设密码，导致敏感资料被境外 IP 非法访问和下载。
6: 还有这么多文件没有处理完，今天肯定又要加班了。
7: 忙什么呢？小王，来让李哥看看。哦，还在写文件啊？李哥给你推荐个好东西，有一款特别火的 AI 写作软件，能大大提高咱们的工作效率，以后就不用加班了，你看怎么样？
6: 真的吗？快分享一下。
7: 来，李哥帮你操作一下。
6: 这份文件怎么这么急啊？哎，我有科技加持，但涉密文件我手动输入应该没有问题。
7: 小王，有个事儿比较着急啊。
8: 辛苦你把这份会议里面的内容整理出来，加到咱们的通知里面，比较着急。
6: 嗯，好的，李哥。怎么这么多字啊？我什么时候才弄得完？哎，对了，我上次用过的团图识字还挺好用的，我找找。用这个小程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不就立刻弄完了吗？还是高科技好用。
9: 近日我们单位发生了两起泄密事件，这情况通报已经下来了，小王你来说说怎么回事。
6: 我想着大家现在都在用 AI， 我之前使用习惯了，最近这两次呢忽略了手中的文件是涉密文件，没多想我就上了涉密信息的泄露，这是我的问题。
3: 原本只是正常的使用 AI 工具，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了泄密的情况。那这种泄密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1: AI 工具泄密属于新型智能化泄密，核心原理是 AI 工具平台存在数据留存、后台上传、信息抓取等功能，用户在使用过程当中输入的涉密文件、工作敏感数据、个人隐私信息等会被平台自动收集或者泄露给第三方，部分 AI 工具还会针对性窃取涉密信息。
3: 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哪些行为容易导致信息泄露呢？
1: 在日常生活中，这几类行为风险极高。一是在 AI 聊天写作工具中输入涉密文件、内部数据或个人信息；二是使用 AI 修图识别工具处理军事区、重点场所、涉密点位等信息；三是随意授权 AI 工具读取手机相册、通讯录、位置信息等，泄露个人行踪与敏感内容；四是使用非官方来源的 AI 应用程序，容易被植入木马病毒，导致国家秘密和个人信息被泄露。这些行为无异于将国家秘密和个人信息暴露在所有使用者面前，将会给国家和个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3: 刚才您说到这些行为，很多呢可能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有，确实容易被忽略。那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应该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守住信息安全保密底线呢？
1: 一是选择正规平台，避免山寨风险。在使用 AI 应用时，优先选择国内正规平台提供的服务，避免通过社交媒体、陌生邮件、不安全链接等非官方途径下载的应用。对于声称提供免费扫码服务、限时内测等非官方渠道的服务等，应保持警惕，注意甄别，确保数据安全。二是审慎授予权限，防范信息泄露。在安装 AI 应用时，应仔细审查其权限请求，审慎授予其访问手机通讯录、相册、位置信息、麦克风等涉及隐私的数据权限，定期检查已授权应用的应用状态，及时撤销不必要的权限，防止敏感信息泄露。三是恪守最小原则，筑牢保密红线，要严格遵循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的原则，严禁连接互联网使用 AI 处理涉密文件，严禁连接互联网处理国家秘密。对于需要

0: 使用 AI 处理敏感事项的应用场景，应严控数据传输，实施物理隔离，最小化控制提供的敏感数据内容。四是定期清理痕迹，消除残留隐患，应关闭浏览器和 AI 应用的跨平台数据同步功能，使用 AI 应用定期清理搜索记录、缓存文件以及 AI 历史对话数据等。对于曾处理过个人敏感信息的设备，建议使用专业数据擦除工具来清理残留的数据，避免信息泄露风险。
1: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范。那还有人呢，可能会抱有侥幸心理。接下来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日常泄密行为。来看短片。
2: 预订单快到时间了，
3: 外卖到了。
1: 发现间谍，立即举报。
3: 再往左一点。好。
1: 国安加彩安。你看短片当中有人用望远镜来观察军事管理区，还有人把一些重点设施拍摄之后呢，就发布到了个人的社交账号哈。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实则上已经碰触到了保密的红线了。
0: 这就是平图式的泄密，军事管理区重点设施的照片看似拍的是风景，实则是泄露了关键的位置和布局。再例如公民的个人信息，单独看是小事儿，但被别有用心的人整合起来，就能分析出咱们的社会情况。保密不是高大上的事情，它隐匿在每个人的手机里、行为里，人人都有责任。
1: 您说的这个责任，那么如果真的触犯了保密法律法规，它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呢？
0: 保密法律责任主要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的党纪处分。新修订的保密法第57条列举了13种最常见、最典型的严重违规行为，这些违规行为严重地危害了国家秘密安全。除了新修订的保密法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规定了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犯罪，包括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等9个罪名。
1: 所以泄露国家秘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从我做起，增强保密意识，履行保密义务。
0: 是的，向公民普及保密法律法规，提升公民的法治素养，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自治区保密条例也明确规定，每年4月为自治区保密宣传教育月。下一步我们将以自治区保密宣传教育月为重要契机，深入开展自治区保密条例的学习宣贯工作，加强保密法治教育，推动保密意识入脑入心，保密要求落地生根，持续提升我区保密工作法治化水平。
1: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责任重如山。保密工作从来没有局外人，也没有旁观者，它需要我们每个人参与其中。感谢周老师的详细讲解，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更加重视保密工作，从我做起。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0: 请不要让杂物围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
2: 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欢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 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魅力

0: 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片寂寥的冰雪世界犹如冰冻星球。
1: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也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0: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就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0: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
2: 这个八一冰川的下游就是到了黑河。
0: 60多年前，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1: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2: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形式，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1: 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0: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2: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的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冰川表面的物质在融化之后也会
1: 在这10年里，我能明显感觉到冰川在逐渐的向后退缩，在变小，在变薄。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3: 这个蓝色的，
2: 这个是冰川吧？
4: 白冰川的裂隙就是。
0: 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2: 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
1: 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个也是冰川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
0: 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6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终于迎

0: 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雪山环绕的祁连央戎草原又透出新绿。
1: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是黑锦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0: 秋去春来，黑锦河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2: 你这样你有可累的。
3: 哎，对对对，我们都知道我的情绪。
1: 十年了，这对黑锦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儿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0: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锦鹤都会在仁青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齐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颈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草原情歌再次响起。

这个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没过多久，湖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颈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它们的蛋，它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雏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警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2: 你们都知道了，搁到长期状态。
3: 刚穿到那些的，穿到去，第三次你们都想想讲一个。
0: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虎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2: 妈妈，你再有个吧？
3: 那你离得啥去？
2: 我现在出来的时间才够了。这个很硬的酒气，我的感觉在车的上上口。
1: 我里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颈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我里它也需要觅食。
0: 雪线已爬过了半山腰，再过几天，任青家的牦牛也将前往高山上的牧场。
4: 走，

0: 临别之际，姐姐昂措齐用柔韧性极好的莎草编制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颈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颈鹤。适度的保护是很正常的，这也算是对家人的一种私心吧。黑颈鹤能不能带来福报，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希望它每年能回到这个家。

0: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羊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牧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他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旱獭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血牦牛可以帮着出现体型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0: 这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他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赤伽马，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释迦玛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甲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眼睛和呼吸那样的。
1: 让甲牦牛野穴复活的育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艳阳普照，高山植物在短暂的夏日里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走过油菜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会嗡嗡地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还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田野上，越野滑雪运动员党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的岗什卡高山滑雪场。岗什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0: 我爷爷讲，岗什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2: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往上走。
1: 岗什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岗什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0: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好奇的。
1: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在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山气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党，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它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岗上山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了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这两窝已到达低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0: 往下滑着，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周乐看阵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董必显，为自救。

0: 更健康，
1: 还有工勺呢，
2: 用工勺工筷
1: 让健康常在。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4: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韩奇树，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建设期三年的新疆银朵兰药业中药民族药产业园项目今天正式投产。作为新疆重点打造的首个中药民族药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的落地标志着新疆民族药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现代化转型迈出关键一步。
1: 这里是颗粒剂生产车间的中控室，在整个产业园里提取颗粒综合制剂三个重要生产车间都有这样的智能管控系统，能够覆盖生产全流程。通过智能化管控系统，电力能耗、蒸汽供给量以及污水的处理排放等全流程关键工艺参数都能够实现实时采集、动态监测和可视化的呈现，
2: 实时的进行传输和这个记录，以便于我们的分析以后更精准地进行我们的能源的分配。我们每年的节电量呢，大概在3258万度，那个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是2.2万吨，减少污水的排放呢是2.09万吨。
3: 项目投产后将实现生药材提取每年5000吨、颗粒剂每年5到6亿袋、片剂每年5到6亿片的产能，有效满足市场对优质中药民族药的需求。目前公司主打产品一支蒿已在乌兹别克斯坦注册，下一步将辐射哈萨克斯坦、吉尔

0: 吉兹斯坦等中亚国家。随着产业园投产，新疆首个中药 1.1 类创新药复方比纳辅西颗粒将在新产线生产，今年计划实现销售产值近1亿元。
1: 企业投产后，产能的增量将直接支撑生物医药产业制造板块，带动产业链的上游企业发展和下游的流通领域的发展，促使生物医药产业向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
2: 依托中哈互免签证政策利好，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1至4月，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50.02万人次，同比增长23.27%，创历史新高。
3: 从霍尔果斯出境到阿拉木图，逛一下阿拉木图的中央博物馆，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
4: 一日游的话，每个月我们公司差不多是10个团左右，3日游每个月有5个团左右。
2: 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开通中哈国际客运线路9条，边检部门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加强勤务组织，确保出入境秩序安全有序。
5: 及时增开查验通道，优化团队游、自驾游分区验放，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效率。
6: 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当前新疆棉花播种工作已基本完成，播种进度整体快于去年同期，棉花苗情长势较好，预计全年总产稳定在560万吨左右。
7: 南疆棉花眼下步入苗期，各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向棉农普及化控调控、科学施肥等技术。在阿克苏市喀拉塔勒镇多斯库里村金田农场，得益于秸秆还田、磨下滴灌、测土配肥、精量播种、病虫害综合防控和水肥一体化等集成技术应用，棉田出苗率达95%。
8: 总共种了1万亩地的棉花，15天进行一次化控，现在我们准备进行第3次化控，这期间缺苗的地方我们进行了补苗。
7: 今年新疆持续巩固棉花优势地位，不断调优棉花生产结构，引导棉花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有序引导非优势产区、低产棉区逐步调减棉花种植面积，同时以科技和产业为支撑，推动棉花生产实现结本增效。乌苏市4万多亩棉田引入新型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破解农田白色污染难题。
9: 这个原料的特点呢，它和细菌是近亲，在紫外线和细菌的作用下，在90天就开始降解，在180天基本上就变成了二氧化碳和水。
7: 今年全疆各地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气候条件，建立与基采棉相适应的栽培技术路线，并加强棉花产购储加销体系建设，积极落实新一轮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推动棉花生产实现优质优价、优棉优补。
2: 指尖轻点，水肥精准入田。如今在昌吉州，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各环节，让传统农田变身智慧良田。在马纳斯县马纳斯镇三公庙村，棉农徐海忠正用手机远程操控着田间的灌溉设备，为自家800多亩棉田进行一体化滴灌水肥作业。
10: 1分钟之内就可以打开9个阀门，畅通的网络保障，种地越来越轻松。
2: 轻松的背后离不开海量数据的支撑，土壤伤情仪、智能气象站、害虫监测等设备实时捕捉土壤湿度、气温、病虫害等信息，并将数据实时回传到马纳斯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目前该平台已覆盖数字农田70万亩，种植期间日均处理各类农情数据超1300万条。
11: 实现水肥配比、灌溉调度的精准化，再结合大数据中心分析的支撑，既能减少水肥浪费，又能精准满足作物生长需求。
2: 近年来，昌吉州电信部门不断扩展设备接入种类，常态化开展农户数字化培训，并以马纳斯县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核心，推动数字农业技术向全州100万亩农田延伸覆盖。
12: 重点补强农田信号盲区，保障土壤伤情传感器、智能阀门等设备稳定连接，实现天空地一体农情监测，助力乡村振兴。
6: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乌拉坡古城是乌鲁木齐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古城遗址，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丝路文脉。乌鲁木齐市持续推进考古发掘与成果转化，让千年古城焕发新活力。
7: 作为乌鲁木齐市历史文化的重要地标，乌拉坡古城每天

0: 年都会迎来众多参观的游客和市民。
1: 将乌拉宝古城体现得比较全面，逐步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乌鲁木齐建城史从古至今的一个演变过程。
0: 1957年，乌拉坡古城被列为自治区首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成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5年，乌拉坡古城考古发掘纳入考古中国重点项目，取得50多年来最深入、最系统的考古成果。
2: 发掘出土的一些遗物呢，涉及到什么铜器、陶器、骨器，这些基本上都包括了，对我们了解乌鲁木齐的建城历史来说，都是一个好的实物证据。
0: 乌拉坡古城历史陈列馆2024年开放，讲述古城1300多年历史沿革，以及在疆域治理、军事防御、城建发展、屯田史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开元通宝、连文方砖、花卉文铜镜等文物，直观再现当时的经济形态、建筑风貌与生活图景。依托丰富考古成果和历史文化资源，乌鲁木齐将乌拉坡古城与南山景区串联成珠，打造人文生态精品旅游线，用通俗语言解读古城沿革与丝路故事，增强游客文化体验。
3: 乌拉坡古城是历代中央政府有效管辖新疆地区的一个历史实证，也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场所。今年呢，我们会引进一些最新的数字化的一些体验的一些项目，更吸引游客能够感受咱们乌鲁木齐的历史化的门脉。
4: 5月13号，新疆2026年度春季企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引才招聘活动第四站走进山西太原，紧扣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山西高校优势学科，搭建校地协同、供需对接的人才合作桥梁。
5: 太原站的布局极具针对性，新疆带来了新能源、煤炭清洁利用、信息技术等特色产业的优质岗位，那精准对接了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矿业、材料等王牌专业。那同时呢，联动山西大学开展了宣介双选会，让引才更有靶向性，更具时效性。
6: 太原理工大学作为国家双一流高校，矿业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学科实力突出，在煤化工、新能源材料等领域人才培养实力雄厚，与新疆能源产业发展高度契合。学校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杨武桃看好新疆发展前景，决定投身新疆建设。
7: 把光能、风能转化成电能，这是国家大力发展的，新疆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潜力的，这个方向比较贴近，所以我觉得我去了之后有一个自我的一个发展以及对社会的一个贡献。
6: 在山西大学开展的企业宣介双选会上，现场推介的81家企业带来393个岗位、2829人招聘计划，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多样化就业选择。
8: 已经申报了阿拉山口市的一家能源公司，新疆的发展前景也是很好，我觉得我去那边应该会有更好的发展。
4: 5月13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举行发布会，现场展示各队比赛服装和比赛用球。
0: 本次江超联赛，每支参赛球队主客场各有一套队服，球衣深度融合各地具有代表性的人文风光元素，兼顾专业运动性能与独特视觉辨识度。
9: 北疆的7支球队呢，球衣呢以雪山、湖泊、森林、草原为主色调；东疆的2支球队以火州呢和丝路为意象；南疆的5支球队呢以古堡、戈壁、高原为底色。14套球衣，14座城市，为新疆的山水人文都穿在身上。
0: 同时，本次江超联赛官方比赛用球正式发布，这款专业用球搭载前沿运动科技，依托空气动力学原理设计专属凹压纹理，让足球飞行轨迹更加精准、稳定、可控。目前，本届江超联赛第二轮赛事门票已开始预售。
10: 5月16号21点在奥体中心正式开赛，欢迎更多的江外的朋友能在新疆旅游，也来看新疆的球赛。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将在本周六进行。目前，乌鲁木齐赛区的495名志愿者已全部就位，进行最后的培训和演练。
6: 昨天，来自新疆大学、新疆财经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等高校的志愿者们，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开始了赛前的冲刺培训，内容涵盖岗位技能、应急处突及赛事规则流程等。
11: 我在本次姜超联赛中担任的岗位是担架组，能够参与到此次活动的志愿服务当中，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12: 接到任务后，我认真学习了骑手礼仪和流程规范，反复练习了队列动作和姿态，也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
13: 邀请了相关的足球队进行全流程的竞赛内容的演练，让这些竞赛组的孩子们能尽快的适应岗位需求，确保安全无误。
6: 本次赛事志愿服务共设置了代表队引导、安保协防、竞赛支持、媒体服务、儿童专项引导等15个精细化岗位。为保障服务不断档，组委会还预备了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作为后备力量，确保志愿服务稳定运行。作为姜超联赛的赛事主场，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场馆保障工作于今天全面收尾，所有设施设备已完成2轮联调测试。5月15号，场馆将迎来全要素地毯式的联合演练与验收，对强弱电系统、通讯、运动器材和场地彩排等每个环节进行压力测试。此外，赛事还投入了近300人的场馆保障团队，为赛事的顺利运行提供坚实后盾。
14: 足球哨兵奖是专业的，我们按照是国家级的赛事做专项的这个保养计划。目前我们做赛前的最后一次的检草，还有压平压实的工作。
6: 为满足高清直播需求，奥体中心的灯光系统在设计初期就为专业比赛量身打造，其垂直照度和平行照度均远超标准。
14: 对于我们整个的照明系统这一块做了不低于3次的联动的这个巡检，就要说一个现场既热情的保障服务，就专业经济性比较强的体育盛宴。
6: 为方便球迷观赛，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开通7条定制专线，投入备用450辆车，实行预约乘车。
15: 乌鲁木齐公交集团推出了7条定制公交专线，这7条专线呢覆盖了乌鲁木齐的主要城区，您只需要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智慧公交、网约公交、定制公交，就可以选择相应的比赛线路完成预约。固定发车的时间呢是17点、17点30、18点、18点30和19点，还会时刻流量加密车次。
16: 除定制专线外，还将在会展五月广场、会展中心停车场、文化公园、一鸣大厦、东华路、明理路等点位设置近端百度线路，配备35辆百度车，赛前不间断发车，散场后球迷可在指定点位置乘坐百度车前往周边停车场区域或接驳点。
6: 所有专线车辆将统一更换头牌、腰牌、尾牌信息，确保辨识清晰。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及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全程调度，全力保障球迷直达奥体快速疏散不滞留。
17: 姜超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也买好票了。我了解到咱们姜超联赛有这个公交专线，坐公交车是真的方便，又经济又划算啊！而且家门口就有。
6: 2026年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开赛在即，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今年的拉力赛将于5月16号从乌鲁木齐发车，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营地已开营。
18: 各参赛车队已陆续前来报到，进场入驻。餐饮集市已有80多家商户正在入驻，配套服务基本到位。
6: 本届赛事总里程近7500公里，全程穿越天山南北，途经吐鲁番、巴州、和田、喀什、阿克苏以及兵团多地。全程共设7个大营和14个赛段，持续17天，6月初在阿克苏市收官。目前各营地核心建设工作已基本完成，赛事承载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赛事共报名赛车144台，其中摩托车14台，汽车121台，卡车9台，海外车队数量较去年明显增长。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国产主机厂参与度达到历史新高，奇瑞、长城、212、江西50铃、东风猛士等汽车厂商均将出战，新能源技术团队也进一步扩大了参与范围。
4: 自治区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昨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由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统筹部署，多部门联动开展。
6: 活动现场，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新疆消防救援总队、乌鲁木齐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等10余家单位通过发放宣传手册、防灾减灾纪念品，开展现场有奖问答、答疑解惑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避险自救技能。
5: 让我们直观性的学习了减灾遇险过程中互相自救以及专业知识。
6: 自治区防

0: 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现场通报了近年来成功避险避灾的典型案例，并将聚焦八大领域开展重点工作，全面提升县域防范化解风险能力、救援实战能力、支撑保障能力、应急处置能力。
1: 八个领域的工作就是县域的应急指挥调动、重点区域的监测预警、三段条线的通讯保障、应消一体的消防站所建设、物资储备的能力提升、避难场所的规范化建设、科普阵地建设和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应用。
0: 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与应用创新大赛新疆赛区赛事说明会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组委会专家围绕赛事指南、赛题解析等内容进行了解读答疑。目前新疆赛区初赛已经展开，共有5000多人报名，总决赛将于今年8月举行。全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与应用创新大赛是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首个专注心理健康领域的国家级赛事，面向中小学、中高职在校学生开放，设置5域融合促心理知识答题、趣味心理运动会、小小心理学家创新大赛三大板块，分线上初赛、自治区级复赛和全国总决赛。
2: 学生们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每个年级有大概1/3的同学都会愿意投入到这个赛事里面。
3: 赛事以赛育人，以心赋能，引导学生健全人格，涵养心智，激发创新思维，为学校规范开展心理教育、科创教育提供了官方正规的权威可信的优质平台。
0: 5月13号，奇台江布拉克机场至济南遥墙机场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运营，单程飞行时长约4小时。当日奇台江布拉克机场旅客吞吐量1088人次，创今年以来客流新高。截至目前，奇台江布拉克机场已开通4条江外航线。
4: 西藏是好地方，那个各方面的那个人文历史自然景观。
5: 平常我出差到新疆奇台来这边呢，1年2-3次。以前都是从乌鲁木齐转机过来，我这次就从奇台直接飞济南了，省得转机的奔波了，要2-3个小时。
6: 计划这两天出公差，我刚好在网上看到有奇台直飞这个济南的航班，就预定了。然后机票呢也特别便宜，300多块钱，可以在家门口坐上这个飞机，特别方便。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

0: 店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AI 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这位能干又贴心的数字伙伴正加速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1: AI 工具泄密属于新型智能化泄密，核心原理是 AI 工具平台存在数据留存、后台上传、信息抓取等功能。
2: 新修订的保密条例给我们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1: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增强保密意识，首先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保密工作，认识到保密不仅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责任，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2: 生活中哪些不经意的行为会碰触了法律红线？
1: 公民的个人信息单独看是小事儿，但被别有用心的人整合起来，就能分析出咱们的社会情况。保密不是高大上的事情，它隐匿在每个人的手机里、行为里。
2: 新时代，新技术，新风险，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守住保密底线？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说到国家秘密，很多人潜意识里会认为与我无关，接触不到。而事实上，互联时代呢，万物互联，国家秘密可能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要紧绷保密之弦，筑牢安全防线。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新疆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周兴老师，和我们来深入解读保密相关的法律法规。周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周老师，我们都知道保密工作呢和国家安全利益息息相关，那我们也知道这些年呢，从国家层面也好，咱们自治区也好，对于保密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做出了很多新的规定哈。您把这方面的内容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在国家层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已于2024年5月1日起正式实行，紧随其后配套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也于同年9月1日全面落地生效。此次修订工作意义重大，不仅是对原有法律体系的完善，更是根据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和发展需求做出了重要调整，为全面推进保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顶层法律遵循和制度保障。在自治区层面，根据新修订的保密法及其实施条例，也出台了一

0: 部地方性保密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保守国家秘密条例于今年3月1日起正式实行。
1: 那相对于之前咱们保密细则，这一次保密条例的出台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自治区保密条例的颁布实行是深入推进我区保密法治化建设、全面落实依法治秘的重大举措，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管保密原则、衔接上位法的重要地方立法实践，为筑牢保密安全防线、提升依法保密管理水平、维护国家保密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同时，条例的实施对于增强全社会的保密意识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1: 新修订的保密法和实施条例以及咱们自治区的保密条例对公民履行保密义务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更加深刻地理解保密义务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来看短片。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看完短片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这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增强保密意识，并且采取行之有效的保密措施呢？
0: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增强保密意识，首先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保密工作，认识到保密不仅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责任，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我们可以通过参加保密法治教育活动、阅读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关注权威媒体发布的保密知识常识来提升自身的保密素养。此外，在日常行为中要注意不在公共场所谈论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不随意拍摄、传输涉及敏感场所的照片和视频，尤其是在使用互联网和智能设备时严禁存储、处理涉密信息，避免因疏忽大意而导致泄密事件的发生。
1: 有人说现在是 AI 时代， AI 应用呢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生产、生活，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同时呢也确实给保密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前不久国家安全部披露了一起使用开源 AI 应用泄密的案例，我们来看短片。
3: AI 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这位能干又贴心的数字伙伴正加速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当 AI 的触角延伸越广，嵌入越深，一些风险也随之而来。我们先来看看国家安全部近日披露的案例。
4: 国家安全部近日披露案例，个别单位因直接使用开源框架建立联网大模型，导致攻击者未经授权即可自由访问内部网络，从而引发数据泄露和安全风险。案例显示，某单位工作人员在处理内部文件时违规使用开源 AI 工具，由于电脑系统默认开启公网访问且未设密码，导致敏感资料被境外 IP 非法访问和下载。
5: 还有这么多文件没有处理完，今天肯定又要加班了。
6: 忙什么呢小王，来让李哥看看。哦，还在写文件啊。李哥给你推荐个好东西，有一款特别火的 AI 写作软件，能大大提高咱们的工作效率，以后就不用加班了，你看怎么样？
5: 真的吗？快分享一下。
6: 来，李哥帮你操作一下。
5: 这份文件怎么这么急啊？哎，我有科技加持，但涉密文件，我手动输入应该没有问题。
6: 小王，有个事儿比较着急啊。
7: 辛苦你把这份会议里面的内容整理出来，加到咱们的通知里面，比较着急。
5: 好的，李哥。怎么这么多字啊？我什么时候才弄得完？哎，对了，
7: 我上次用过的

0: 团图识字还挺好用的，我找找。用这个小程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不就立刻弄完了吗？还是高科技好用。
1: 近日我们单位发生了两起泄密事件，这情况通报已经下来了，小王你来说说怎么回事。
0: 我想着大家现在都在用 AI， 我之前使用习惯了，最近这两次呢忽略了手中的文件是涉密文件，没多想我就上了涉密信息的泄露，这是我的问题。
2: 原本只是正常的使用 AI 工具，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了泄密的情况。那这种泄密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3: AI 工具泄密属于新型智能化泄密，核心原理是 AI 工具平台存在数据留存、后台上传、信息抓取等功能，用户在使用过程当中输入的涉密文件、工作敏感数据、个人隐私信息等会被平台自动收集或者泄露给第三方，部分 AI 工具还会针对性窃取涉密信息。
2: 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哪些行为容易导致信息泄露呢？
3: 在日常生活中这几类行为风险极高，一是在 AI 聊天写作工具中输入涉密文件、内部数据或个人信息，二是使用 AI 修图识别工具处理军事区、重点场所、涉密点位等信息，三是随意授权 AI 工具读取手机相册、通讯录、位置信息等，泄露个人行踪与敏感内容，四是使用非官方来源的 AI 应用程序，容易被植入木马病毒，导致国家秘密和个人信息被泄露。这些行为无异于将国家秘密和个人信息暴露在所有使用者面前，将会给国家和个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2: 刚才您说到这些行为，很多呢可能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有，确实容易被忽略。那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应该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守住信息安全保密底线呢？
3: 一是选择正规平台，避免山寨风险。在使用 AI 应用时，优先选择国内正规平台提供的服务，避免通过社交媒体、陌生邮件、不安全链接等非官方途径下载的应用。对于声称提供免费扫码服务、限时内测等非官方渠道的服务等，应保持警惕，注意甄别，确保数据安全。二是审慎授予权限，防范信息泄露。在安装 AI 应用时，应仔细审查其权限请求，审慎授予其访问手机通讯录、相册、位置信息、麦克风等涉及隐私的数据权限，定期检查已授权应用的应用状态，及时撤销不必要的权限，防止敏感信息泄露。三是恪守最小原则，筑牢保密红线，要严格遵循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的原则，严禁连接互联网使用 AI 处理涉密文件，严禁连接互联网处理国家秘密。对于需要使用 AI 处理敏感事项的应用场景，应严控数据传输，实施物理隔离，最小化控制提供的敏感数据内容。四是定期清理痕迹，消除残留隐患，应关闭浏览器和 AI 应用的跨平台数据同步功能，使用 AI 应用，定期清理搜索记录、缓存文件以及 AI 历史对话数据等。对于曾处理过个人敏感信息的设备，建议使用专业数据擦除工具来清理残留的数据，避免信息泄露风险。
2: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范。那还有人呢可能会抱有侥幸心理，接下来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日常泄密行为。来看短片。
4: 预订单快到时间了，
5: 这外卖到了。
6: 发现间谍，立即举报。
7: 张嘴一点，再张嘴一点，再张嘴一点，再张嘴一点。好。
2: 国安。 你看短片当中有人用望远镜来观察军事管理区，还有人把一些重点设施拍摄之后呢就发布到了个人的社交账号哈。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实则上已经碰触到了保密的红线了。
3: 这就是平图式的泄密，军事管理区重点设施的照片看似拍的是风景，实则是泄露了关键的位置和布局。再例如公民的个人信息，单独看是小事儿，但被别有用心的人整合起来，就能分析出咱们的社会情况。保密不是高大上的事情，它隐匿在每个人的手机里、行为里，人人都有责任。
2: 您说的这个责任，那么如果真的触犯了保密法律法规，它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呢？
3: 保密法律责任主要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的党纪处分。新修订的保密法第57条列举了13种最常见、最典型的严重违规行为，这些违规行为严重地危害了国家秘密安全。除了新修订的保密法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规定了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犯罪，包括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等9个罪名。
2: 所以泄露国家秘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从我做起，增强保密意识，履行保密义务。
3: 是的，向公民普及保密法律法规，提升公民的法治素养，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自治区保密条例也明确规定，每年4月为自治区保密宣传教育月。下一步，我们将以自治区保密宣传教育月为重要契机，深入开展自治区保密条例的学习宣贯工作，加强保密法治教育，推动保密意识入脑入心，保密要求落地生根，持续提升我区保密工作法治化水平。
2: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责任重如山。保密工作从来没有局外人，也没有旁观者，它需要我们每个人参与其中。感谢周老师的详细讲解，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更加重视保密工作，从我做起。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少年酱？
1: 十块。
2: 来，开始。
3: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4: 哎，师哥。
1: 四万年，老杨嘴。
5: 咱们大家干溜，咱们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6: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身。
7: 你好，欢迎光临。
5: 辛苦了，
8: 今天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该怎么说呢？
5: 这样吧，我换位。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
6: 的话，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
11: 送
10: 钱，
11: 这
10: 辣椒
11: 别
12: 干了。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魅力得以完美呈现。

0: 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片寂寥的冰雪世界犹如冰冻星球。
1: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也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0: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0: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
2: 这个八一冰川的下游就是到了黑河。
0: 60多年前，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1: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3: 这个是刚刚画下来的形式，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1: 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0: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2: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的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冰川表面的物质在融化之后也会
1: 在这十年里，我能明显感觉到冰川在逐渐的向后退缩，在变小，在变薄。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4: 这个蓝色的，
2: 这个是冰川吧？
3: 白冰川的裂隙，
0: 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2: 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
4: 对，
2: 好绿。
1: 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个也是冰川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
0: 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

0: 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六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终于迎来了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雪山环绕的祁连央戎草原又透出新绿。
1: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是黑锦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0: 秋去春来，黑锦河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1: 十年了，这对黑颈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儿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了。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0: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颈鹤都会在仁青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吉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颈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草原情歌再次响起。

这个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没过多久，湖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颈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它们的蛋，它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雏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颈鹤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2: 你们都叫大了盖的长期等待
3: 刚推到那些的推到可第三次你们的小心脏一个。
0: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虎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2: 妈妈你带有个吧，
3: 那里里不少钱
2: 现在车人心情上可不。那车和你那就去我的想有的车的上上可不。
1: 我的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颈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狐狸它也需要觅食。
0: 雪线已爬过了半山腰，再过几天，任青家的牦牛也将前往。

0: 韧性极好的莎草编织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颈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颈鹤。适度的保护是很正常的，这也算是对家人的一种私心吧。黑颈鹤能不能带来福报，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希望它每年能回到这个家。

0: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羊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牧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他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汉塔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血牦牛，可以帮着出现体牛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0: 这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他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赤伽马，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赤家马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甲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眼睛和呼吸那样的。
1: 让甲牦牛野血复活的一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艳阳普照，高山植物在短暂的夏日里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走过油菜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来，会嗡嗡地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还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新鲜放低，眼睛朝前看。
2: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田野上，越野滑雪运动员党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的岗诗卡高山滑雪场。岗诗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0: 我爷爷讲，岗诗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3: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往上走。
2: 岗诗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岗诗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0: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好奇的。
2: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在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山气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党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它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岗山喀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了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这两窝已到达地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0: 往下滑着，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

0: 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1: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片，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这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要随时随地擦亮你双眼，
2: 对于骗局能清晰的分辨。
1: 陌生人发来 APP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得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

冒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儿们营造气氛让你松懈，让你下载 APP 群里发布任务，同样的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儿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2: 还唱呢？不看自己在哪儿？
3: 不唱，不唱，不唱。
2: 坐好。

0: 石总，你也知道齐北安这个人很讨厌了吧？我不让他回来，他非回来，这把我进京的计划全部打乱了。我个人不幸福就算了，现在弄得我们整个报社都不幸福了，真是书能忍，事儿不能忍了。
1: 报社还是幸福的吧？石燕说，政府每年还有些许补贴呢。
0: 那一点哪够啊？还不是多亏了咱们这么多年的战略合作。
1: 齐本安来了，战略合作不能谈了，我不让谈了。
0: 他说不能谈就不谈了。你是总经理还是他是总经理啊？他这人怎么那么讨厌呢？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先把未来两年的战略合作协议书签了。生米煮成熟饭，他敢有意见，我就拿着协议书，我上法庭。
1: 哎呀，你要是敢上法庭，他能整死我。他现在是一把手，而且是手伸得很长的一把手，我也拿他没办法。
2: 范社长，要不这样吧，战略合作算了，以后再看看还有什么机会合作吧。
0: 哎呦，我的石姐呀，您这不是把我们的脸往泥里踹吗？
1: 我也不想把你的脸往泥里踹，这不是骑鬼才进村了吗？

0: 对石林，我是仰慕已久。这次有幸和荆州中府董事长兼党委书记齐本安
1: 哎，你好。什么？我们今天就过去啊？哦，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向齐书记汇报。啊，好嘞，再见。
2: 西双版纳，我来了。
3: 你刚才说这5亿又还给中福公司了，这不合理呀！棚户区的协改基金专款专用，谁这么大胆子？
4: 还能有谁呀？金义勤呗。这5亿资金明明白白的放在财政局的专户上头，去年2月，不，好像是3月，金义勤醉醺醺的来找我，
5: 他手里拿了一份荆州市老城区改造指挥部的批文，来让我签字拨款。
4: 批文上是这么写的。棚户区改造年内仍无法启动，您听清楚，是仍。这笔资金暂还荆州中福，以解燃眉之急。
3: 燃眉之急？
4: 嗯，
3: 这么大个单位有什么燃眉之急？
4: 说是给能源公司矿工发工资，
5: 那个时候不是煤矿不行了吗？
3: 好嘛，我看你们根本就不想改造这片棚户区了。5亿的资金居然还回给中福公司，真是天下奇闻。银城，这里面肯定有鬼。
5: 一定有鬼。但是李书记，有鬼现在您也抓不着了，这金义勤现在已经去见鬼了。
6: 这次一接触，我觉得齐本安的变化真是太大了，让我意想不到。范儿，多少也得留点心呢，尤其要注意的是别让他在生活小节上犯啥错误，这不值得，你说是吧？
7: 师姐，什么意思啊？你是说他外边有人了，包小三了？
6: 哦，不不不，没那么严重。
7: 那他这次去云南跟谁去的？男的还是女的？
6: 男的。我们办公室主任沃尔斯坦，你认识他呀？
7: 你不准给他打掩护啊。那你让我注意什么呀？
6: 我跟你说几个小细节吧。

0: 这间大的办公室，不错吧？
1: 是，
0: 我主动让给他，嘿，人家不要，要到宾馆房间里去办公。
2: 是他自己要去宾馆房间办公的
0: 啊？
2: 不是你不给他腾屋子吗？
0: 他满嘴谎言，啥都往我头上来。范哲长，不是我跟你诉苦啊，齐本安欺负了我一辈子了，打从学徒开始就讹我。那个时候我们学徒一个月的工资是12块钱，我工资的一半6块钱要拿出来给他买零食补贴。
2: 你也没有给人家白补贴啊，人家还不是帮你写情书送鸡毛信呢吗？
0: 他帮我写情书，我又不是没文化，我不会自己写啊。
2: 你现在是工商博士啊，那个时候
0: 文化水平也不比他低，我经常整点不常见的字考他，他一般都不认识。我现在考一下你，这两个字儿，
2: 解决呀，小蚊子的意思啊。
0: 到底是报社的社长，文化水平就是高，齐伯恩肯定不认识。哎呀，别再跟我说那封鸡毛信的事了，那封鸡毛信把我给坑苦了，我让齐本安给我送个鸡毛信，他把我信上的鸡毛给跑丢了，因为没有鸡毛，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结果往事随风。不说了，
2: 别不说呀，
0: 说什么呀？齐本安说是我的浆糊的问题，把我这么大的事儿都给我搅黄了，我都没跟他计较。现在我们俩搭班子，我就更不会跟他计较了。
3: 李书记好。
4: 哎，德光书记。哎，老李，我这要问你呢，你怎么把陈英成给找来谈话了？见面啊？
5: 不是见面，还是光明旭的事儿，找他过来了解一些情况。
4: 找他了解什么情况？青少年活动中心反映他现在情绪可不小啊。
5: 还好吧，不过他倒是给你提了个意见。
4: 他给我提意见？提什么意见？说。
5: 德光书记，陈一晨发牢骚也好，抱怨也好，无非是请你尊重天文爱好者，这没什么错。
4: 好，我接受接受。啊，以后不再说什么管宇宙这种事了，好吧？
5: 哎，德光，我也得给你提个意见。党风廉政建设这一块，你真得从思想上重视起来。上次在光明区的问责会上，你就只谈了一个懒政问题。
4: 其他的问题你可以来谈吗？会议又是你组织的。
5: 德光书记，还有个事儿正好问你一下。
4: 嗯，说。
5: 光明区财政账户上有5亿的棚户区协改专项资金，怎么让中府给要回去了？是你同意的？
4: 不会吧，我跟你说老李，那5亿的资金是我费了好大劲儿从北京总部力争到手的。
5: 我知道，
4: 你棚户区改造说到底是市里的事儿，中福集团历史上把利税都交给中央，你不能让地方光赔本吧？
5: 德光书记，可这5亿确确实实已经被划走了。前区委书记兼副市长金一琴以老城改造指挥部的名义拟了一个批文，陈一成签字划走的。
4: 老李，你跟你的纪委一定要查，一查到底，把这5亿追回来，这是棚改专项款。
5: 好的，德光书记，你别急。秦一琴虽然死了，中府的那些人还在，区财政局的经办人也还在，我们一定会找到他们。
4: 那陈英成呢？秦一琴让他转他就转，这不渎职吗？

0: 还是先谈咱们的战略合作吧，别想可谈的。就把咱过去的老协议重打一份，换个年月日，咱们俩把字儿一签，把公章一盖，啥都解决了。
1: 石总，还是您爽快。我把公章和协议都带来了。
2: 哎呀妈呀，这两口子真难对付。

0: 嘿，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要干什么呀你？
1: 我得自证清白啊，查一查到底谁是陷害我的人。
0: 你以为你福尔摩斯呢你？你这是跟整个的中福集团较上劲了啊？
1: 我这叫排查线索，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你再说一遍，
3: 什么？
2: 哎，你这，哎，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西双版纳了。
4: 啊，哎呀，实在是对不起啊，今天开到鲁会，今晚回北京了。
2: 你这不是在耍我们戚书记吗？啊？喂，喂，喂，
5: 什么意思？金志远又不在这儿了是吗？
2: 啊，说是回北京开党组会了。
5: 那我们也去北京。
2: 大理的西双版纳我曾经来过，这什么事儿这是。
0: 你跟我说说，今年孩子的抚养费有着落了吗？
1: 解决了，
0: 解决了
1: 啊！你不知道，黄清源欠我40000块钱的稿费啊，当然还有一笔利息钱。
0: 利息？
1: 嗯，
0: 你借钱给黄清源了？这事儿你可从来没说过。
1: 是是是，我还没来得及跟您说，我不就进去了吗？他借了我300000本金，
0: 嗯，
1: 月息是2分，按年结息，现在两年加在一块15-16万了吧？你放心啊，去年你帮我爹奶奶30000块钱抚养费，我还你。
0: 你当然得还我了，但是我得跟你说。黄清源啊，现在社会上说他可是负债累累。
1: 不可能啊，我今天刚见的他，这小子现在好着呢。
0: 秦小冲，我现在必须正式的提醒你，你记住了，30万和利息必须赶紧要回来。你进去这两年啊，煤炭行情越来越不好，现在黄清源也悬了，说不定哪天你的。
1: 喂，哪位？
6: 我天使啊。
1: 哼，不好意思，这里不是天堂。
0: 这黄清源啊，你不能。
1: 你有病是吧？你怎么又打过来啊？
6: 秦局长，我报过料，让你揭开荆州能源的黑幕。
1: 不是，你不要给我开玩笑好不好？你到底是哪路天使啊？
6: 天使商务公司，你要没听说过就太孤陋寡闻了。
1: 哦，你是一个商务天使啊？现在天使都开始经商了。不是，你说这个话，你搁谁能听得明白？
6: 有什么不明白？我们主要就是替别人讨债。秦记者，世界很精彩，世界很无奈啊。
7: 你在北山蛰伏那两年，经济形势发生了大变化。
6: 本公司荆州天使商务公司应运而生，去年业绩达到了300%的增长。
1: 等等等，打住啊！不是你增长不增长关我屁事啊！你
7: 增长能给我一分钱啊？
1: 别跟我扯别的，就说荆州中福。
6: 荆州中福你别碰，我听说你对荆州中福感兴趣，我就为你担心了。
7: 你也是有过教训的人，
6: 有些东西是不能碰的。
1: 谁跟你说我对荆州中府感兴趣？嗯，
7: 你老同学黄清源啊，
6: 我非常为你担心，非常啊。
1: 不是，你究竟是谁？
6: 李顺东。
1: 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6: 我们是为老百姓提供天使服务的，没准哪一天
7: 你也需要我们的服务。
6: 就像你老同学黄清源，
7: 欠了8000万啊，怎么得了啊？
6: 你老同学黄清源
7: 说你们关系很要好，他非常信任你，
6: 所以我们天使就要跟你见一见了。
1: 我告诉你啊，我没工夫搭理你。
6: 不能辜负朋友的信任，尤其是朋友面对生死的时候。秦记者，我不相信你会见死不救。
8: 哎，你进去之前不是借给你同学黄清源

0: 的清源矿业30万吗？那是咱全部的积蓄啊，连本带息也得有40-50万了，赶紧要钱去啊！
1: 我跟他的关系真的，我随便打一声招呼，钱马上到位，明天把我那30万利息给还上，我还要交小孩子的抚养费。
2: 好好，
3: 想想吧，
2: 想清楚了，明天黄总公司见。
4: 黄清源欠了8000多万，
5: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黄清源麻烦大了。
4: 不是，他怎么可能欠8000多万呢？我今天去他公司看好好的呀。
5: 现在看着他好好的，不定什么时候就跑路了，
4: 这下不全完蛋了？30万本金，2年利息，我40-50万全被他骗走了。哦，对了，离婚协议书上面还写的，我得分一半给周杰玲啊。他今天还找我催呢。
5: 你现在赶紧找那个天使，问问黄清源还在不在，是不是已经跑路了？
4: 不是跑，肯定是跑不掉啊，被一帮天使逮着呢。啊，他要约我见面，
5: 那你赶快见他呀，明天一早你就去见他。我跟你说啊，稿费咱不指望了，是吧？30万和利息赶紧要回来，咱不能血本无归呀。

0: 您好，
1: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一言难尽。

0: 终于和京珠中孚董事长兼党委书记齐本安一起出差到了西双版纳。美丽的西双版纳，我们来了。叹号。
1: 林董，你说靳之源他这玩的这是哪一出呢？本来呢，我是想请他到荆州中孚去做个交接，可是他不理不睬，连个电话都不回我。后来好不容易让施工性联系了几次，才得到他老人家的恩准，让我到昆明去见驾。可等我到了昆明，人家飞到西双版纳去了。那等我气喘吁吁地跑到西双版纳呢，这突然又回北京了，说是开什么党组会，这不成心耍我呢吗？
2: 下午确实在开党组会，靳之源没骗你，但是耍你也是事实。
3: 慢点啊，对，轻拿轻放，哎，对，慢点，小心楼梯啊。对对对，慢点慢点。
4: 秦记者，你来了。
5: 哟，李大头，你怎么在这儿呢？
6: 幸会幸会。
5: 哟，现在变董事长了，
4: 兼 CEO， 眼睁大看全点。
5: 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的是你，你知不知道你害我做了成宿的噩梦？你现在不跟着那个刘大律师点烟提鞋了？
4: 自主创业了，刘大律师是我司的法律顾问，我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贵人常做噩梦，所以我认痛改了名。
5: 啊，你别，我算哪门子贵人呢？你现在才是贵人，比我贵多了。你看你现在，鸟枪换炮了，变董事长了，还兼个 CEO。
4: 没办法，英雄造时势，时势也要造英雄。
5: 行行，可以了，可以了。那我那酒呢？30箱荆州老酒。
4: 怎么你的酒啊？清源矿业黄清源的酒，自愿抵债了。
5: 李大头，
4: 李顺东，
5: 跟我耍流氓是吧？我自己上去找。
4: 哎，
2: 我说齐本啊，你想干什么呀？还离任审计？靳之源副董事长，你审计得了吗？他是集团领导之一啊，如果都像你这么纠缠，那他不被得折磨死啊？
1: 离任审计是集团实施的，这个问题不能说是我纠缠吧？
2: 但你搞错了，荆州中孚一直是石红杏在主持嘛。
1: 可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是他靳之源啊，石红杏都说了，我就是得找他办交接。
2: 那你就上了石红杏的当了，荆州中孚一直都是石红杏主持，靳之源就是个挂名啊。
0: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最南端，这里以神奇的热带雨林自然景观和少数民族风情而闻名于世。
4: 不是我耍流氓，是黄总那些有钱人耍流氓。不要一提讨债人就想起黄石人，我的债主中没有一个是黄石人。
1: 你别跟我扯远，我不是什么黄石人，也不是什么杨白劳，我就是一时看走了眼，把30箱酒卖给了一个老赖，
4: 卖了酒钱没拿到，对不对？
1: 是啊，所以我现在回来讨酒。那30箱酒我不卖了，就这么个事儿。
4: 这个事儿很简单，恭喜你，你也成了黄清源的债权人，委托我们天使公司帮你讨债。我们的口号是“天使在人间”。
1: 天使，你魔鬼吧你？
4: 哎，怎么魔鬼了？哪里魔鬼了？世上有长得这么好看的魔鬼吗？别人不清楚，秦小虫，你小子应该知道。
7: 我叫李大头，那会儿还是法律专家，法律本科毕业，做过3年律师，专写法律文书。我为名律师跑过腿啊。
5: 是啊，
7: 对啊。
5: 那你好好干你的律师不是挺好的吗？你是在自己找死
4: 啊。哎，
2: 你有什么不清楚的你就直接问石红杏。过去你们两个是师姐弟，现在又在一个班子里共事，我想彼此之间不能设防了，更不能使坏，一定要注意团结。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你怎么想？我看你把石红杏想成造谣生事的人了吧。
1: 我没有啊，我真没有，我不就是开个玩笑吗？他以前他也没少跟我开玩笑啊。再说了，他还赖我主动要去贵宾楼办公呢，我都不计较，我都没向您汇报过吧。
2: 以后这种玩笑你少开啊，你现在是一把手啊，如果你们之间要在团结上出了问题，我先打你屁股。
1: 哎，林总，你这就不讲理了呀，凭什么先打我呀？
2: 我跟你们讲什么理，我对你们就是原则加加法。
3: 我干了一年半也没死了，平平安安。倒是你小子一不小心敲诈勒索进去了，现在刑满释放出来了是吧？
6: 我那是被人陷害的，
3: 进去的人没一个不喊冤的。从今天开始，清源矿业归我们天使代管了。坐下来详谈，喝点茶。哎呦，好茶很多呀。
8: 还想要你的钱吗？

0: 李大头。
1: 李顺东。
0: 李顺东，你一个上法律系的高材生，怎么就
1: 干上这样的活呢？
0: 我真是想不通啊。
2: 想不通就很痛苦，对不对？
1: 我就很痛苦，
2: 我痛苦的都快抑郁了。打过讨债官司的人都知道，打讨债官司太费钱了，债能不能讨回来不知道。
1: 首先你要支付诉讼费、保全费和律师费，

0: 其实啊，林董，这次审计还真的审出了一些问题。
1: 不管审出什么问题，到此结束。荆州中孚即使有麻烦，那也不是靳志远的责任，那是石工性和皮丹的责任。内部问题得内部解决。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明白，那你赶紧回来吧。
0: 明白，我明白了。
2: 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活脱脱就是个天使。
3: 我这个想法一旦顺应市场，那就成功了。
4: 你都快要成功了，你还在乎我那点酒钱吗？
3: 你的酒以后说，现在听我说。
2: 是是，你要想聊的话，真的我抽空下来好吧，我听你慢慢聊。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刚被放出来，我经济压力很大。
3: 我特别理解你压力大，所以跟我干吧。
1: 我还跟你说，人家石红杏这一次姿态确实是挺高的，听说你当了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心里特别高兴，还主动把大办公室让出来重新装修。你这次一回去直接搬进新办公室了，你说你小子你就幸福吧。
0: 幸福幸福。哎，可是啊，
1: 去看过师傅了吗？
0: 看了。
1: 怎么样啊？
0: 啊，师傅身体还不错，就是住房条件有些危险因素，我临时处理了一下，也嘱咐皮丹让他把卧室大床那四个角争取装一些防护措施，就是不知道他做了没有。
3: 秦记者，我不跟你开玩笑，我也没那个时间跟你开玩笑。说正经的，
5: 我们天使是合法合规的商务公司，
3: 我对员工也得严格要求吧，所以你有没有资格入伙也得两说啊。
2: 不好意思，我真的没资格。我求你了，要么你就还我三十箱酒，要么你就把8000块钱酒钱还给我，我立马滚蛋，我有多远滚多远。李顺东啊，李总，你想想看，你当年还是李大头的时候，还在帮那些各大律师提携拎包的时候，那时候咱俩就是兄弟了，不是吗？你现在看到兄弟有难了，你可不可以高抬贵手？如果哪一天啊，我真的需要人帮我讨债的时候，我第一个来找你，好不好？
3: 什么叫高抬贵手？我能拉你一把，我能不拉吗？我必须拉，我们要共同富裕。我真心想让你入伙，但是你要摆脱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天使公司，
5: 工作性质是维持商业基本诚信，我们是在法律底线之上做补充啊。
6: 黄清源替你把酒卖了，钱进了黄清源的口袋，你损失了8000块。
2: 8000块，30万。黄清源那个老赖借了我30万，2年了，本息加在一块40-50万了，我一把被他骗得倾家荡产了。我
6: 所以你就高兴吧，你就没事偷着乐吧，你总算在第一时间遇到了我们天使，天使会帮你，回头写个委托书，天使帮你讨债。
0: 那行吧，林总，既然你不让我找靳之源，那我就跟你汇报一下吧。这次审计审出的最大问题是京丰京盛矿的交易，根据测算，受让标的高估了起码40%，如果按现价计算则高估了起码70%左右。
1: 真敢下这种结论。
0: 也不是最终结论，还是内部议论。
1: 你议论什么？你让他们少掺和，懂什么呀？煤炭资源的价格在不同时间不同区域差别很大，没有可比性，即使在同一时间同一区域，也会因为煤质不同、储量不同、开采的地质条件不同，价格差别也会很大啊。
0: 这倒也是，不过
1: 行，别跟着添乱了，你也回荆州去，这里是非多，你再泡时间长了没好处。
0: 好吧，那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今天就回去。
1: 尽快吧。
0: 家里没什么事儿吧？
1: 行，
0: 那我真走了。
1: 好。

0: 汪清源和清源公司21个月前基础欠款8000万，弃置本月债务本息合计15570万。
1: 那他那8000万的基础债务是怎么欠下来的？
0: 问得好，你到底是记者，本能的追求事实的真相。
2: 你们先出去吧。
0: 黄清源用这8000万去荆州能源买煤，5500大卡的动力煤啊，非常糟糕，没卖出去砸手里了。
3: 他太贪心了。
1: 哎，不是，他只是煤没有卖出去，但是货还在啊，不至于完蛋呢。
0: 他没有彻底完蛋，所以他想请你去帮他卖煤。你看啊，他非常信任你，我呢又想请你入伙，咱们俩是不是缘分加缘分啊？
4: 哎，那李总，我是不是可以去见一见我那个老赖同学黄泉？
0: 当然可以，他还要给你写一份受理煤炭的授权书。
5: 秦书记，这办公条件你老人家还满意吧？
6: 满意，非常满意。
7: 谢谢石总，终于赏了我一个落脚之处啊。
5: 这叫什么话？林董没告诉你吗？少开这种玩笑。
7: 喂，找谁啊？
8: 徐炳安同志。
9: 我是张静英啊。
7: 哦，张书记啊。啊，你好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8: 炳安，你也
9: 太不注意影响了吧。公款理由你还敢发朋友圈？
8: 现在好了，万能的朋友圈让你天下扬名了。
7: 张书记啊，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搞错了吧？我平常很少发朋友圈的。
9: 我没搞错，我这里一天接到了6起举报。
8: 你等着，
9: 我把手机截图发给你，你自己看看。
8: 和你一路同行的吴思泰还写了2篇游记，石林游记、西双版纳游记，
9: 机票、晒图等等。
10: 秦记者，这是一次愉快的沟通啊，我很欣赏你，欢迎你加入我们天使投债团。
4: 行，我再想想。
10: 哎，
4: 哟，李总，你拿那么好的车送我？老赖的抵债车，
11: 荣成钢铁钱荣成的，今天上午刚抵押给我们。
4: 抵押？他愿意抵押？
10: 你要是感兴趣，上网看有视频。
4: 啊，行，我回去上网看看。
10: 走吧。

0: 张书记啊，这太荒唐了！是，我是带着吴思泰出了趟差，可是我们三天跑了三个城市，哪有时间去旅游啊？事实上，你们是旅游了，这些截图很说明问题啊。
1: 那这事儿就怪了，张书记，我跟你解释一下，我们当时是先到了昆明，
2: 到了昆明之后呢，靳总说他到了西双版纳，我们又追了过去。
0: 我们只在那儿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就飞机又跑到北京去了。张书记啊，总之这个事儿，我再了解一下吧，回头我向您做个汇报。
2: 好吧，
0: 你尽快写个文字材料，寄给集团纪检组。
2: 好。
0: 嗯。马上让吴思泰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你很难说清楚的。上面已经收到检举信了，石总，这不会是你搞的鬼吧？
1: 不行这样的啊！碰上一位猪队友，你也赖我呀？请问现在吴思泰是谁的办公室主任？他是你的主任，你是一把手，就算我想让吴思泰坑你，他也不会听我的。现在人都势利着呢。

0: 不要吧唧嘴，腿拿下去。你现在一个外聘人员，别老往我这儿跑，影响不好。
1: 哎，范社长，我现在手上呢有一个深度报道的好项目，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0: 好项目？你才出来几天啊？这两年世界变化很大。
1: 就是啊，世界变化很大，我都有点不适应了。现在连民间讨债都有正规公司，就好像是李顺东的那个什么天使商务公司。
0: 这公司我听说过，是一家账务清偿公司，在我们这儿打过广告。清账结账，请找天使，天使在人间。他们的广告词

0: 有个朋友叫黄清源，他也就是清源矿业的老总。
1: 哎，因为他无意之间啊，
0: 就走进了这家天使讨债公司。
2: 许书记，我这绝对属于自娱自乐，没想到就害您呐。我害了您，对我也没好处啊。齐书记，我发朋友圈的时候，我只是发了自己的图像，我没敢发您的。
3: 但你文字说明上两次提到了我，这给人的印象就是我带着你到石林西双版纳旅游去了。
2: 是是，这倒是，对不起啊，没想到这自娱自乐也有风险啊。
3: 没想到，没听说过，吹牛皮都得上税的。
2: 是我最近刚听说，听说。
3: 吴思泰，这之前我还真没想到你这游记就是这么写出来的啊！没去过的地方看看旅游书，抄一抄啊，这就写成书了，这就出版了，顺带脚也坑我一把，是不是？
2: 这种自娱自乐的这个严重危害，我是完全没想到的。我确实呢就想炫耀一下，我去过不少好地方，而且呢是陪着领导一块去的，这样显得我受领导重视。我确实是被猪油堵了心，被虚荣心蒙蔽了双眼。
3: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啊。这样，你把这个情况如实给我写下来，包括怎么 P 的图像，怎么抄的旅游书，白纸黑字给我清清楚楚写出来。
4: 另外再写一份深刻的检讨交上来。
2: 是，检讨我写，但这个过程要都写下来，那就脸丢大了，这大猫出版社就不会再给我出书了。您看能不能？
4: 吴思泰，是你一本抄袭的破书重要，还是咱奇书界的名誉重要？你别没数。你要不想写情况说明，也可以考虑写辞职报告。
2: 别，我写，我现在写啊。奇书记，对不起啊。Sorry，
3: 还 sorry，
5: 你继续说。
0: 这报社的塞车将久啊，它正好就相当于一个药引子，直接把我引到了现在民间资本追讨的乱象之中。我觉得由此啊，我就可以写出一篇极具社会影响力的深度报道来。
5: 你这么说，这个天使商务公司感觉并不简单。
0: 嗯，
5: 但是不深入其中，很难得知各种真相。小聪，你也知道哈，你说咱们现在报社的情况，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一般的报道没有竞争力，网上的新闻分分钟更新，只有这种独家的深度报道才有机会一拼。
0: 没错，社长就是社长，独具慧眼呢，不像那个牛实验到现在还盯着几千块钱酒钱不放。
6: 哎，酒钱该还你得还啊，各部门日子不好过。
0: 不是，话不是这么说的，反正他们的日子是好过和不好过之分，我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啊。哎，我不能说我不顾我的家庭，不顾我的孩子，我为了报社去奋斗牺牲吧。我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啊，能不能先预支我3万块钱稿费，我先把我小孩抚养费给交了，那这样我就没后顾之忧了，我就可以为了我们报社的美好明天，我去努力奋斗，奋斗牺牲在所不惜。
6: 亏你想得出来，3万块钱，你真够黑的。
0: 樊社长，我不是黑呀，我是真的要活人呐。
7: 这都太不像话了，你们怎么把东西都堆到路面上了？这是人行通道，知道吗？哎呀，你看看看看，你们刚施工的时候是不是谁抽烟了，扔了一地的烟头，太不像话了。怎么还有那个易燃的这个油漆桶啊？谁是你们这里负责人啊？你们这里谁是负责人？
8: 在里面。
7: 太不像话了，把这些路口都堵死了，还有这儿油漆桶，多危险呐！这着火怎么办啊？谁是负责人呢？
9: 哎，有啥事您说。
7: 赵国大，谁让你们把这些易燃易爆物品堆在这儿的？啊，赶紧搬走搬走。
9: 就临时放放，您看过两天就竣工了。
7: 我告诉你赵果子，万一这两天出了事儿，那怎么得了？赶紧搬走搬走，这里可是青少年活动的场所。
9: 好好，马上搬马上搬。哎，
7: 不开玩笑，赶紧搬赶紧搬。
9: 好。
10: 哎呀，石总啊，真是谢谢啊，
11: 你难得这么配合我呀。
4: 那是同志加姐弟嘛，姐弟齐心，其利断金嘛。
11: 但是有些问题
10: 该查的咱们还得查。
4: 查，必须查，一查到底，我配合你查。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坚持不到那一天。

瘦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啊，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竭力齐心，其利断金。
1: 但是有些问题该查的咱们还得查，
0: 查必须查，一查到底，我配合你查。
2: 那不知道荆州中府领导的事儿你感不感兴趣？
0: 什么？
2: 荆州中府领导的事。
0: 什么事情？
2: 我听说啊，荆州中府不是有一个领导叫王平安吗？他也被卷到这个事儿来了，挪用了3000万，在清源矿业收高利贷。
0: 你说什么？王平安放高利贷？
2: 我也是偶然之间探听到的。
0: 这个事儿你要仔细查清楚，但是得有过硬的证据。
1: 所以说呀，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有人在精心设计我，让我只顾着洗刷自己，不可能有时间干别的了。你说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恶毒了？
0: 相当恶毒，戚书记，你千万不能上当。
3: 谢谢我石总的提醒。
1: 这样吧，你让人啊把202那些材料都运到这儿来吧。只要我在荆州中府待一天，我就不能看着他出问题。
0: 哪里有问题？我主事6年工作，出问题了吗？
1: 没问题吗？
0: 市场变了，煤炭价格跌了，这也是问题，也得我负责吗？
1: 那谁负责？你在这儿主持工作6年，不应该你负责吗？

0: 咱们说清楚，以后该谁负的责任就得谁负，我是认真的。
1: 齐本安大书记，那我先认真的祝你好运。
2: 石红杏心中一阵冷笑，齐本安以为他是谁，拯救银河系的大英雄，凭一腔热血就能改变荆州中府的局面了？都什么时代了，只怕是脑袋被烧坏了吧。
3: 这样吧，你给我打个条子，把这两篇深度报道的稿费预支给你，30000块。
4: 但是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后来发现荆州中府内部没什么腐败，那怎么
3: 会呢？王平安的线索你不是已经找到了吗？他起码是一个挪用公款吧？
4: 是。对，包括我的冤案跟这些腐败分子肯定也逃不了干系。
3: 将来让事实说话吧，但是你要注意了，安全第一。
5: 行，范市长，那啥也不说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个秘密的卧底记者。只不过有一件事情得帮我，万一哪一天我被人诬告涉黑啊，什么黑社会性质啊，你跟报社一定要站出来，为我做个证，我可不想再进去了。
3: 你上次进去是因为做卧底吗？是因为你丈人诓了10万块钱被警察抓住了，人赃俱获，是不是？我想救你，我怎么救你啊？我告诉你啊，引此为戒，从今以后你放聪明一点，不要再有任何的非分之想。你要知道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到哪儿去，你要去干什么。
5: 行，我现在在这里就给你表个态，好不好？我是谁啊？我是秦小冲。我是我们荆州时报的著名记者。我从荆州时报而来，从您范社长的麾下而来。
4: 我去天使公司不是为了自己发家致富，是为了追求事实真相。
3: 没错，你要时刻警惕自己，时刻警惕。
4: 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去领那30000块钱了？我家里等着。
3: 去吧去，我也得走了。我老公今天从北京回来。哎，对了，秦小冲，还有一个事儿。你这次去做卧底调查，我对你有个要求，但凡涉及到荆州中府的任何人任何事儿，先不要到外面乱说，你等我指示。
4: 为什么？
3: 我老公已经从北京调过来当一把手。
4: 我知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行，看来牛俊杰和石红杏一手遮天的日子也要结束了，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
3: 但愿如此吧。但愿。
6: 说到这儿啊，为了避免以后我们在工作当中有什么不愉快，今天咱们先定个君子协议，好不好？
7: 好的，应该的。咱们之间太熟悉了，
1: 师姐师弟有时候就会不注意说话的分寸，你可能冒犯我，我也可能会冒犯你，甚至不分场合。
6: 所以呢，首先我们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你呢要认识清楚，我是一把手，这是现实，哪怕你心里再不情愿，你也得正视。
1: 明白。但是一把手的权威来自于自身的努力，对吧？
6: 什么意思？我不够努力吗？再说了，我不努力我就不是一把手了吗？你就不应该尊重我吗？
1: 请问我什么时候没有尊重你啊？
6: 好，不说了，你该怎么样怎么样吧。
1: 哎呦，你这叫自暴自弃啊，同志。你这个同志我太了解了，经常会头脑发热，忽左忽右，一会儿左倾冒险，一会儿右倾保守。比如说现在定君子协议就定君子协议吗？怎么就半途而废了？
6: 谁半途而废了？明明……好，我说不过你啊。石总，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
1: 这就是你的最新指示，

0: 找我干嘛呀？
1: 我什么时候能见一下薇薇？
0: 你要跟我聊这个，咱俩就别见了。
1: 哎，等一下，这个也不要了。

0: 是什么呀？
1: 抚养费3万。你说每个月额度是8000，你看着花，密码就是微微生日。
0: 哎，你哪来的钱？
1: 为了这3万块，我有可能会壮烈牺牲。
0: 你疯了吧？你干嘛呢？你不至于为了钱替人当杀手吧？
1: 你想什么呢？我要去天使商务公司上班。高级清债专务今天刚刚上任。
0: 那要是这样的话，那这卡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1: 收着，收着。
0: 哎，黄庆元那边怎么样了？咱们那30万的本金和利息赶紧要回来呀。
1: 这两天不一直忙着在吗？没时间催。
0: 秦小春，我再跟你说一遍，赶紧要钱去。我这越想越觉得不妥，万一他清源公司也倒闭了，咱们仨一块死得了。
1: 行，我知道了，我明天就去催，好吧？
0: 快点。还有事儿吗？没事，我忙了。
1: 那个微微现在多高了？
0: 大概这么高吧。你回去吧啊。
2: 我知道，广告专刊不是咱报社的真正出路，真正的出路就是长期的战略合作。
3: 所以这次我和你妈又续签了3年的协议，而且每一年的金额都扩大了1倍。就但是吧，
4: 就怕你家那位齐书记不批准，对不对？
3: 聪明，赶紧给我支个招。
4: 我能有什么招呀？啊，你是他老婆，你给他来个温柔一刀。
3: 我呸，老夫老妻的还温柔一刀，能有用吗？
1: 爸，
5: 能干嘛这是？
1: 我跟你说一下，我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在家住了，我去公司住。
5: 怎么又公司了？不是说热爱记者事业吗？
1: 是啊，我热爱他，他不热爱我呀。行，不跟你说了，走了。
5: 哎，你不在家吃饭？不吃饭也不愿意人买这么多菜。我
6: 齐书记，我准备派人去监狱和那个矿长谈谈，不过齐书记，你得给我交个底儿。如果石红信和牛俊杰真的有问题的话，
7: 真的有问题的话，按党纪国法办，谁也救不了他们，这就是我的底。
6: 那林董那边会不会？
7: 我告诉你，你听好了，老刘，林董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任何事情都要以事实为根据，以党纪国法为准绳。

0: 好啊，齐文安，
1: 你竟然敢公款旅游啊！
2: 你干什么呀你？你吓死我了！
1: 怎么着，一直忙着写检查，饭也不做了，晚上吃什么呀？
3: 叫外卖吧，
2: 哪有时间做饭？
1: 别瞎忙活了，我那有格式检讨书，你说情况我给你找一种，填上就行。在电脑上有一个检查文件档，里面有各种格式，总有一款适合你。
2: 选什么选？那是你老写检查，我这不是检查，我这是情况说明。
1: 情况说明也是检查的一种。我去叫外卖了，你想吃什么？
2: 随便你定。
1: 哎，喝点奶，写得深刻点啊。
4: 听说齐本安被集团纪检查了，石总，这又是你的杰作吧？
5: 俊杰，看不惯他的人多了去了，还要我亲自上阵吗？
2: 老范，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真的多少有点后悔了。你说我图什么呀？非得屁颠屁颠跑到这荆州来，我在总部工资不少挣，还少操心，也没什么对立面。
1: 既然决定干了，就别这么灰心丧气啊，也许不像你想的那么严重啊，关键是看你自己怎么掌握。
2: 还掌握？你就拿这事儿说吧，我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是锅从天上来，而且这锅我想不背都不行。你能想到吗？就我们那个办公室主任吴思泰跟我去趟云南，为了吹吹牛炫耀炫耀，在网上发了一些照片，结果就被认定为跟我出去公费旅游。啊，这哪儿说理去啊？张继英书记和集团纪检组一天收到了六封检举信，说是什么西南旅游到处走，还夸我好一个风流人物。
5: 你不做戴总经理就能比现在好了？
6: 那当然了，我至少不用一身麻烦，天天给你们林董事长顶雷。
5: 小心感冒。老牛，你那帮气壮如牛的青年朋友出去后都灰溜溜的回来了吧？就凭你老牛这点情商，会硕果仅存吗？不会吧？
4: 啊，我起码能保证不让我老婆孩子饿着。
5: 得了吧，没有我的努力，你现在就一下岗工人。想给中孚集团打工的人多了去了，凭啥用你这么个犯上作乱的牛魔王？
0: 哎妈，那你为啥不把我爸弄到一个更好的位置上呢？啊，你看看我爸，又是替你打狙击，又是替你堵枪眼的，
7: 而且关键还违反任职回避要求，万一组织上追究起来，你们俩不都有麻烦？
8: 闺女，戴总经理懂吗？没出事儿我当差顶包，出了事儿他们撇清关系。
5: 这只是临时安排，你爸就是个大老粗，不懂这里面的道道。
7: 还道道？不就是你们林董在公司一手遮天，没人敢管吗？
1: 签字。
2: 啥意思啊？现在这次要是不签，就过不去了是吧？
1: 聪明，实务性都签字了，公章都盖了，就差你了，签字。
2: 老范，我求求你了，放过我一马行吗？咱别在这个时候再添乱了好不好？
1: 我这个时候不添乱什么时候添乱？齐本安，我只有乱中取胜，给我签字。
2: 过分了啊，不行。
7: 那你可就死定了，齐本安，从今以后你在家里的日子就如在火上煎熬，你不签字这个合约也生效了，盖过公章的，法院是承认的。
2: 谁承认也没用，我不给钱，你就是废纸一张。
7: 齐本安，你还没完了是吧？
2: 别，老范，你别闹行不行啊？你怎么还没看明白啊？这一个个都是他们给我设的局，这一个一个全都是坑。我要真跟你签了字，张书记、林董明天可能就会打电话来，你信不信？你看，电话来了吧？喂，哪位啊？
9: 齐书记，今天服务员在您房间里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了监控探头。
2: 什么什么？在我房间里 发现了监视探头？
9: 啊，对，就是在您2202的房间里发现了三个。
2: 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1: 七本，你不会是跟别人串通好了唬我吧？
2: 我唬你干啥呀？
3: 同学们，
10: 宇宙大不大？
11: 大！
10: 人类是不是很渺小？
11: 是！
10: 银河系是太阳系所属的恒星系统，包括1500到4000亿颗的恒星，还有大量的星团、星云以及各种类型的星际空气、星际尘埃，还有黑洞。它的可见总质量是太阳的质量的2100亿倍啊！

0: 你是不是对我采取了额外关心的措施啊？啊？什么措施啊？我哪知道你平时用什么措施？我那个2202的房间里怎么会出现了监视探头呢？啊？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 监控室头，齐本，我成了你的天敌了是吧？但凡出现对你不利的事，你第一个怀疑我。 咱们俩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彼此不至于有大仇吧？哼，那我就纳闷了，还有谁能像你这么了解我？那探头又是哪儿来的？那肯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房间里固有的，那就是有人装上去的。谁装的呢？
0: 其一，
1: 有可能是国家执法机关。如果是国家机关在执法，你就要小心了，本案。
0: 你就要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我问了，问了很多遍，我遵纪守法，问心无愧。
1: 那就是第二种可能了，你被坏人盯上了。
0: 坏人？哪个坏人？坏人是谁啊？啊，施总，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排查一下？
1: 哎呦，我又不是福尔摩斯，不具备排查资格。
0: 那如果说明天我到公安机关去报案？
1: 这不太好吧？啊？怎么不好啊？非常好。
0: 好的。他敢挂我电话，他！你先别激动，这应该不是什么事儿干的。
1: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啊？好，我明天我还真就报案去了，我也不怕丢人了。哎呀，好了，齐本安，毕竟是一个班子的同事，你先内部核查清楚再说。
0: 非法手段可使不得，甭管是对谁。你有毛病啊你！你怎么知道我是用非法手段？你跟齐凡穿一条裤子是不是？
2: 你好歹不知啊！我这是为你好。
0: 你妈，你真是的，我爸就是为了你好。哎，我觉得你是比较好奇，你是不是？别生气，来，这个门口盖，滚！
3: 这种事我见得多了，早就不好奇了。老范，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今天的处境啊！啊，等了半辈子的千年老二，好不容易来到荆州，想在这平台上干点事儿，
0: 他们一个个就这么对我。是啊，你不容易，非常让人同情，行了吧？所以，老范。
3: 你得支持我呀！你可不能像生性他们这帮的人这么给我使绊子。你是我老婆，同时你也是我的战友和同志，你得支持我，起码让我把这新官上任三把火得护得一下烧起来嘛！这真烧起来了啊！我的天哪，这是怎么了？这是什么爆炸了吗？
0: 不会是油库炸了吧？

0: 出去，不是汽油库爆炸，是燃气管道爆炸。
1: 京津大道光明区站内的燃气管道
0: 被掩埋施工扒破，沿街都是小饭店，一遇到明火就出事。
2: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
3: 棚户区房屋大面积倒塌，什么原因啊？
0: 燃气爆炸。
3: 那赶快让我们矿山救护队出动啊！
1: 子清同志，立即启动紧急预案，果断迅速采取行动，要尽量减少伤亡。
0: 是。
3: 及时向我汇报，尤其是伤亡情况，相关情况，让所有部门赶紧向省公安厅汇报一下。
4: 经汇报，
5: 赵厅长很重视。
6: 德刚书记小心啊！
7: 爸，小心点啊！
8: 你们深度报道部马上去现场，
9: 知道了。
7: 越快越好。
10: 赵厅长，这就出门啊？

0: 我们已经接到通报，赶快通知各大医院，迅速开通绿色生命通道，准备接待伤员。大批伤员马上就会下。
1: 李书记，听书记电话。
2: 子清，
3: 陈书记，
2: 现在有一个意外的情况，
3: 星落泉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天文馆烧起来，
2: 馆内有100多个孩子正在上课。
0: 消防队上去没有？
2: 正在赶过去。
0: 现在就就地调动一切手段，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好天文馆里的孩子，千万不能出事，千万千万。
2: 是。

0: 安置好每一个儿子。
1: 子清，
2: 刘书记，
1: 情况怎么样？
3: 所有的孩子都救出来，一个没有少，一个也没有伤，真是奇迹啊！
0: 他们老师陈英成立了大功。
1: 陈英成？
0: 对，陈英成，
3: 他受伤最重，几次冲进火场救孩子。
1: 他人在哪儿？
3: 在那边。
1: 怎么样？有没有生命危险？
4: 主要是烧伤，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
1: 好，好，好，要尽全力医治，尽全力医治。
4: 好，书记放心，快上车，快！
1: 接下我们要抽个时间去看一下陈英成。
4: 好的，李书记。
3: 李书记，又出现一个情况。
1: 又有什么情况？
3: 燃气管道爆炸，引发矿工性分棚区大面积的危房坍塌。
5: 爸，
6: 哎。
5: 房子都快塌了，你们还在这呢，赶紧走啊！
6: 这房子塌不了，我心里有数。
5: 不是你在找什么呢？
6: 就是这个，我呀给薇薇做了一个上学用的书包，就你那破牛仔裤，我想扔了也可惜啊，我就改吧改吧，做一个小包，这料子还挺好。
5: 心是真大，来来，赶紧走，赶紧走，
6: 我都快做完了，现在就这么扔了，有点可惜
5: 啊。小心点啊！
6: 哎呦，这行，没事没事。哎，你别害怕，你还没我胆大呢，这房子没事
7: 儿。慢点，慢点，慢点，
5: 妈，妈，你醒醒啊！
7: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怎么向喷雾区的老百姓交代？这喷雾区改造为什么一放就是5年？为什么一放就是5年啊？

在这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开会以前，我提议为328爆炸事故的殉难者默哀，全体起立。

0: 同志们，一场灾难就这么发生了。因为这场燃气意外爆炸，造成了我们矿工新村棚户区大面积倒塌。劳动模范程端阳被砸断了腰，目前昏迷不醒。还有一位老矿工，退休了20多年了，在井下踩了一辈子煤，没牺牲在井下，竟然牺牲在了这样一场意外的事故倒塌当中。同志们，我们亏心不亏心啊？这边矿工新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座的很多人跟我一样，我们曾经在那儿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那么我们作为矿工子弟，我们怎么向那些受伤的矿工家属们交代呢？这是我们失职啊，同志们。
1: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和省委的指示精神，我们这次召开荆州市常委扩大会议，分析事故，总结教训。首先我要检讨，我是荆州市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我们荆州市出了这么重大的一件灾难性事故，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央还是省委，无论给我什么样的处分，我都毫无怨言。但是同志们，你们有没有责任啊？
0: 说实话，即使这片棚户区今天改造完成，很多老工人也买不起。我们为这片棚户区筹措了5亿的协改资金，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能够降低房价，可以让我们的老工人们基本上不用掏什么钱就能住进这个协改后的新楼房。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就没有人具体去推动这项工作呢？
2: 5年前，也就是2008年，
1: 在荆州

市政府30件大事当中，第22件就是启动本市最大的澎湖区矿工新村的改造工程。我还记得为了这个工程，我跟吴市长讨论过，当时吴市长是常务副市长。吴市长告诉我说，中央下拨的澎湖区改造资金和省里的配套资金太少了，缺口12亿。吴市长建议我找中孚集团要5亿。5亿从3个矿筹了3亿，又从荆州的中孚花了2亿。

0: 这个人很敢，一拖就是5年，拖出了这么一个重大的灾难性事故，5亿还没了。5亿到哪儿去了？据李学习同志初步了解，是被逃往海外，后来又死了的那个腐败分子金一勤悄悄地还给了中孚集团。 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我想知道在座的同志，有谁知道这件事？有谁参与了这件事啊？郑幸福同志，你是不是也该给我们一个解释啊？
1: 李书记，我上次在市纪委树联述职会之后。
0: 就已经组织调研和下去了解情况了，可是这个情况还没有了解清楚，就发生事故了。哦，是是是，所以你什么责任都没有，很好，你是个好同志啊。
2: 李书记，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3年前你应该是光明区的副区长，这个情况李学习同志不知道，可我知道。
3: 你真的什么都不清楚，你当时不是分管财政吗？李书记，让我再想想。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孚公司不是一家普通的商业机构，它是全民所有的大型企业，说到底是人民的财产。 我们中孚公司一代又一代的干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在过去80年漫长的岁月里流血流汗，创造奋斗，才铸就了今天的辉煌。所以谁也不能忽视创造者们的历史付出和历史贡献。可是今天到了我们手上的，啊，
4: 这5亿早就掏了，
3: 可是5年过去了，棚户区的改造却纹丝不动。 而且今天还发生了这么一个令人痛心的意外。我想请问各位，我们应该怎么向历史交代？更奇怪的是啊，这5亿资金现在不见了。就在昨天晚上，荆州的领导同志跟我通报情况说，这5亿就是被我们荆州中孚给拿回来了。 那现在我想请问大家，谁拿的？啊？又是谁批准拿的？石总，你了解这个情况吗？这钱到哪儿去了？
5: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没有这种事儿，绝对没有这种事儿。这6年是我主持荆州中孚的工作。
3: 我很清楚的。那是荆州市的领导信口开河胡说，想以此为借口推卸责任，应该说不太可能吧？
6: 去趟卫生间。
3: 所以，石总，先别把话说这么死，也别这么绝对。今天开这个会，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每个人都认真想一想。

0: 扪心自问，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有的同志胆子真的也太大了，连这种钱都敢盯着。棚户区不改造了啊？所以我今天在这儿表个态，我会密切配合荆州纪委彻查此事，一查到底。
1: 喂，吴总，哦，我是王平安。是这样，你听我说啊，现在上面呢发现那5亿资金被挪用了，正在查这件事情，所以赶紧把这笔钱给我还回来，赶紧归上。对，这次我得的利润我全都不要了，好不好？啊，今天务必到账，今天到不了账的话，就明天，这可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2: 一定抓紧，好不好？
3: 王总，您是不是疯了？
4: 5亿的转账，我今天明天怎么可能完成？我不能骗你啊！
3: 就算我立刻启动救援机制，至少也需要个3-5天啊！而且，这很有可能给我们财富神话基金造成重大损失。
1: 那就3天，
2: 3天的时间，好不好？损失我都忍了，
1: 一定要尽快，好不好？啊，先这样。
5: 钱总，我和天使是讲职业道德的，虽然我们过去是朋友，可你现在欠债了，我就得来找你了。
6: 李总，
7: 怎么了？
6: 你的电话
7: 挂了。
6: 啊？
7: 没看到我跟钱总聊得正好的吗？
6: 神话吴董，
7: 吴董，我正在跟钱总聊天，电话就打来了，太巧了。那你们俩聊聊。是啊，钱总工作不好做，目前有抵触情绪，一直闭着眼，
8: 懒政，不负责任，四处都是漏洞，一个一个全都装作看不见，怎么能不出问题呢？5亿都不见了，连一个主要责任人都找不到，岂非咄咄怪事啊？
9: 邓光书记，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是让我们找出和分析事故原因，
10: 是不是请大家把各方面的原因都说一说？
11: 齐书记，我以党性和人格保证，这5亿跟我们荆州中福没有1毛钱关系。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退旧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

海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新疆首例 AI 图片著作权案开庭，法院最终为何认定不具备独创性？
1: 我们认为他的付出的这个劳动啊，与我们往常所收的这个作品的治理成果是不能对等的。
0: AI 仿冒名人形象带货，又触犯了哪些法律红线？
2: 那它是构成多重侵权的。
0: 本期节目中，法官以案释法，详解 AI 时代侵权边界，教您守住法律底线。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迪丽达·叶克奔。李法官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看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 AI 生成内容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哈，一键成图、一键创作已经触手可及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法律层面的问题、新问题、新争议。那么咱们天山区人民法院最近就受理了一起 AI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案件，是吗？
4: 是的，我们法院呢最近是审理了新疆首例 AI 生成图片的这个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的案件。
3: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
0: 2025年9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涉及 AI 生成图片著作权的案件，这也是新疆首例 AI 一键成图著作权纠纷案。天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迪丽达承办了该案。
5: 胡某主张的这个作品，
0: 案件审理之初，法官首先围绕案件核心问题开展了案情调查工作。该案的起因要追溯到2024年4月，王某通过某 AI 应用程序输入主题"母亲为孩子举着雨伞"，以

一键成图的方式生成了一张图片，此后他将这张图片连同其他六张图片以撑伞为主题发布在社交平台。同年10月，李某在该平台看到这些图片后，以126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七张图片的全部著作权。不久后，李某在新疆某单位的公众号平台上看到了这张 AI 生成的

0: 擅自在其公众号上使用该美术作品，侵犯了自身著作权。2025年9月，李某以著作权被侵犯为由，将该单位诉至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开支共计10000元。
1: 涉案的图片呢，它跟咱们平常遇到的这些图片或者是照片是没有区别的，它是属于艺术领域内的一种作品的表现形式。但是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它的焦点就在于涉案的图片是否属于是具有独创性的治理成果啊。另外就是被告在公众号上发布文章使用涉案图片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啊，主要是这两点。
2: 原告所主张的这篇文章呢，是我们为了宣传这个母亲节，这个文章的名称是感恩母亲节，中间所使用的一张插图，这个插图是来源于公共的网络平台。在这个公共网络平台中呢，并没有标注不得转载、不得使用这样明显的标注，所以呢，这个原告的证据呢，不能显示出来这篇文章的点击量或者浏览量。
3: 看完短片之后，我觉得您先跟我们说说什么是著作权，其法律保护范围究竟包含哪些呢？
1: 著作权是民事主体依法对作品及相关客体所享有的专有权利。著作权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著作权就是指民事主体对作品具有的一系列的专有的权利，广义的著作权呢还包括临接权，也就是著作权法所指的表演者对其表演、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录音录像制品以及这个广播组织对其播出的节目信号的一些享有的一些专有权利。法律保护的范围呢，具体是指著作权法第三条指出，所谓的作品就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且呢能以一定的形式表现的这个智力成果，具体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舞蹈、曲艺、戏剧、杂技等艺术作品，当然还包括我们的这个美术、建筑作品、摄影作品，以及计算机软件作品，还有一个兜底的就是其他符合作品特征的这个智力成果。
3: 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判断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的核心标准它是什么呢？
1: 判断这个构成著作权侵权的标准呢是有两点。第一点呢是指具有接触的可能性。第二点是构成实质性相似。什么是指接触可能性呢？是指这个被控侵权人他有机会看到或者是了解到这个或者获得原告的作品，这个不要求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看到过，但是只要原告的作品已经公开发表或者基于某种特定关系，比如说他们之间有可能以前是合作伙伴，或者是他是对方的员工可能接触到，就可以推定是构成具有这个接触的可能性。而实质性相似呢是认定的核心，它要求比较这个两部作品在表达层面，比如说这个具体的文字组合，然后独特的构图、旋律、线条，还有这个代码的结构等是否相似到足以让受众认为后者呢是产生于来源于前者，而不仅仅是这个创意、主题、事实等思想层面的一种类同就是主要判断这两点。
3: 也就是说可能你真的没有看过他的作品，你也主张我没有看过其作品，
1: 对，
3: 但是法律不认同，纯属雷同。
1: 对对，是的，是可以这么理解。
3: 那这起案件的后续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0: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迪利达受理该案件后，对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法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5年9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庭审过程中，双方各执己见，都坚持自己的主张。被告单位坚持认为，在单位公众号上发布的图片并不能构成著作权侵权行为。
2: 作为我们事业单位，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也不会因此这个文章呢受到任何经济收益。另外呢，这篇文章呢它的阅读量比较少，所以呢也不存在对这个作者或者是原告的这个著作权的侵害。
0: 针对案件争议焦点，承办法官深入网络平台开展调研，全面了解类案

0: 审理情况及平台管理规范，力求在兼顾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实行公平裁判。
1: 难点就在于我们没有遇到过用 AI 生成的图片然后有当事人来诉这个侵权，这种案件是没有遇到过的。
0: 如今随着新媒体迅速发展， AI 技术日益融入日常生活，由此衍生的法律适用问题对审判工作提出了新挑战。为此，迪丽达法官就该案与审判监督庭进行专题研讨，进一步拓展了审理思路。
2: 比如摄影它可能要等光呀、光源呀、构图呀等等一些方面，但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0: 李法官经询问发现，作者毛某是通过国外的 AI 软件生成暗摄图片后，未进行过手动修改，也未输入过其他提示词，只需要用语言描述场景，软件就可以自动生成图片，且认为按照正常操作使用该软件，每次输入同样的关键词，生成的图片各不相同。
1: 我们认为他的付出的这个劳动啊，与我们往常所收的这个作品的治理成果是不能对等的啊，所以我们认为他不具有独创性。
3: 案件当中啊，王某生成的这个母子搭伞的图片，法院为什么认定其不具备著作权的独特性呢？
4: 首先呢，作者使用 AI 软件生成的图片，虽然从图片本身来看，从线条还有色彩的构成，它具有了这个是一定审美意义，它属于是平面的艺术作品，但是它不属于是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首先原告在这个应该说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他高度依赖了这个 AI 的软件技术功能，没有投入过多的这个自我审美意识和创造工作。他仅仅是输入了一段这个母亲节图片的场景，没有经过这个手动修改或者是参数的调整啊，就生成了这个图片，并不在这个作者的思想控制范围内。其次呢，这个李某也表示，如果我输入一段提示词，点击多次，它每一次生成的图片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明呢，这个图片生成，本案中的这个图片生成呢，它主要是依赖于这个软件开发者的设计和大数据的应用来产生了这个图片，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就说这个图片与作者的这个创作灵感并没有这个独一的映射性，所以呢，我们最后不认为这个涉案的作品具有独创性。
3: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工作中哈，咱们使用他人作品的时候怎样来避免侵权呢？
4: 首先呢，图片侵权是自媒体创作中高发的一种侵权的类型。它是指未经授权使用摄影美术等原创图片，常见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配图或者是这个封面设计等场景，图片版权的归属不明呢，会使得很多创作者认为只要是从网络上下载的图片我就可以随意的使用，但是实际上网络上大部分的图片它都会受到这个著作权的保护。即使图片没有标注这个版权信息，也不意味着可以免费使用啊。未经授权使用呢，也是侵犯了这个摄影作者或者是图片机构的这个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使呢这些创作者在使用过程中他可能会标注啊或者备注涉及侵权即刻删除图片的这种声明，也不能免除他的法律责任。
3: 对于这些案件，法院最终做出了怎样的判决？我们来看短片。
0: 最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因为权利来源，王某的生成行为未能使这张 AI 图片成为受保护的作品，李某购买的著作权也就失去了根基。
3: 现在一些个人或者企业利用 AI 生成各种的图片、文案、短视频等，用于社交分享或者是商业运营。那这些生成的内容被他人擅自的搬运、盗用、商用，我们该如何维权呢？
4: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固定证据啊，我们可以针对这个第一时间对侵权的页面进行公证，或者是采用这个可信时间戳的方式存证，确保证据的这个完整性与法律效力。其次呢，可以发送通知向侵权内容

0: 所在的这个网络平台，发送正式的侵权通知，要求其采取这个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平台是有这个通知删除义务的。那么，如果认为平台的处理不力，或者是需要索赔，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向法院申请进行诉前或者是诉中的行为保全，要求立即停止侵权。那么，给内容创作者的一些建议就是，我们要保留好能体现自身创造性劳动的这个证据。比如说在本案中 AI 生成的图片我们没有支持，但是并不是说所有 AI 生成的图片我们都不予支持。我们对于这个提示词的迭代过程、不同参数的调整、生成结果的对比图，像这种原始创作的过程呢，我们都可以留存证据。
1: 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个案件之外呢，这个 AI 技术的普遍使用，比如说有些人会用一些名人的相貌、声音AI 合成复制其形象，利用它进行带货牟利，这种行为是否侵权？它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0: 主持人说到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就属于是 AI 仿冒带货吧。这种行为呢，它是构成多重侵权的。
2: 这款深海多栖鱼油可以解决头晕头痛、手麻脚麻、四肢乏力，几十块钱就可以让4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们吃上一年。
3: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经过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核实，最终确认总台主持人李子萌从未代言这款鱼油产品，也未授权使用其形象进行宣传。记者注意到，发布仿冒主持人李子萌短视频的账号名为广州白云深海鱼油工厂，拥有粉丝80多万。
4: 最后呢，当事人承认了这个短视频当中的李子萌形象是他们的员工在网络上搜集到的李子萌播报过的新闻片段，通过 AI 技术最终合成了这个虚构的推荐视频。
3: 在这条短视频上线后的半个月里，商家借助短视频链接累计销售鱼油1100余单，销售额达60000余元。
4: 这个行为呢，是构成了发布虚假广告，而它是违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8条的规定。最终，我局对他做出的是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0: 首先呢，他侵犯了这个名人的人格权，未经授权使用名人的肖像、声音，构成对肖像权、声音权的侵害。若仿冒的内容，导致名人的社会评价降低，那可能比如说推销劣质的这种产品，同时可能会侵犯名誉权、肖像权。依据法律规定呢，被侵权人可以要求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包括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其次呢，它也是欺诈了消费者。虚假的带货视频呢，它隐瞒了这个商品的真实的来源，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说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价值和质量不符，那就构成欺诈，会承担这个行政处罚，比如说这个退一赔三这种责任。最后，如果说这类行为也存在这个刑事上的风险，如果说这个仿冒行为骗取的财物的数额较大，比如说大于等于3000，那也有可能涉及到这个涉嫌诈骗罪。面对技术迭代带来的新挑战，我觉得以后呢会通过立法、司法立法和行业自律协同发力，会使这个技术创新与权益保护实现一个动态的平衡。
1: 好，谢谢地法官的精彩分享。
0: 好，
1: 社会在发展，技术在变革， AI 确实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在使用 AI 技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守住法律的底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样？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第二次去，在那里别干了。
12: 正常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0: AI 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这位能干又贴心的数字伙伴正加速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1: AI 工具泄密属于新型智能化泄密，核心原理是 AI 工具平台存在数据留存、后台上传、信息抓取等功能。
2: 新修订的保密条例给我们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1: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增强保密意识，首先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保密工作，认识到保密不仅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责任，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2: 生活中哪些不经意的行为会碰触了法律红线？
1: 公民的个人信息单独看是小事儿，但被别有用心的人整合起来，就能分析出咱们的社会情况。保密不是高大上的事情，它隐匿在每个人的手机里、行为里。
2: 新时代、新技术、新风险，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守住保密底线？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0: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说到国家秘密，很多人潜意识里会认为与我无关，接触不到。而事实上，互联时代呢，万物互联，国家秘密可能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要紧绷保密之弦，筑牢安全防线。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新疆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周鑫老师，和我们来深入解读保密相关的法律法规。周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周老师，我们都知道保密工作呢和国家安全利益息息相关，那我们也知道这些年呢，从国家层面也好，咱们自治区也好，对于保密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做出了很多新的规定哈，您把这方面的内容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在国家层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已于2024年5月1日起正式实行，紧随其后配套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也于同年9月1日全面落地生效。此次修订工作意义重大，不仅是对原有法律体系的完善，更是根据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和发展需求做出了重要调整，为全面推进保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顶层法律遵循和制度保障。在自治区层面，根据新修订的保密法及其实施条例，也出台了一部地方性保密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保守国家秘密条例》，于今年3月1日起正式实行。
0: 那相对于之前咱们保密细则，这一次保密条例的出台，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自治区保密条例的颁布实行，是深入推进我区保密法治化建设、全面落实依法治秘的重大举措，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管保密原则、衔接上位法的重要地方立法实践，为筑牢保密安全防线，提升依法保密管理水平，维护国家保密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同时，条例的实施对于增强全社会的保密意识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0: 新修订的保密法和实施条例以及咱们自治区的保密条例对公民履行保密义务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更加深刻地理解保密义务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来看短片。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看完短片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这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增强保密意识，并且采取行之有效的保密措施呢？
1: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增强保密意识，首先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保密工作，认识到保密不仅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责任，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我们可以通过参加保密法治教育活动、阅读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关注权威媒体发布的保密知识常识，来提升自身的保密素养。此外，在日常行为中要注意不在公共场所谈论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不随意拍摄、传输涉及敏感场所的照片和视频，尤其是在使用互联网和智能设备时，严禁存储、处理涉密信息，避免因疏忽大意而导致泄密事件的发生。
0: 有人说现在是 AI 时代， AI 应用呢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生产、生活，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同时呢也确实给保密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前不久国家安全部披露了一起使用开源 AI 应用泄密的案例，我们来看短片。
3: AI 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这位能干又贴心的数字伙伴正加速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当 AI 的触角延伸越广，嵌入越深，一些风险也随之而来。我们先来看看国家安全部近日披露

0: 案例。
1: 国家安全部近日披露案例，个别单位因直接使用开源框架建立联网大模型，导致攻击者未经授权即可自由访问内部网络，从而引发数据泄露和安全风险。案例显示，某单位工作人员在处理内部文件时违规使用开源 AI 工具，由于电脑系统默认开启公网访问且未设密码，导致敏感资料被境外 IP 非法访问和下载。
2: 还有这么多文件没有处理完，今天肯定又要下班了。
3: 忙什么呢小王，来让李哥看看。哦，还在写文件啊。李哥给你推荐个好东西，有一款特别火的 AI 写作软件，能大大提高咱们的工作效率，以后就不用加班了，你看怎么样？
2: 真的吗？快分享一下。
3: 来，李哥帮你操作一下。
2: 这份文件怎么这么急啊？哎，我有科技加持，但涉密文件，我手动输入应该没有问题。
3: 小王，有个事儿比较着急啊。
4: 辛苦你把这份会议里面的内容整理出来，加到咱们的通知里面，比较着急。
2: 好的，李哥。怎么这么多字啊？我什么时候才弄得完？哎，对了，我上次用过的横图识字还挺好用的，我找找。用这个小程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不就立刻弄完了吗？还是高科技好用。
5: 近日我们单位发生了两起泄密事件，这情况通报已经下来了，小王你来说说怎么回事。
2: 我想着大家现在都在用 AI， 我之前使用习惯了，最近这两次呢忽略了手中的文件是涉密文件，没多想我就上了涉密信息的泄露，这是我的问题。
6: 原本只是正常的使用 AI 工具，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了泄密的情况。那这种泄密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7: AI 工具泄密属于新型智能化泄密，核心原理是 AI 工具平台存在数据留存、后台上传、信息抓取等功能，用户在使用过程当中输入的涉密文件、工作敏感数据、个人隐私信息等会被平台自动收集或者泄露给第三方，部分 AI 工具还会针对性窃取涉密信息。
6: 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哪些行为容易导致信息泄露呢？
7: 在日常生活中这几类行为风险极高，一是在 AI 聊天写作工具中输入涉密文件、内部数据或个人信息，二是使用 AI 修图识别工具处理军事区、重点场所、涉密点位等信息；三是随意授权 AI 工具读取手机相册、通讯录、位置信息等，泄露个人行踪与敏感内容；四是使用非官方来源的 AI 应用程序，容易被植入木马病毒，导致国家秘密和个人信息被泄露。这些行为无异于将国家秘密和个人信息暴露在所有使用者面前，将会给国家和个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6: 刚才您说到这些行为，很多呢可能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有，确实容易被忽略。那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应该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守住信息安全保密底线呢？
7: 一是选择正规平台，避免山寨风险。在使用 AI 应用时，优先选择国内正规平台提供的服务，避免通过社交媒体、陌生邮件、不安全链接等非官方途径下载的应用。对于声称提供免费扫码服务、现实内测等非官方渠道的服务等，应保持警惕，注意甄别，确保数据安全。二是审慎授予权限，防范信息泄露。在安装 AI 应用时，应仔细审查其权限请求，审慎授予其访问手机通讯录、相册、位置信息、麦克风等涉及隐私的数据权限，定期检查已授权应用的应用状态，及时撤销不必要的权限，防止敏感信息泄露。三是恪守最小原则，筑牢保密红线，要严格遵循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的原则，严禁连接互联网使用 AI 处理涉密文件，严禁连接互联网处理国家秘密。对于需要使用 AI 处理敏感事项的应用场景，应严控数据传输，实施物理隔离，最小化控制提供的敏感数据内容。四是定期

0: 清理痕迹，消除残留隐患，应关闭浏览器和 AI 应用的跨平台数据同步功能使用 AI 应用，定期清理搜索记录、缓存文件以及 AI 历史对话数据等。对于曾处理过个人敏感信息的设备，建议使用专业数据擦除工具来清理残留的数据，避免信息泄露风险。
1: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范。那还有人呢，可能会抱有侥幸心理。接下来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日常泄密行为。来看短片。
2: 预订单快到时间了，
3: 这外卖到了。
4: 发现间谍，立即举报。
5: 张嘴一点，张嘴一点，张嘴一点，张嘴一点，好。
4: 国安加彩安。
1: 你看短片当中，有人用望远镜来观察军事管理区，还有人把一些重点设施拍摄之后呢，就发布到了个人的社交账号哈。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实则上已经碰触到了保密的红线了。
0: 这就是平图式的泄密，军事管理区重点设施的照片看似拍的是风景，实则是泄露了关键的位置和布局。再例如，公民的个人信息单独看是小事儿，但被别有用心的人整合起来，就能分析出咱们的社会情况。保密不是高大上的事情，它隐匿在每个人的手机里、行为里，人人都有责任。
1: 您说的这个责任，那么如果真的触犯了保密法律法规，它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呢？
0: 保密法律责任主要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的党纪处分。新修订的保密法第57条列举了13种最常见、最典型的严重违规行为，这些违规行为严重地危害了国家秘密安全。除了新修订的保密法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规定了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犯罪，包括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等9个罪名。
1: 所以泄露国家秘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从我做起，增强保密意识，履行保密义务。
0: 是的，向公民普及保密法律法规，提升公民的法治素养，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自治区保密条例也明确规定，每年4月为自治区保密宣传教育月。下一步，我们将以自治区保密宣传教育月为重要契机，深入开展自治区保密条例的学习宣贯工作，加强保密法治教育，推动保密意识入脑入心，保密要求落地生根，持续提升我区保密工作法治化水平。
1: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责任重如山。保密工作从来没有局外人，也没有旁观者，它需要我们每个人参与其中。感谢周老师的详细讲解，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更加重视保密工作，从我做起。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三大爷，
2: 三大爷，
3: 哎，怎么意思您？
1: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3: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1: 哟，扫地机器人儿！
3: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
1: 嗨、
3: 哎，
1: 这
3: 咱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4: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5: 哼，只为你。
6: 谁呀、啊？为谁呀、啊？
7: 为您呢。
1: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6: 你别糟践东西啊，那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1: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6: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4: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3: 哎。儿子啊，还呀啊！
1: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8: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4: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 老妈，
6: 哦，下班了
1: 啊、
6: 嗯！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哦、你看
1: 你，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9: 大妈，大妈、啊，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6: 行，谢谢了啊。
9: 别客气您。
4: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4625平方千米的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坚冰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个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每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0: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1: 这个纯种的青海葱马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0: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
1: 其实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它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完，它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它的表情你就知道，它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点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葱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1: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这个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洛飞奔起来，你会认为它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何伟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70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航海降水量是0.9毫米，下降至0.3毫米。

0: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1: 吉克加和海清是生态馆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五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林也越过了沙丘，他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
0: 度过短暂的夏季。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独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1: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林，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普氏园林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 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林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加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如莲、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春天喂养的小家鹅也在努力适应着荒岛的生境。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离开现代生活而沉浸于荒野，我觉得感官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时你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0: 现在刚好是黄鹂哎，
1: 对
0: 呀、
1: 啊，
0: 季节
1: 感觉非常好。
2: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洄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
1: 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洄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0: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3: 那地方攀岩好，那个位置攀岩特别好，这儿也难。
0: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他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4: 把那个绳子做好。

0: 黄鹂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

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0: 你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刷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2: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0: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绝对不会是从宠物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它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森林、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一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2: 就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

0: 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魅力得以完美呈现。

0: 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片寂寥的冰雪世界犹如冰冻星球。
1: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也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0: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就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0: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
2: 这个八一冰川的下游就是到了黑河。
0: 60多年前，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1: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3: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形式，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1: 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0: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2: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的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冰川表面的物质在融化之后也会
1: 在这十年里，我能明显感觉到冰川在逐渐的向后退缩，在变小，在变薄。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4: 这个蓝色的
2: 就是冰川吧，
3: 白冰川的裂隙就是这
0: 样。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2: 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
1: 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个也是冰川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
0: 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6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终于迎来了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雪山环绕

0: 妙的祁连央戎草原又透出新绿。
1: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是裴景和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0: 秋去春来，裴景和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1: 十年了，这对黑颈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儿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0: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颈鹤都会在仁青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奇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颈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草原情歌再次响起。

这个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没过多久，湖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颈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它们的蛋，它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雏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颈鹤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2: 你们都在哪个场景当
3: 中？刚跳到那些的，跳到去，第三次你们都小心抢一个。
0: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湖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2: 妈妈，你再有个吧？
3: 那里里不少钱。
2: 现在这个人心情啥苦？那这个很硬的有劲，我的天，有的这个人啥啥苦？
1: 狐狸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颈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狐狸它也需要觅食。
0: 雪线已爬过了半山腰，再过几天，任青家的牦牛也将前往高山上的牧场。
4: 走，

0: 临别之际，姐姐昂措奇用柔韧性极好的莎草编制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颈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颈鹤。适度的保护是很正常的，这也算是对家人的一种私心吧。黑颈鹤能不能带来福报，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希望它每年能回到这个家。

0: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阳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他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乱跑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汉塔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血牦牛，可以防止出现进行退化。
0: 这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他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赤伽马，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释迦玛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甲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眼睛和呼吸那样的。
1: 让甲牦牛野穴复活的育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艳阳普照，高山植物在短暂的夏日里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走过油菜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会嗡嗡地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还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田野上，越野滑雪运动员党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的岗什卡高山滑雪场。岗什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0: 我爷爷讲，岗什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

0: 就是让大牛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1: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往上走。
2: 冈什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冈什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0: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好奇的。
2: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在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攀岩器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娜，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她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冈山喀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了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这两窝一等到低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0: 下滑着，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月新，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六千五百零五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人心不动。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啊，机票买了没啊？
4: 买了。
3: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4: 有人安排。
3: 有人接你吗？
4: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3: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4: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3: 妈妈要上班了。
5: 妈妈你要去哪儿？
3: 妈妈要去工作呢。
5: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3: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5: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3: 嗯，
5: 妈妈拜拜。
3: 拜拜。
4: 妈，你又偷吃了？
3: 就一小口。
4: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3: 胃有火，就一点点。
4: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3: 真是。不行哦。
5: 就要吃。
3: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5: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
3: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

0: 吃过了，对不对？
1: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
1: 奶奶，
0: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2: 儿子，这怎么喘啊？
3: 点这儿，转吧。
2: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3: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3: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2: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婴儿也推进的。
0: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5: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5: 嗯，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6: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拿五常。你怎么在这儿啊？如果让拍报那人抓住你，你就没命了。
1: 队长，你俩这么废物呢？你非要抓活的，没想到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哎呦，我这鼻子！
2: 这位先走。
1: 司令官阁下，让于本周。

你就跟着车走吧。哎呀，嗓子都喊痛了，左藤君，回去我请你喝茶，别忘了带上我送给你的茶杯。

0: 好了，到这儿就没事了。
1: 向，等会儿，我说这一个牙打掉了，一个鼻子打歪了，你这就走啊？
2: 两位兄弟，对不住啊，我下手重了点。
1: 你这哪是重啊？你这是太重了，我好像是被驴踢了一脚。
2: 那这样，改日。
1: 请几位喝酒。谁稀罕你的酒啊？行了，坐。坐下，你怕啥呀？那乔王，上回那事儿啊，我也是迫不得已。
2: 兄弟，
1: 啊，
2: 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呗。
1: 啥事儿？
2: 你是从这断崖上下来的？
1: 是啊，路太难走了，不过还是捡了条命。
2: 这断崖那边可是鬼子工地啊。
1: 你咋上那儿了呢？别提了，还不是因为上回救你那事儿吗？我借机啊跟马尚花借了点钱。
2: 你那叫借吗？你那叫讹。
1: 啊，是，我跟他讹了点钱，结果我把钱还给马三笑了，他把我卖给日本人了。在大坝上做工。
2: 他娘的！
1: 那这么说，你对工地的情况很熟悉了？熟悉。
2: 那他娘的哪是人干的活啊！啊，没吃没喝的，杀人就跟他娘的吃饭似的。后来我没办法，我骗马三笑，我说能把酒放了给他，这样他想法子把我送出来的。
1: 我说兄弟，我求你帮个忙呗。
2: 啥事儿？
1: 你能不能把我们从这断崖上带过去？我想进鬼子的工地。
3: 进鬼子的工地，进鬼子的工地，那，你疯了吧？我想把里面的劳工救出来。你找别人去。爸，我好容易他娘的从那鬼地方逃出来，你再让我回去，你当我真傻呀？
4: 徐冠东，你也是条汉子，你不能光顾自个儿跑了，不管别人死活呀。
3: 再走一步，我打死你！你要向我开枪，你就不是那枪王。你别忘了，我还救过你一条命呢。
4: 我说薛冠东，刚才你都说了，那是人间地狱。按你这么说，用不了几天，那些工友就成了一堆白骨了。
3: 那是你们抗联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就想开酒厂，好好过我的小日子，咋了？
4: 你不能不顾别人死活！我告诉你，如果大伙都像你一样，咱中国用不了多久，那就成鬼子天下了。你还能过小日子吗？你还想开酒厂？做梦吗？王伯奴！

0: 休干东，上王那五常求你帮个忙，行不？这样，你只要把我们带进鬼子工地之后，你帮不帮手，我绝不勉强，行不？
1: 应该到了吧？
2: 如果没摔死，差不离该到了呀。
3: 闭上你的乌鸦嘴！
2: 我这乌鸦嘴。我说三爷啊，您说前原司令官把于本洲这小子当干儿子，我咋觉得是涮他玩呢？今天于本洲这面可是栽大了呀！

0: 钱源这个人不简单，阴一套阳一套的，越是在这个时候，咱是越不能小瞧了于本周。
1: 嗯啊，是了。
2: 三爷，不好了，出事了！
3: 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2: 三爷，徐光东那小子骗了你，他打死我们弟兄跑了。
0: 你们这么多人，居然让一个人跑了，杀了我的人啊！
2: 他不是一个人，他有人接应。
0: 接应？谁这么大胆敢接应他？
2: 没太看清，像是抗联。
4: 哎妈呀！这人呢？有人没？哎妈呀！这钱，这院里还有人没有呀？
5: 有没有活人呐？
6: 于文忠，看啥呢？
4: 哎妈呀，小辣椒呢？那啥，
6: 快到店里找两位。哎，这样我可招呼不了。
4: 你跟，
6: 快去。
4: 那啥，给我整一段呗，让我也听听。
6: 那小辣椒是你叫的吗？
4: 哎妈呀，那谁叫呢？就我爹能叫呢。你给我唱一段能咋的呀？我爹听了这么多年了。哎，那啥，干脆啊，我有个发光的点子，合唱一个《玉莲花》唠呗。
6: 于文忠，喝多了也不能没大没小啊。
7: 嗯呐，这必须得有大有小。那这样，
4: 你唱一出戏，我给你钱准备。
6: 不唱。
4: 那我给你唱一段。我不要钱，我不要钱。
8: 贤哥，老爷呢？少爷喝多了，在缠着二奶奶呢。
7: 哎哎哎嗨哎嗨哟！咚咚起上起，咚咚咚起上起，喊吧！
8: 我嗓门老大，
7: 我听到你嗓门老大了，上上起，哦，你咋的呀？抢那个抢那个
8: 抢
7: 上起，抢那个抢那个抢上起，抢抢那个
8: 张太太，
7: 你钱怕啥的呀？
8: 张太太，
7: 给你钱呐！抢起那抢抢抢抢起抢起抢。
4: 干啥呀？蛤蟆，
7: 干啥呀？我听信我给他钱，我做错了吗？
9: 醒了吗？醒了吗？醒了，有话问你。这个人你认识吗？认识吗？
7: 是，但是我再也不想看见他。
9: 站住！你得见他，带着我去见他，现在就去。

0: 儿呢？
1: 这个也太幼稚
0: 了，混账儿子，拍死你！接住，接住！
2: 老爷，老爷，
0: 他怎么着你了？
2: 你提着棍子干啥呀？
1: 他怎么你了？
0: 我，
1: 爸，这混蛋马儿他是不是仗着喝酒喝多了，他欺负你来着？我跟他没完。
2: 得，丢不丢人呢？
1: 丢啥人呢？差人呢？
2: 刚跟大太太走了。
1: 谁？
2: 大太太呀。
1: 出去了，跟大太太。
2: 啊。
1: 这100多年都不出屋的人，他能去哪儿？
2: 你可不知道，大太太今儿老神了，也不知道在哪弄了张报纸，上面有这日本大官，就这个前原司令的照片，非让本周带他去找他。
3: 说什么？

0: 这样，你前后左右的，你给我仔细瞅着点儿
1: 啊，
0: 看仔细看看。哎呀，你看看人家，哎，你撩多快，你个没用的玩意儿，你吃了不瘦就是跑不动你。咋的了又？
2: 哎妈老爷，人家那是两个轮子。再说了，您今天这事儿这么急，您应该雇个车呀。
0: 不，想趁火打劫啊？
2: 啊？
0: 钱是那么好挣的呀？你少说两句废话，多走二里地。
3: 你属驴的呀？
0: 牵着不走，打着走。趁火打。
2: 走，知道了吧？
4: 司令官阁下，我们先告辞了。
5: 啊，等一等。为了给曾田君庆功，今天我破例开一瓶好酒。
4: 有喜，应该，应该。司令官阁下的酒一定是美酒啊！这回酒瓶里装的可不是水了吧？
6: 哎，司令官阁下。
7: 于本周想要见你。
5: 啊，告诉他我现在很忙，让他明天再来吧。

0: 我要见安太郎先生，有急事。等等吧。
1: 我没想到你见到我的第一句话竟然是问我要干什么。我现在是一个老太婆了，还能干什么？既然那些事情就过去那么多年了，那有些事情还是忘记的好。忘记？有些事情是那么容易忘记的吗？有些事情是想忘就忘得了的吗，安太郎？ 你回日本就娶了皇家的女儿，过着锦衣玉食、荣华富贵的日子，可我呢？我带着你的儿子全过着寄人篱下、度日如年的生活。我现在完完全全成了一个行尸走肉的老太婆。
2: 好了好了，不要把你说的那么凄惨。 我走之前，我已经叮嘱旺财照顾你们。

0: 你不是不知道，如果当初美智子家里要是知道你和本珠的存在，是饶不了我，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做。所以我现在认为，我做的没有错，我没有做错。
1: 畜生安太郎，你毁了我的一生，你还说没错？畜生，你还说没错？安太郎，你做了什么？
0: 你疯了！疯了！
1: 你知道我这些年都过的是什么日子吗？我一个肉血有肉的女人，却被当泥菩萨一样的供着，没有感情，没有交流，没有生活，在我眼前只有一株接着一株射不完的清香。我的青春，我的幸福，一个女人的美好时光，就这么随着烟都溜走了。我以为，我以为我再见不到你了，可是老天他可怜我，上天眷顾我，又让我看见了你，安太郎，可惜。可惜从你的脸上却看不到一点点的惭愧和歉意，安太郎，你真的好狠心，好冷血，真的让我好失望啊，安太郎呀，啊，你知道
0: 吗？好了，你给我小点声。青子，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为好。
1: 面对现实的是你。
0: 够了！警告你，我们的过去只有你、我、王才能知道，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知道，你知道吗？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去。
2: 司令官阁下。于老板要见你，
0: 让他进来。于老板，你的太太有些激动，赶快把她带回去。别忘了，虽然我很喜欢你们家的糕点，但是我要提我做不到的要求，否则别怪我翻脸。

0: 不用说，我向你保证过，你们上一辈的恩恩怨怨我不关心，也没兴趣。但是啊，我特别想问你一句，为什么要耍我？为什么让你的手下人那么羞辱我？
1: 我虽然是吉林城最高司令长官，但是有时我也是迫不得已。我要妥协，你更要忍耐。
0: 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这不仅在打我的脸，他们这是在侮辱我。
1: 我曾经说过你是我的义子，但在我心里是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的。记住，消灭那武昌，保护好丰满大坝，等这一切结束了，我带你回日本，让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日本人。

0: 这里边每天的情况，那死人无数，那杀人杀的就跟吃饭似的，那杀人就跟吃饭似的，那老惨了啊！再加上这周边的地形，它又险峻复杂，我觉得你们这个任务很难。
1: 照你这么说，这些工人都是有去无回，
0: 那还用说吗？这小鬼子压根就没打算让里边的人活着出来呀、啊！这每天干活，跟使唤牲口一样，往死里整啊！稍微偷点哪儿，那轻的一顿打，重的直接就关水牢了。打死个人啊，那就跟捏死个蚂蚁一样啊！
1: 政委，看来这大坝里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呀。
2: 首先，咱得揭穿小鬼子的阴谋，让吉林城附近的老百姓不再上当去当工人。
1: 揭穿敌人阴谋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工地里的工友兄弟全都给救出来。
0: 那就好，这不是我给几位泼冷水啊，进去了才知道，要想出来真不容易啊。就刚才我给你们指那条路，那要想出来一两个人还行，你这成百上千的人想从那儿出来，这根本不可能。那想啥呢？这
1: 我说，今儿你也辛苦了啊。下地窖，
3: 走，
1: 带老徐先吃点东西啊。
3: 好。
1: 目前这丰满大坝是敌人最看重的事儿，现在我们在没有接到上级党组织新任务之前，营救工友是头等大事儿，别忘了，那是成千上百条命啊。
2: 你想怎么做？
1: 我想让薛关东领着咱们从断崖进去，进到工地里边，只有进去之后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
2: 这也太危险了。
1: 那有什么办法？我今天和半仙儿在外围侦查了一下，敌人防守得非常严实，如果不进去是没办法侦查到里边的情况的。
2: 要去我去，你的伤还没好利索。
1: 我说现在党组织没联系上，你这个政委再没了，咱们抗联不成了没娘的孩子了吗？你放心吧，行了，还是我去吧，我有我的办法。
4: 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我们老爷啊有事找您，这边请。
5: 来嘛，三爷，这家这可是我跟马尚花谈婚论嫁的地儿啊。啥
4: 啥事这么重要非得跟这儿聊啊？能说了不？
6: 彭总，我有点急事儿，想找你商量一下。
0: 啥事儿这么怕人知道啊？
6: 有一个人，就是上次嚷嚷着要见我的那个人，薛关东，他是我招来的。
0: 咋的了？
6: 今天他逃跑了。
4: 哎呀妈呀！你招的人跑了，这么大的事儿呢？
6: 不是，咱小声点话说，彭总，咱小声点啊。我调查过了，这个人啊，有可能是抗联的耳目。我琢磨着，那我让有可能盯上丰满大坝了。
4: 这事儿不对啊，三爷，不对啊。这丰满大坝那么多的人，你咋知道这一个人跑？
6: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我招的，我能没耳目吗？
4: 丰满大坝戒备森严，他薛关东成精了，他咋飞出去的呀？
6: 只要人想逃跑，那办法总是有的呢。
4: 大坝的防务总监可是曾田，这事儿可不小，你咋想起来找我了呢？
6: 我这么大岁数，孰重孰轻我还那么清楚啊？班主，前原司令官冷落你，高抬曾田，那是做给别人看的。我说你这么聪明的人，你看不出来呀、啊？他心里最器重你，你是他的义子。如果你有所作为，那将来整个吉林城那就是你的。
4: 哎妈呀，三爷，快别忽悠了！你是怕拿五常搅黄了你的生意吧？

0: 你看看，
1: 知我这本州爷，咱们经常合作，各取所需，你取名，我取利，
2: 这事我答应，我来搞。而且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曾天。
1: 您放心。
2: 徐冠东还有没有同伙？
1: 有，
2: 把名单给我，
1: 我给您准备。

0: 行，到，急行，是。
1: 断崖那边，现在会不会有埋伏？
2: 咋了？
1: 你想想，有人跑了，鬼子肯定会玩命的找，逃跑路线。这个时候，如果有埋伏，咱们可就自己往口袋里钻了。
0: 这条路只有马三笑的人知道，你觉得他会跟小鬼子说吗？
1: 马三笑和咱们抗联，算是闹掰了，咱不得不防了。
0: 队长，
1: 那边有个小山包，要不咱过去看看？
0: 走。

0: 咱们得在这儿待好几个时辰呢。
1: 那乔王，你这也太小心了吧？
0: 还是小心点好。你看前面的路口，如果张开个口袋，咱们钻进去，一个也别想出来。

0: 杨坚。
1: 哎呀妈呀，又是你啊，咋的，今天还让我走上去吗？
0: 少废话，证件。
2: 我们有前沿司令官的手令。
1: 你是不是就认识证件啊？你看这啥，用眼睛看。
0: 嘿，可以过去。
1: 弄死你吧，别说
0: 放心了。

0: 人呢？
1: 都找着了，
0: 就在那边候着呢。
2: 别事了，薛冠东的同伙我已经给你找出来了，这事儿我就不便掺和了，就拜托你了。
1: 现在能进去吗？
0: 能。
1: 于处长，我可是瞒着日本人把他们带出来的，您可要抓紧时间问呐。
3: 带路。
2: 哎，白头。
1: 那就这三个。
3: 行了，让你们能撤吧，我跟他们单独聊。
4: 长官，你这是要干啥呀？
3: 哎，我问你们答，好好答，咱就用不着他，听明白没？
4: 明白。
3: 薛冠东是怎么跑出去的？
4: 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3: 每个问题我只问一次。
4: 陈副长命，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好像是从水牢直接让人带走的。

0: 家走的。
1: 是。
0: 是带走的。
2: 是马三爷的人，其中就有那位爷。
0: 那我瞧你们都见过哈，
2: 就见过一面。
0: 你也见过？你？
3: 见过。
0: 如果再见着的话，你们能认出来不？
2: 能认出来。
0: 好，如果那武昌出现在工地里，你们第一时间就来告诉我，记住没？
2: 那武昌会来工地？
0: 我是说如果。
2: 能。
0: 行，没事了。
4: 于处长，
5: 您喂完了？
0: 把他们带回去吧。
4: 哎，带走。
0: 于处长，来，你跟我过来，我有点事问你。来，
5: 走。
0: 薛冠东是不是你放走的？
5: 于处长，你啥意思呀？
0: 这丰满大坝戒备这么森严，连个鸟都飞不出去。凭薛冠东的本事，没人帮他，他能跑得出去？而且，能帮他的只有你们排帮。
5: 于处长，你到底啥意思呀？
0: 啥意思？我告诉你啊，这儿肯定有一条暗道，你们是把薛冠东从这暗道放出去的，是不是这么回事？
5: 没有什么暗道，如果是我们放走薛冠东，还告诉您干什么呀？
0: 妈呀，这下跟你们老爷学的一样能忽悠哈？真的不知道？
5: 真的不知道？哎呀，他呀，哎，你这个王八蛋！哎，亏了我们家三爷那么信任你。
0: 我告诉你，现在开始你要再不说实话，我数到三我就会下红手。一、二。
5: 我说，我这土豆在，
6: 你慢走。
5: 哎，三爷。
6: 你想干什么？
0: 我还想问你想干啥呢，三爷？昨天到今天这唱的是哪出啊？薛冠东到底是谁放的？还有，要真想制住那五常三爷，你必须得告诉我暗道在哪
6: 儿。李文超，你这什么意思？
7: 暗道？什么暗道？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放
6: 薛冠东？这事儿可就大了。
0: 妈呀，还装呢？还忽悠呢？可以，三爷，你不说，我自己也能查得到。但是到时候对你的，可就不是这张脸了。
5: 三爷，你都看到了，这就是一条喂不熟的狼呀！刚才要不是我扛着，
6: 这。人家说了第二声你就差点突突了，你逞啥英雄啊？
5: 刚才他不是要砸我手指头吗？十指连心呢。
6: 这事于文州是盯上了，咱得抢先一步，不能让前缘以后我们放走了薛冠东。
5: 老爷，我看于文州这小子是认定咱们。
6: 哎，我跟你说的，马上上松铁，啊，把事情告诉。
0: 喂，哦，还有个在姨妈室，帮我接一下守备司令部。
8: 好，接过来吧，于本周，我在听。好，我可以把这个人交给你。记住，这件事情，你从来就没跟我说起过。
0: 嗯呐。

0: 下来吧。
1: 你是嘉豪？
2: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是我们大坝的工地。对了，我们合作的时机到了，我现在有了那五常的线索。你放心，事成之后你可以直接回美国，而且日本人绝对不会找你的麻烦，这都是前原司令官的意思。
2: 那就好。对了，你让我穿这身破衣服干嘛呀？啊，
1: 我会把你放在这个工地里，因为只有在这儿你才能等到那五常。委屈你了。

0: 你陈家豪，跟我走。
1: 快点，妮妮，在这儿等着。你死的家豪，来，
2: 你就让我来干这个的？你看见这饭了吗？这是人吃的吗？这是猪食，这是狗食啊！这是。
3: 哎呀妈呀，就一根面条啊！这家小日本太抠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要是给你整得太特殊了，不就让人看出来了？你放心，伙食的问题我会想办法帮你改善。好吧，你先告诉我，有没有啥新的发现？
4: 也没什么，就是排帮的人好像和曾田在一起。
3: 马三笑的人跟曾田在一块儿。
4: 嗯。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

0: 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2: 来买了蓝莓这样放松，酱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3: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

0: 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点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

0: 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

0: 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儿。
1: 那是从这里逃出去的。
2: 郑连仲，我问你话。
3: 当时我看见他就是在这跑煤的。
2: 郑连仲，现在有人传呢，从这里往外有一条暗道，还说我们排帮的人知道这条道。我们三爷啊，就觉得这事挺大的，他就对薛关东逃跑的事啊，挺上心。

0: 安排我们一定要查出来薛关东是怎么跑的。刚我这兄弟说看到薛关东就是从这跑的，这不我们赶紧来给您报告。
1: 如果是从这里逃出去的，前面一定有路，继续搜索。
2: 好，
1: 带路。
3: 咋样？
4: 周围都仔细搜过了，没发现有埋伏。
3: 大家伙，要救人，咱就赶紧吧。
5: 我跟老薛进去，你们俩留在这儿。
4: 还是一起去吧，人多好办事儿啊。
5: 你们留在这儿，有什么情况及时回去跟政委汇报，让他相机行事。千万记住，万一我要是回不来的话，这条路千万不能再用了。
3: 老薛，走，
4: 走，队长，
3: 小心。

0: 按照您的吩咐啊，我给郑婷那小子随便刺了个底儿，那啥小子，现在正带人查呢。这就对了，咱已经把话撂出去了。即便是他找到安藤，你和咱也没有任何关系。嗯，除非他找到血魂奴，否则就死无对证。
1: 哎呀，您这脑子也忒好使了，这一招一招的，看着我都迷糊。您是咋想出来的呀？
2: 你以为我挣这个钱容易啊？ 既要赚日本人的钱，还不能得罪抗联。日本人也分三六九等，各有各的想法，得罪了谁，都没有好果子吃。这里边水很深，水清无鱼，但是可以淹死人。
0: 老爷，您要是赚不到钱呐，我都替那钱臊得慌。
2: 别拍我马屁！
0: 哎哎，
2: 收好你这张嘴。
0: 您放心，老爷，以后啊，他就是数到十，我都不说。

0: 阁下，这附近我们都搜遍了，根本就没有路。
1: 不能掉以轻心，那武昌经常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这边继续走，
2: 好。

0: 哎呀妈呀，一点警戒都没有啊，这家他们也太松懈了。
1: 你死的家豪啊，我觉得你就可以守在这个地方，一定可以等到那五成。
2: 我怎么觉得这行动有点偷偷摸摸的呀？
1: 不是有点，就是偷偷摸摸的。对付那五成，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2: 枪给我，你放心、啊、
1: 当然是不放心。

0: 用人要疑，疑人也要用。行了，你走吧。
1: 我不能走，我得看着你把那武昌打死，我才能走。
2: 那边有人。
1: 哎妈呀！咱们今天的运气不要太好啊，好不好 ？Miss 的家豪。我觉得你可以瞄准了，你看到前面领队的那个人没有？
2: 他怎么穿着日本军服啊？
1: 你管他穿的什么衣服呢，一枪给我打死。
3: 开枪。
4: 嘉豪，你记着，你的任务就是让鬼子信任你，为此可能要付出一些代价，只要认为值得，你就得义无反顾地去做。
1: 米斯的家豪，咋还不开枪呢？除非你根本就不想打死他。

0: 说，你能不能别说话？快走！
1: 怎么有枪声？
2: 别担心，不是冲着咱们来的。
1: 那就赶紧走吧。
3: 干什么？我说之前求你，你一百个不乐意，这会儿又这么着急。
1: 我那是信不过你，你想想，里边那么多兄弟呢，我能不救他们吗？
2: 啊，好样的，咱们这回一定把他们救出来。快，把绳子藏起来。
4: 哎呀妈呀！把枪给我，你先撤吧，这交给我。
1: 好。
4: 曾天俊，你没事吧？
5: 曾天俊，你没事吧？
4: 曾天俊，哎，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
1: 自己人，
2: 左阁下，
4: 庄左阁下，你没事吧？
1: 我很遗憾。
6: 是啊，
2: 不知道啊。别管他，你们工棚在哪儿？
1: 跟我来。

0: 赶快去搜索公仆！
1: 快！
2: 哎呀妈呀！哎，今天就没事吧？已经送医院了，于文仲，你自己去跟前院司令官解释吧。走。
3: 你们大家虎知道吧？我两位的混进来，
4: 那真是费了你们劲。
5: 干什么？
4: 我们在这实在受不了了，我们想出去。
5: 想出去你抓我干啥呀？
4: 他娘的，我冒死过来，不就是救你们出去的吗？
3: 对呀，
4: 你们在这骗我。
5: 这里是鬼门关，只能进不能出。
4: 只有把闹城交出去，他们才能放我们出去。
3: 对，把他交出去！
4: 交他出去！
3: 兄弟们，大伙听我说啊，你们可千万别信小鬼子的鬼话。就算把我交出去，他们也不会把你们放了的。我们之所以进来，就是为了救你们出去的。真的，要相信我，别骗我，要想出去，除非把你交给小鬼子。
4: 你他娘的，我踹死你！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你别胡说！
1: 大哥，我们这帮人在这儿实在受不了了，要想出去，只能委屈拿枪王。
2: 少爷，只有把你咒语，他们才能放了我们。
3: 鬼子来了！每个公仆都要仔细搜查。嗨，把门打开！鬼子来了！把他绑起来！绑起来！
4: 你别绑了！
3: 小慧，我告诉你们，把我交给小鬼子，就算小鬼子给你们一条生路，从今往后。
4: 背上了千古骂名，千夫所指都是汉奸，抗联的人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5: 小刘子，你可别犯糊涂啊！
6: 你们怎么这么糊涂呢？
4: 好好想想，要是没把握，敢冒死进来吗？我们俩敢进来。
6: 就有把握把你们救走，听到没有？
1: 不好了，鬼子到门口了。

0: 鬼子走了！
1: 大仙王，大哥，
2: 走了，
1: 冷
2: 死我了！
3: 多谢啊。

0: 我们下一段回来了，
1: 怎么对你俩回来了？副大队长呢？
2: 大队长和薛冠东去断崖地下侦查，可进去不久后里面就传来了枪声。
3: 枪声？
0: 嗯呐。
1: 现在他们两个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啊。
4: 队长交代过，不让我们进去。
0: 我这一着急，就赶快回来向你报告啊。
2: 石头，
4: 到，集合队伍，
2: 是，
4: 全体集合。
2: 队长，
5: 下要干退，下架跟。
6: 政委，集合完毕，
7: 执行紧急任务，出发。
5: 向左转，炮炮

过来拿工具了。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日本都派我来的，他事先猜到你会来这儿，让我在这儿伏击你。日本周，你认识他，日本人抓了我以后，我就按照你说的严了出席。估计现在前原想起我了，后来日本周把我放了，就把我派到这儿来，让我干这事。
1: 昨天晚上枪声是怎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和宇本周本来是要伏击你的，你却和后来发现开枪以后误伤的是增田，他们之前的情报有误。明白了，要隐蔽好自己，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暴露。
0: 我还指望你知道鬼子想干什么呢？
1: 觉得我现在成了宇本周的打手，那不是宇本周的主意。
0: 是千源授意的，这太危险了！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我想把这儿的劳工小弟都给救出去。
0: 什么？这怎么可能啊！这儿戒备这么森严，根本不可能。
1: 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
0: 我他娘的试试看吧。
2: 多边公之师，小林君，我刚刚接到前原司令官的指令，我们马上就要转移到新的工地，请你帮我把工人召集起来。
3: 嗨！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你不能这么对待我的工人。你这样做，我怎么能保证工期和工程质量？现在马上把所有工人给我召集起来。

0: 我有重要的事情宣布，这人我见过，他是个人，这个人是工程师，叫渡边，人还算和善，我先走了。
1: 来，农民干楼，哎，别干了，不想和你过去集合，来，快点，
2: 放下所有工具，到这边集合。
1: 各位工友，我有一个好的消息要带给大家。很多工友控诉，这里的工作环境恶劣，住宿条件差，饮食不足，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经过我跟当局的申诉，今天终于有了进展。我们就要搬到离大坝不远的一处新的工地了，在那里有为你们搭建好的新理解配合。谢谢大家。 请大家简单收拾一下，我们待会儿就出发。
2: 这是个好机会，通知你的兄弟们，路上准备行动。

0: 我们应该趁着敌人还没有完全撤退，趁着敌人还没有完全撤退，抓住机会，从断崖逃出去，找抗联的支援。
1: 要转移到哪儿？他不知道。
0: 只要我没行动，机会有枪伤。你们相继行事。
2: 好。
3: 停下！
4: 小林军，你们这是要干啥？
5: 余处长，我们奉命转移。
0: 转移这些劳工的身份，你们有没有一个一个的核查过？万一有抗联的人怎么办？小林军，实在抱歉，我必须亲自一个一个的核查。所有劳工都听好了，你们现在把两队变成一队，所有人看着我的眼睛过，一个一个的过，快点！

0: 枪，交出来！
1: 误会，曾天君，
0: 都停下来！
1: 真是误会，
2: 谁跟谁的误会？
1: 谁跟谁都有误会，
2: 在我的地盘居然藏着你的枪手，把人给我交出来！
0: 都停下来！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家豪？
1: 那枪是我打的，
0: 你打的。
2: 带走！
3: 蓝色将军，
2: 闭嘴，把他也带走。

0: 真的没白等，那个薛冠东被抓住了，
1: 好，
0: 带过来，
2: 放开我。

0: 杀鬼子走狗，放开我！
1: 杨支长，
0: 我看你小子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给我们惹了多大麻烦，你知道吗你？
2: 他娘的还是中国人吗？我有要紧事儿，赶紧发给我！我……带走！
0: 是。
2: 哎呀！
0: 枪声是断崖附近传过来的，
2: 去看看。
0: 给我赶紧给，别住了，别住了！有事？挣扎呀！
2: 你他娘的就是小鬼子的一条走狗！我……
0: 就凭你小子还想救工友？啊？你糊涂谁呢你？
2: 什么呀？那本事，但是那武昌有，抗联有，我要给抗联报信，赶紧放开我！
0: 你刚说什么？那武昌在工地里，
2: 在。
0: 你就等着那武昌收拾你这条走狗吧！你，海鹏，放开他！老徐，
3: 老徐，你怎么样？
0: 没事，鬼子正在转移劳工，快跟我走。走，
3: 走。

0: 是你表现的时候到了，没枪我怎么表现？没关系，我来帮你分散他的注意力。你来，厂，有人！赵哥，来救他！快救他！接上！厂长，你！不是工程师，不是军人，请不要打我，我不是军人，请不要打我！
1: 住手！
2: 别打了！别打了！
0: 走，跟我走。
2: 走开！
0: 爸。

0: 什么照片啊？
1: 正常照片。
2: 照片。对，就是他。找到他，我就安心了。
3: 哎，朋友，走错方向了，这边
1: 快点。

0: 大哥，当初我一个人来到东北，没吃没喝，差点冻死在雪地，是你救了我，给我吃，给我喝，待我就像亲兄弟一样。大哥，我还没来得及报答你的恩情。
1: 小六子，这是大哥应该做的。你得答应我，帮我办一件事。
0: 别说一件，十件、一百件，我都答应你。
1: 酒茶给夺回来，你再用这酒法把酒给酿出来，然后跟兄弟们喝一盅。
0: 好，
1: 咱自己酿的酒。
0: 好，
1: 拜托你帮我找找我的媳妇儿，还有
0: 大哥，
2: 大哥。
3: 大哥
2: 你不能死。
4: 关东为了救我替我挡了一枪，他死了。一定要小鬼子血债血还。
5: 老薛走了。
6: 走了。
5: 他是为了救我，他两次救了我的命，许冠东还有之前的张护士，他们都是一些无辜的人，都是为了救我闹不成才送了性命。政委，我心里不落人，鬼子总说我那五成运气好，其实他们哪儿懂啊。

0: 是因为总是在生死关头，有这些兄弟姐妹护着我。我对不起人家。
1: 无常，你也别太自责了。说到底，都是小鬼子造的孽。
0: 这位，把老徐和咱们抗联的战士们葬在一起吧。嗯，等将来打走了小鬼子，我给他们立碑，我亲手给他们立碑，让后人们都知道，都能记住他们。
2: 大武昌毁了我的买卖，毁了我的买卖，他还想娶你，你还想嫁给他？你告诉他，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这事儿就办不成。我告诉你，你就等着做于本周的花轿吧，你。

0: 你死的姣好，这儿你得在。
1: 陈家豪先生，这次你虽然没有抓住那五成，却保住了一个余本周，功劳也是很大的。陈先生，你在想什么呢？
2: 他在想他的功劳不止一件，我身上这一枪也是拜他所赐。
3: 哼，我是奉命行事，不过我已经手下留情了，否则你就不会站在这儿大喊大叫了。
1: 白给喽，
0: 好了，
1: 大敌当前，我们还是上下协力共同御敌吧。马三孝，你只拿钱财不替人消灾，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2: 钱先生，你别急啊，你看我现在急得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咱想办法啊，
4: 再想办法。我已经让手下的人
2: 我挨家挨户的搜，我保证一个不落的都给你们找回来。
1: 屁话，这些人心已经坏了，把他们找回来又有何用？好在中国有句古话，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地大有地大的好处，人多也有人多的方便。

0: 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

0: 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香味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

0: 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3: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1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2: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

0: 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0: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3: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0: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4: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2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3: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

0: 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酱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一方粮，这地大有地大的好处，人多也有人多的方便。马三爷，工人我已经帮你找到了，眼下最为关键的是，这些人回来之后，要想办法稳住他们。
1: 您放心，
0: 还有，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帝国效劳，为大巴出力。
2: 只要人来了，我保证，我保证他们老老实实。但是我现在，我担心的是那五常，他要是搅和进来，咱们这事可就……
3: 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不是有余署长、余本周吗？让他全力以赴对付那五常吧。
4: 行云司令官，我不明白。
5: 既然你觉得这件事情如此重要，那五常是我等的头号敌人，我吉林守备队这么多忠勇将士，你不委任，却把希望放在这些蝇营狗苟的蛮族人身上，为什么？为什么？曾天宗铎，你为什么和司令官这样说话？太过分了！
6: 赵将军，
5: 你不要拦我！
4: 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尤其是这个余本周，从一开始就下帝国之军威，为了个女人，欺上瞒下，公报私仇，屡屡坏我大事。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耻之徒，居然可以在我吉林城里为所欲为，在我负责重点防务的大坝工地里指手画脚。
3: 为什么？就因为听说他是前原司令官的干儿子，
4: 我们都难以相信。今天你当着大家的面，你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以正视听。
3: 前原司令官，拜托了。

0: 李本周，藤田中佐想知道我是不是收你做干儿子，告诉他，亲口告诉他。怎么，你不敢说？好，我说。藤田君，你说的没错，我是想收于本周做我的干儿子，我还想收陈家豪，还想收所有心向帝国的那些青年。如果真的如此，那帝国不战，那武昌必败，抗联必败，那些亡国的抗日之徒必败。可惜呀，可令我痛心的是，身不由己，情不由己，事不由己啊！你说，你们这些帝国忠勇之士，我为何不用？我何尝不想用你们？我何尝不想？我想启程呢，可你们能吗？你们有这个本事吗？啊！眼下的关东军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能征善战的虎狼之师了，长期驻守，精神懈怠，官兵之间勾心斗角，利益熏天。城里有生意，在家里养女人，枪炮不响，刀剑不磨，已成为常态。可那武昌狩猎之徒，竟然在我们的鼻子底下横来竖走，如入无人之境，这是我一个司令官的耻辱，更是帝国的耻辱，也是你们一个一个所谓的帝国忠勇之士的耻辱。
1: 李元司令官，
0: 你把我们关东军的将士说得如此不屑，实在是奇耻。

求一死，剖腹谢罪，以祭我帝国军旗，正我帝国军威。啊！站住！站住！好了，收起你这套剖腹自尽的把戏吧。 现在还不是自残的时候，蓝天君，你有血性，还是让我吉林守备队上可有依靠之人。诸位，大敌当前，我们任性行事吧，毕其功于一处，确保大坝安全，倾其力于一身，消灭哪五常。

0: 队长，政委，
1: 咋了？
0: 小六子来找咱了，说想加入抗联，跟咱一块打鬼子。
2: 那行吧，
3: 那行吧。
1: 哎哎，你这是干啥呀？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来，快起来，咱队伍我不讲这个。
0: 快点，起来起来起来，兄弟们，
2: 那行吧，薛大哥没了，我们兄弟几个也没地方去，以后就跟着你打鬼子，你看成不？
1: 哎，政委，我来跟大伙说说，你看成不？
4: 行，
1: 你帮我听听啊。
5: 大家伙先坐下，听我唠唠，行不？来来，坐坐坐坐坐。
6: 好的好的。
5: 这要是搁以前呐，我一定一口就答应你们。为啥呀？那这么多人来跟着我打鬼子，我能不高兴吗？我那五常嘴都乐歪了。但是今天呐，我还真不能那么快就答应大家。
2: 为什么呀，大枪王？你是不是嫌下吗？
5: 你先别着急嘛，来，先坐下听我慢慢说啊。因为这支队伍已经不是我那五常一个人的队伍了，它是一支革命的队伍，一支由党领导下的队伍。所以说，大家要参加抗联，就要弄清楚这个党是干啥的，要我们干啥，咱们呢能为党干点啥。一旦决定了，大家伙啊就要一条道走到黑，绝不能背叛这个队伍。
2: 党是啥俺不知道也不认识，俺就想以后能跟着你。
5: 你跟着我有啥用啊？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还一知半解呢。那我要是犯错了，大家伙不都跟着犯错吗？是不是？哼，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个，就是想让你们明白一个道理，参加抗联绝不能冲着谁一个人来参加这支队伍，也不能说我走投无路了，我找个地方来混口饭吃，这个不行。更不能以为参加抗联，抗联就能替我报仇了。抗联不能光为你一个人报仇，知道吧？哪怕你的敌人是小鬼子，是汉奸，也不能说让抗联替你一个人报仇。抗联有抗联的任务，这个道理啊，以前乔政委跟我说过，我也没完全弄明白。现在经历了这么多生生死死，我心里才清楚，虽然说抗联是由我们大家伙组成的，但是咱们谁也代表不了抗联，也不可能拥有这个队伍。代表这支队伍的只能是党，中国共产党。好，我说了这么多，你们还想参加抗联吗？
7: 想。
5: 那咱们呢就好好学。下面请乔政委给大家讲一讲。
8: 啊，鼓掌。

0: 子弹铮子，招的人我都给你带来了，你点点数吧。
1: 马桑，辛苦了。你的办事能力一向是非常认可，人数不用清点，人头费一分不会少。
0: 好，明白明白明白。
1: 小山，
2: 好，
1: 把他们带上车。
2: 好，把他们带过来。
3: 快点，
4: 快，大家，
5: 不行。

0: 这上面写的啥呀？咋了？到底写的啥呀？
1: 上面说咱们都被骗了，赵姑娘说的都是假的。
2: 不是说好的天天有白馒头吃吗？那还干这有啥劲头啊呢？
3: 八哥，等一下。

0: 好了，今天你就可以回到工地了。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
1: 他们能干什么？
2: 哎，你们！别打了，
1: 走，跟我走。

0: 别人给的。
1: 谁给的？
0: 我不知道。
1: 谁给的？
0: 我真的不知道。
1: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谁给的？
0: 我不知道。
2: 混蛋，不要再杀人了，我需要工人们开开心心地完成我的工程。这是新的工地，不要再随便开枪了，好吗？

0: 对，就是他，找到他我就安心了。
1: 传我的命令，所有人挨个给我搜，有任何人敢私藏传单的，格杀勿论。嘿，

0: 我心里清楚，仅凭着他几条枪，小打小闹还可以。但是要想完全战胜我们，根本不可能。如果这些工人都跟着闹起来，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向我们发起进攻，那丰满大坝岂不成了一个大的火药桶？
1: 和那武昌的真正决战到来了，于天君。我记得上次你分析那武昌的那些东西很有意思，其中有他的几条弱点，其中有……
2: 他怕谁？
1: 嗯，
3: 他怜惜女人。
1: 对，女人。
0: 就是女人，
1: 我们还没有利用女人呢。什么样的女人会让那武昌方寸大乱呢？

0: 于本周这关好过，关键是前缘这关不好过。
1: 不好了，老爷，不好了，老爷，前缘和于本周带了好多人来说，非得见小姐。
2: 见就见呗，慌啥呀？事儿既然来了，就没啥好怕的。

0: 司令官，这事有点大呀。
1: 马三爷，办大事，场面当然要大了。
2: 大事？马上花马小姐在吗？
0: 请她出来一下吧。臭姑娘，能不能让当地的先明白是怎么回事？
2: 三爷。司令官阁下找你哪回不是好事啊？
1: 于本昭，正因我看到了你，这事儿好不了。
2: 哎妈呀，三爷，快别叨叨那些没用的了，请人吧。
3: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如此唇枪舌战，这将来在一个屋檐下，还怎么生活呀？
4: 听说是来找我的，我来了。

0: 你先等会儿，让我和前原司令官好好聊聊。人家既然是来找我的，我不接着，怕是人家也不干。再说，我们马家也是大户人家，怎么也不会做出这么没有礼节的事情。爹，您没瞅见这阵势吗？马善花呀，马善花，果然是位奇女子。
1: 难怪我的义子，啊，也就是于本周，对你是如此痴迷啊。
2: 嗯呐。
3: 哟，今天守备队有头有脸的人可都到齐了。哎呀，
1: 不会是来抓我的吧？哎呀，
3: 爹，
2: 那我可太有面子了，我这也算给咱马家长脸了吧？
3: 马小姐说笑了，真要抓你。 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今天，我们是要完成一件美事，你和于本周的美事。
1: 前原司令官，有话直说。
3: 好，我前原安太郎以吉林城守备队。

0: 我以最高司令长官和余本州义父的身份，向马小姐正式提亲，请你择日出嫁，玉成良氏。
1: 千叶司令官，我想再问一句：要是我不答应呢？您该不会马上把我绑走吧？
0: 请你务必同意。你可以不给余本州面子，可是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儿，你总不会也不给面子吧？
2: 听明白了，这亲我是推不掉了。成啊，我答应了，选个日子吧。
3: 站长，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强买强卖的意思了。你先别答应。
0: 马三孝，你别忘了，以前你求我见监事，我都是很痛快的答应的。
3: 千元司令官。
0: 这事太欺负人了，马三爷，你就委屈点吧。你不是说过，钱难挣，事难知。
4: 爹，您也看见了，人家架势都摆成这样了。再说，钱元司令官都给我鞠躬了。 咱们要是再不应着，那就是咱们不识时务了。成啊，我答应了。还有事儿吗？没事儿，我先走了。

0: 小姐，
1: 进来。我有件事情呢，想请你帮个忙。
0: 你说。
1: 不过这件事情，你只能偷摸的做，不能让别人知道。

0: 你也知道，我很快就要出门子了。女人这辈子也就嫁这一回，我想办的风风光光的，你就按着这张纸上写的东西给我置办去吧。
1: 好的，小姐，您放心，我一定用心去办。

0: 哎，
1: 我闻这可香了，饭都做好了吧？你俩在这等，帮我跟那个政委他们俩去送趟饭去。这
0: 吃饭招呼一声不就得了，还得给他们送过去啊？
1: 你可不知道，这两天啊，他们俩个个跟打了鸡血一样，不叫吃饭都不知道饿。来，
0: 这些人打鬼子又不是一两天的事儿，来吧，
1: 来。
2: 好，丰满大坝，人间地狱，好啊，写得好。

0: 一百多张传单呢，神不知鬼不觉都放进去了，鬼子一点都没发现，估计现在呀，心里边正直苍蝇呢。
1: 政委，咱不光要发传单，咱们要让全吉林城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丰满大坝的工地就是鬼门关，打死了也不能去，而且呀，绝不能受他们小恩小惠的迷惑。
2: 对，
3: 一定要发动群众，扩大影响。
0: 揭露鬼子在丰满大坝的暴行，让全东北乃至全中国都抵制鬼子的招工。嗯，游行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放心吧，所有从大坝逃出来的劳工弟兄，都发动了家属参加，就等你招呼了。嗯，
0: 那好，政委，咱们明天就把这吉林城闹他个天翻地覆。
5: 好，
4: 闹他个天翻地覆。吃饭啦！
5: 哦，
4: 来。
5: 再高兴的事儿啊，也得吃饭。我们先吃饭吧。走走走，我们让吃饭去。走走走，我让吃饭去。走走走，走。大哥，哎，吃火啊！
6: 都饿了吧？
5: 哎，
6: 来。
5: 队长，
7: 急事儿。
5: 啥事儿啊？
7: 咋了？
5: 那啥？马上花让我给你带句话。
7: 他能有啥事儿啊？还急事儿？
5: 他说无论咋的，你都得跟他见一面，就搁那老地方。

0: 吃什么吃啊？去你老地方吃吧。哎，缺心眼儿，正好去一下。哎。
1: 老地方，成天什么老地方，连个人影都没有，成天神神叨。

0: 我说你这哪是老地方啊，你这不是转圈吗？干啥呀，不过年不过节的穿得这么红红，
1: 好看不？
0: 还行吧。
1: 我知道你心里觉得好看，你知道我为啥穿成这样不？
0: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1: 因为我要嫁人了。
0: 嫁谁啊？
1: 这是我的喜帖，你来了就知道了。

0: 啥时候？
1: 明天。
0: 明天不行，明天我有大事。
1: 我的大事只有明天，你看着办吧。

0: 说这咋办？
1: 副团长，
2: 咋办？花秋，
1: 副团长，
0: 咋办？这是，
3: 队长，
4: 队长，马三校让人给你捎来一本请帖，说是于本周这个王八羔子给你的。
5: 于本周，

0: 根筋不对，看上你了，你不就又多了一个郭大帅吗？
1: 情深缘浅，我当着大家伙的面，我跟你表个态，我不会让你嫁给那个余本周的。
2: 谁让你长得这么像我媳妇儿的？要嫁也得嫁。爱

0: 吹干了你的泪滴。
1: 我现在发现老天瞎了眼了，白给你一副好皮囊，你跟我们大双差的十万八千里呢。

喜欢上一个人不容易，我依然要忘记一个人就更不容易了。马上花，你就是那个让人不容易忘记的女人。自从我心爱的大双走了以后，

0: 是个不讨厌的男人，爱上你不是因为你是枪王，第一次你把我抢上山，我在心里并不恨你，就像你说的，我像你的郭大双，可能命中注定我要嫁的男人就是你，那无常。
1: 再见吧，
2: 小姐，你都折腾一晚上了，天都

0: 哈哈哈！徐副处长，恭喜恭喜啊！
1: 恭喜恭喜恭喜！
2: 哎妈爹，
1: 哎，
2: 这下
3: 这你家整个铜盆干啥呀？哼哼，
4: 今天啊，我怕有人拿砖头砸我脑袋。
3: 爹，你啥意思啊？
0: 今天这架势不小啊，整个大汽车还搁人拽。哎呀，你说这是迎亲呢，还是抢亲呢？
5: 气派，气派！
0: 我说小辣椒啊，人家娶媳妇你打扮这么鲜亮干啥呀？啊，
5: 你捯饬这么鲜亮干啥呀？
4: 哎，程大刀啊，这碍你什么事儿啊？这个，
0: 哎呦，我说于满仓，于满仓啊，你把你的铜盆拿下来好不好？你再长人不知道是你呀、啊。哎呀，拿下来，拿下来，拿下
4: 啊！程大头啊，这叫。喜事临门，头顶金盆，这都有说的，你懂不懂啊你啊？
2: 哎，有完没完？干啥呢？今儿大喜的日子，
3: 你之前就少说两句呗，这要干啥呀？处长，今儿是我大喜的日子，别跟这找不痛快啊！都听好了，跟我去迎新娘子去，都给我乐。

0: 咱们的人必须混在里面。队长，咋了？不对呀，鬼子好像有埋伏。继续观察。
1: 是。

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0: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香味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

0: 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知道，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3: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2: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

0: 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各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6: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

0: 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奶奶的蓝莓山药蛋酥，酱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你

0: 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啊就是好吃。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的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3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得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

0: 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吃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奶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6: 我这一天呢、啊，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7: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奶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

0: 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至新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上。
1: 我也该谢谢你，卡西西，谢谢你带我来到了澳洲，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事物可以观察。
2: 我还有好多想带你去看的呢。
3: 卡西西，死河那边出现了些问题。
1: 死河？那是什么东西？
2: 那个有点类似于澳洲的水坑。出了什么问题呀，卡比？
3: 问题就是它不见了。
2: 到哪儿去了呢？
4: 珊瑚礁基地呼叫章鱼堡队长，你在南极洲的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5: 这次很不幸，达西西，我们被卷入了冰冻风暴之中，现在章鱼堡被困在了厚厚的冰层里。我们正在努力地解救它，但发射舱也被冻住了，我们无法动用任何舰艇了。想要从章鱼堡启动救援任务的话，估计还要等上一段时间了。
2: 不过好在我和兔兔兔在珊瑚礁基地打造了新的搜寻与拯救舰艇。
6: 说的没错，巴德，
5: 真是太棒了。与此同时，达西西，你就在珊瑚礁基地负责回复章鱼警报。
4: 放心吧，队长，交给我没问题的。
5: 我当然放心了，达西西，如果你能记得依靠自己的团队，就永远不会出错。巴克队长通话完毕。
4: 好了，哈拉卡，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解决的。
7: 也就是说，你会解决这泄漏的污水吗？
4: 水吗？从建筑图上来看，这个区域根本就没有什么管道呀。
7: 那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
2: 看上去像是从希瓦的温室里流出来的。
4: 我们去看看什么情况。哦，希瓦，这里为什么在下雨呀？
8: 这其实是凝结现象。天气炎热的时候，植物会向空气中散发出湿气，而湿气又可以凝结成云，然后形成雨水，接着植物再一次浸润到了水中，这就是雨林之中的自然循环。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4: 发生在真正的雨林中是很伟大，但是发生在室内就变成了麻烦。我们需要堵住漏水的地方。
7: 我会堵住漏水的地方，确保这些水不会再流到别的地方去。
9: 卡西西呼叫达西西，收到请回答。
4: 嗨，卡西西，你最近怎么样？
2: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去游泳的死河吗？
10: 当然记得，你看我们还拍了照片呢。你记不记得我们还给他编了一首歌曲？快来呀，唱首歌，
11: 快到水中水中水中来。
1: 听上去真是好极了，但是河水消失了。
10: 消失了吗？
2: 你自己看看吧。
4: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溪流与荷塘通常是依靠降水补充水源的，我觉得死河也是这样补充水源的，但是看起来这里好像至少有一年都没下雨了。
3: 其实是三年了，朋友。
10: 有三年了，真是够久的。
3: 哼，这还用你说吗？现在只要能给我点水喝，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1: 给你，喝点我的吧。
3: 哦，谢谢你。
10: 看来情况很严重，关于消失的死河之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告诉我。
2: 谢谢，我会的，姐姐。通话完毕。你有什么办法吗，帕尼？你是水文学家，我们可以从哪里获得水源呢？是风暴雨，那就意味着会有雨水，这是好兆头，对吧？
1: 通常来说是的，但是天气这么炎热，雨水会在降落到地面之前就被蒸发掉。至于说闪电的话，则会直接击中地面，而闪电会引发
3: 火灾。
1: 这里到处是干枯的灌木，火势会迅速蔓延，我们需要更多的水，
2: 还需要更多的帮助来保护栖息在这里的动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小外派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
9: 达西西，刚刚一道巨大的闪电引发了一场丛林大火。
5: 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样的。

0: 问题，但是因为这里太过干旱了，火势会蔓延得非常快，更何况还有更多的闪电，就像刚刚那样。
1: 咔嚓，船长、希瓦、哈拉卡，我需要你们协助巴德修上好新舰艇，投入使用。卡西西，你和帕尼让可能面临危险的动物全部撤离那里。我倒是知道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丛林大火，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2: 快跳进死河里，或者说跳进曾经的死河所在地，那里没有可燃烧的树木或灌木。
1: 他说的对，朋友们，赶快跟我跳进来吧。
3: 你们不用担心，救援人员已经到了。
1: 哇，那是什么？我尽快赶过来了，而且还带了帮手。
4: 就像我常说的，帮手能帮你解决燃眉之急，拿今天的事儿来说，就是帮你扑灭大火。
3: 瑞拉，
4: 同时还有我的救火兄妹威廉·旺达和沃伦·戴熊快线。
5: 来了！
6: 我们戴熊知道如何对付大火，我们很快就会将火扑灭的。
2: 可是你们都没有水，要怎么扑灭火呢？
4: 火的燃烧有两个必要条件，那就是空气中的氧气和易燃物，比如灌木、树枝和树叶。
7: 戴熊可以算得上是挖掘高手，我们会挖一条防火隔离带出来，好让干燥的植物远离大火。
4: 露一手吧，兄妹们！
6: 来！我们可以将泥土撒在浴火上，这样就能隔绝空气，从而熄灭火苗。
2: 啊，那些鸟儿为什么要飞向着火的地方？
3: 那些鸟叫做黑鸢，它们正在寻找食物。
2: 比如那些老鼠。
3: 快一点，孩子们，没有时间闲逛了，小心一点。
8: 没捉住。
9: 是啊，如果不能够一举拿下的话。
2: 卡西西，带老鼠去安全的地方，我来对付这些鸟。
3: 好的。
2: 哎，想吃零食了吗？那就来尝一尝帕尼馅饼吧。
8: 还不错，谢谢啦。
4: 火还在灌木丛那边燃烧，我们必须赶在它蔓延到桉树林之前将它扑灭。
6: 你说的没错，如果风向一旦改变，大火烧到了那些树木顶部的话，那么火势就无法控制了。
4: 既然如此，我就应该去找达西西追踪风向。
8: 我的肚子还是有一点饿。
9: 是的，我也是。你知道吗？如果那些小零食为了避火跑到空地上，我们就很容易捉到它们了。
8: 是的，看来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了。
9: 真是个好主意，让我们把小零食们都赶出来吧。
2: 那些鸟现在在做什么？
3: 哦不，有的时候黑鸢会利用燃烧的树枝来到处点火，从而让他们想要吃掉的动物们逃离到空地上去。
2: 他们这种捕食方法真是太危险了。
9: 真不错，现在我们只需要静候小零食们开始逃跑了。
8: 糟糕，现在火烧得越来越旺了，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哦，我们快飞走吧。
4: 达西西，桉树林那边也着火了，
1: 我准备好了。
3: 达西西，水太少，灭不了火。
1: 水都用光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帮手。
6: 来吧，伙计们。
10: 艾迪，艾迪！哦，我找不到我的儿子艾迪了。
2: 不用太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可以帮你找到孩子。我们到这边找找。卡西西，你去那边找。
3: 哦，打扰一下，你是艾迪吗？
11: 我在这儿藏身，你离我远一点。
3: 不要这样，小家伙，你妈妈正在到处找你呢。
11: 我妈妈？
3: 是的，我可以带你去找她，跟我来吧。我们被困住了，
12: 马上就来解救你们。现在蜥蜴艇闪亮登场了。
6: 邪恶的火苗，赶快过来接招吧。
3: 邪恶的火苗。哇哦，真是太及时了，巴德。哦，
10: 艾迪，你真是叫我担心坏了。
2: 卡西西，你没事吧？
3: 我没事，但我觉得艾迪吸进了一些烟雾。
11: 妈妈，我感觉不太舒服。
1: 看来你现在很需要吸入氧气。现在做几个深呼吸吧。氧气的确会助长火势，但是它也能够帮你将体内的烟雾排到体外去。

0: 们需要拯救这里所有的动物，搭建医疗站为他们治疗，同时还要帮助袋熊们扑灭大火。
1: 看样子需要三艘舰艇来完成这些任务。
2: 绝对没问题，这艘蜥蜴艇能够拆分成三个部分：高压水枪、救护车、搜寻与拯救车。
0: 巴德，你和兔兔兔考虑的可真周全。瑞拉，你去找你的袋熊兄妹们吧。卡西西，你和哈拉卡乘坐救护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搭建我们的第一个救助站。
1: 没问题。
0: 搜寻与拯救工作就交给我、帕尼和希瓦吧。巴德、咔嚓船长和皮特，你们负责喷射高压水枪。
3: 好的，卡西西。
0: 外派员们，执行任务。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
0: 澳洲野火。

0: 开战就获行动成功，拯救正言，七听一分为三来搜寻拯救。
1: 耶，看这里，
2: 澳洲野火。

0: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下。
1: 挖挖，哈哈，别挖了，大火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朋友们。
2: 大风把烟雾吹到了那边，那我们就可以在死河这里搭建第一个救助站，这样大火应该就会越来越远了。
3: 现在你终于可以好好呼吸了，感觉怎么样？
4: 还有点打颤。
3: 距离火源太近的话，也会让你的身体脱水的，看来你需要补充一些水分了。水具有一种非常神奇的能力，它能够给自身提供补给，提升我们的能量和注意力，同时还能够给我们降一降温，所以快点喝吧。
5: 时刻留意身处危难中的动物们。
6: 看到过不少树叶落下，但第一次看见动物落下。
5: 这种动物叫飞狐，过于炎热时它们会从栖息处落下，它需要接受治疗。
7: 太热了。
8: 别担心，亲爱的朋友，我们会找帮手来救治你的。
9: 不只有一个动物需要救援。
10: 救命啊！
9: 你们树袋熊待在树上并不安全，快跟我来。
10: 谢谢你。
9: 没有时间了。要不你就带着食物离开这儿。
1: 啊嘿，大西西，我们已经挖水全都用光了。
5: 我试着从章鱼堡获取更多水源，这里经历了三年的干旱，想要在附近找到水源实属不易。
11: 要是在这附近有水就好了。
12: 有这个可能，你只要找对地方就可以了，或许你脚下就有水。
1: 他说的没错，这里应该有地下含水层，往下挖吧。挖挖挖！

0: 兄妹们，现在我们只需想想办法，怎么把水从高压水枪中喷射出去。
1: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将这根水管从水箱移至海水层，通过压力泵补给水源，然后
2: 哦，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继续来灭火吧。
3: 继续来灭火。
0: 哈拉卡，有更多动物需要救治，
4: 他们需要水和氧气。
5: 大师师，现在风把大火吹到你那边去了。
3: 他说的没错，方向已经发生改变了。
0: 我的天哪，火势越来越大，这里也越来越热，
6: 我们被困住了。
0: 大家都别慌，冷静一点。卡车船长巴德，你们可以用高压水枪为我们开辟出一条逃生通道吗？
1: 没问题，大家各就各位。
2: 就让我们全力以赴吧，伙计。
3: 全力以赴。
1: 哦不，我们把水全部都用光了。
0: 我想这附近应该还会有其他海水层吧。
2: 哇哇哇，
4: 那可真是一片巨大的云啊。
7: 那种云就叫做火积云，野火会产生极大的热量，有的时候便会形成其独特的天气系统，
1: 就像我的温室一样。
3: 闪电的出现可不太妙啊，而且火情也不容乐观，我们该怎么办？姐姐
0: 一定会想到办法的。瑞拉，这里火势太旺，车辆无法穿过，但是如果我们从地下通行，你觉得可行吗？
8: 哦，一条救援隧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2: 一般情况下我们袋熊是不会将地洞借给别人的，但是现在情况太紧急了，伙计们，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
9: 马马马
0: 巴德和咔嚓船长，你们可以把附近的火扑灭，等着我们过去吗？
2: 没问题的，交给我们吧，伙计。
10: 太热了，实在太热了，
3: 大火把我们困住了。
0: 不要担心，相信我们的伙伴会来救我们的。
2: 说得太对了，伙计，你永远都可以信得过我们袋熊快线。
0: 谢谢你，威廉。大家都进入地洞，快点，
9: 快快快。
0: 刚刚真是太险了，等下起雨的时候我们就安全了，大家快跟上。
3: 而且这里又热又干，雨水可能来不及落地就蒸发了。
1: 不过大火不仅仅能制造烟雾以及热量，它同时也能够将植物体内所蕴含的大量水分释放到空气当中。
7: 而那些水分会形成云，这样就会带来
0: 雨，非常非常多的雨水，多到足以落到地面上。
1: 这不就是之前在珊瑚礁基地所发生的现象吗？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0: 这下地表和植物都不会那么干燥，我们也就不必再担心闪电会进一步引发大火。
2: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地洞洪水，大家赶快出来。
9: 跑跑跑。
7: 可以说是瓢泼大雨，雨水竟然把那条死河都填满了。
0: 哇，现在雨停了。
11: 蜥蜴艇这一次可真的是帮了大忙，巴德。
1: 谢谢你，瑞拉。我只是希望它能够拯救更多森林。
3: 我们的家被毁掉了。
1: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们，你们的家会回来的。这些植物可是非常顽强的，大火让它们释放出了种子，种子会在养分丰富的灰烬中蓬勃生长的。尽管树木看起来被烧掉了，但很多树依然活着，不久后便能够重新生长了。
4: 真是了不起，原来就连这些植物也拥有神奇的能力。
1: 没错，这片森林还会重新焕发生机的，只是需要稍加等待。
0: 听起来是不错，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是啊，我现在肚子非常饿。
8: 好饿啊，有什么可吃的？
0: 是个问题。
12: 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
13: 我们终于从冰层中解救出章鱼堡了。
12: 我们错过了什么事吗？
0: 是的，澳洲这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但是我们齐心协力扑灭了它。我听取了你的建议，依靠团队一同作战，
12: 就像我信任你一样，让你带领大家干得漂亮，达西西。
0: 谢谢你，队长，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些帮助，这里还有许多饿着肚子的动物缺少食物吃。哈拉卡，你有什么建议吗？
5: 这里的许多动物都是食草动物，也就是说它们需要蔬菜充饥，但是这里大多数植物都被烧毁了，
0: 所以我们需要你们提供很多蔬菜，而且还需要将它们运送到一片很大的区域。

0: 们有脆萝卜，数量非常大，可以作为前菜。
1: Let's get it！ 哦，
2: 谢谢你，小萝卜，那可真是太好了。
3: 靠近目标区域，
2: 准备好了吗？突突突！
0: 好了，大西西，植物鱼们，准备好投放胡萝卜。
3: 送给森林中所有动物们的健康食物，这是来自海底小纵队的礼物。
4: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植物长好之前，这些可以填饱肚子了。
5: 哦哦，对不起，我们针眼确实有那么一点扎人。哦，
6: 抱歉引燃了大火。我们只是想找一点零食，没想到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7: 是的，以后我们或许不该再那样做了，除非是饿得不行了。
6: 除非是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8: 我能理解，但是麻烦你们以后不要再添乱了。
6: 我们不会了。多谢。我们到了。
9: 醒一醒啦，小树大熊们，
3: 这里有桉树叶，可以作为你们健康又美味的零食。
9: 我们还会定期回来检查你们的森林是否恢复的强壮又健康。
10: 哦，谢谢，我太饿了。
3: 快来呀，唱首歌。

0: 好了，袋熊们，我们可以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了。快快快！
1: 再见，我们很快会再回来。
2: 巴德和其他人员会驾驶蜥蜴艇留在这里，以防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谢谢了，祝你们一切顺利，伙计们。
2: 恭喜大家了，你们今天团结合作的可真棒。我尤其想要感谢你，卡西西。
4: 哦，姐姐，你知道的，你永远可以相信家人。
2: 你说起家人提醒我了。瑞拉，我也要感谢你和你的兄妹们。
5: 我会转告他们的，但是现在他们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哇
4: 哇哇，是啊，毫无疑问他们今天确实是累坏了。
2: 看来累坏的不止他们几个。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澳洲野火。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

0: 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陈小江主持会议。
1: 新疆是个好伙伴，中国新疆吉尔吉斯斯坦友好合作对话会举行，埃尔肯土尼亚兹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兼水资源农业和加工业部部长阿昆别科夫出席并讲话。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
1: 新疆首个中药民族药智能化生产基地投产。
0: 我区棉花播种工作基本完成，预计总产稳定在560万吨左右。
1: 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乌拉坡古城，探寻它1300多年的历史沿革与丝路故事。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14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部署要求。会议强调，要把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